0: 为祸天下。
1: 那先生为什么不趁他眼下羽翼未丰，先拔了他的毛再说呢？
0: 哎，皇上对他宠爱有加，想要动他谈何容易？哎，对了，你在外面有没有听到对他不利的议论呢？
1: 有一些。本来和珅府上有旧已经方圆数十里，听说最近又大动石工，穷奢极欲的，京城百姓啊都有议论。
0: 这个我倒是看见了，何止是穷奢极欲，简直是公然愚智。
1: 什么是愚智啊？
0: 为臣不尊，盖房子超了规格。
1: 哎，先生，那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把柄参他一本，让皇上问问他建房的钱从哪儿来的，说不定啊能顺藤摸瓜救住他的狐狸尾巴呢？
0: 不是怎么回事儿？和珅他对外虽然张狂，但在皇上面前一向收敛，更何况皇上亲自到他府上去过，所以他才能有恃无恐，这样公开的大动石工啊。
1: 那先生的意思是说有皇上给他撑腰啊？
0: 按说也不会啊，这朝野之间早就有人议论说皇上偏袒和珅，那皇上怎么会如此不避嫌呢？
1: 要依我看啊，先生啊不必患得患失的，反正这个和珅愚智是明摆着的，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参他一本，也算是投石问路嘛。
0: 哎，这个办法不错，我再去联系几个御史，利用不同渠道一起来参和珅。
1: 对，以便引起皇上重视。
0: 啊，小玉，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呵，何大人动作可真快啊！这狮子昨天晚上还在打扫，今儿就已经戳在这儿了。
2: 季先生有所不知，这后援呢，比何某的性命还重要，我岂敢耽搁？
3: 嗯，
2: 哎，皇上请。
4: 哎呀，是季某老眼昏花了，还是不识数了？怎么就像卢沟桥上数狮子，怎么也数不清楚呢？
0: 皇上。您帮愚臣指点一下，我数着狮子脖子前的璎珞是十八个呀。
3: 十八个
0: 啊，
3: 那又怎么样呢？
0: 那臣就有一句话要问皇上了。按我大清定制，一品官员门口所立的石狮子，颈上应该是多少个璎珞？
3: 考朕呢是吧？这些事朕不记得了。
0: 臣可记得呀，应该是十三个，俗称十三太保。何大人，我说的对吗？
3: 好像对吧。
0: 哎，那何大人这狮子上怎么多出了五朵金花来呀？是皇上给何大人封王了？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了？
3: 纪晓岚，这种事情也可以随便说得出口的吗？
0: 既然皇上没有升何大人的官，那何大人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了。啊，按我大清律，你这叫愚智，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超越了自己的规定，而且何大人的愚智非一般的愚智，是私立为王啊！按大清律，私立为王这罪过可就大了。何大人，
3: 何人，这狮子的确是很威风啊！
5: 皇上，
3: 嗯，
5: 这狮子可是摆在后花园门口的呀。
0: 后花园也是你家的花园，何大人，这事儿你是难逃干系。
5: 皇上明鉴，奴才一直是恪尽职守，从不逾制，从来不敢超越权限半步的。
3: 嗯，纪晓岚，这让你修的四库全书可有日子了。四库全书里边有动物篇吗？
0: 皇上，臣看不出来，皇上此问与和珅的逾制有什么关系？
3: 这就是了，既然没什么关系，你不在府里好好的编书，跑到人家后花园来数人家石狮子脖子上的花圈，安的什么心呢？说你不务正业不为过吧。
0: 皇上，臣关心的是江山社稷，生怕有人越俎代庖，这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这何大人今天要不给个交代，恐怕朝野上下也服不了这口气。这祖宗的规矩岂是说改就能改了的呢？
5: 纪大人说的对，哎呀，这都是那些工匠一时糊涂乱了章程，何某疏于监督，有失察之罪。这样吧，把那些工匠叫回来，就地正法怎么样？
0: 什么就地正法？我看你是杀人灭口。何大人昨天晚上可还给我夸奖这些工匠，说他们手艺娴熟，他们这碗饭吃到今天，如果不懂得规矩，脑袋恐怕早就掉了。何大人，想把这事儿推到工匠身上啊？你这是李代桃僵之计，就怕是黄口小儿他也不能信服啊。
5: 皇上，你看这
3: 纪晓岚，你是逮住个蛤蟆就想钻猪泡尿了呀。
0: 皇上，这
3: 如果朕告诉你，这石狮子是朕命何大人修的，朕闲来无事想来这后花园住住，你还觉得这石狮子这金花太多了吗？
0: 啊，不，那就不多

0: 了，皇上。啊，
1: 你无事生非，居心何在啊？是认打还是认罚吧？
0: 皇上，臣是个清官，这银子可比不了何大人那么多。
1: 是，
0: 只好认打。
1: 认打？打你太便宜了吧？你不是关心这石狮子吗？朕就命你把这石狮子上下打磨一遍，只打磨得通体光滑为止。
0: 臣遵旨。
1: 何真，你来监工，若有徇私舞弊，拿你试问。
2: 奴才遵旨。

0: 累了吧，季先生？别那么死心眼，光蹭这一个地儿啊！
1: 停！
0: 这都得蹭蹭，啊啊！尤其这脑袋，别地儿啊欠灵光不要紧，这个脑袋要是欠灵光啊，那就惨了啊！啊，这都蹭去。哎，对，这得蹭到什么时候去？这可真叫磨蹭，这磨蹭蹭。哎，你这个人就是心灵手不快。算了，我可奉陪不起。
2: 刘全，
0: 让人给我盯着啊，通体要打磨得光光

0: 把弹劾和珅的奏本呈上去没有？照今天这个形势，如果呈上去，不但动不了和珅，反而给自己招祸呀！得想个办法呀！
1: 爷，大内侍卫传话，叫您立刻到养心殿见皇上。
2: 糟了，来得可真快！
3: 曹锡宝，
4: 臣在。
0: 你身为御史，无凭无据的虚言参奏，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5: 臣知罪。朕立朝，要求纲纪肃然。百臣之中，绝不允许有窃权弄柄之人。文武百官，谁忠谁奸，谁贪谁廉，哪个聪明，哪个是笨蛋，朕清楚得很，只是不说而已。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大家还记得这个古人的话吧？ 朕有些话不说，不是不敢说，只是不便明说。聪明的臣子呢，自会暗中体会，暗中配合；不聪明的臣子，就会乱听乱猜，妄加揣测。这岂是为臣之道啊？那有些人吃了一些亏，也是罪有应得呀。纪晓岚，你觉得朕说的有道理吗？
6: 有道理，实在是有道理。臣多谢皇上指点。这太好了，纪先生终于想通了，否则。
5: 莫愁，
7: 莫愁，叩见吾儿万岁。
5: 快起来，快起来！
7: 谢万岁。
8: 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7: 都查清楚了。啊，
5: 先回去歇着，一会儿再禀告。
7: 好。
9: 皇上让莫愁姑娘办案，真是慧眼识人的。你看这莫愁姑娘拿着宝剑，现在多好看，多英武啊！
10: 何大人，您眼拙，这可是皇上赐给莫愁的。哎呦，
5: 那就是尚方宝剑呢。以后何某讲话，可要注意点喽，万一有一句半句说差了，莫愁姑娘这……
7: 何大人，你说笑了。
5: 何大人，让莫愁姑娘歇着吧，我们继续议事。
7: 万岁，莫愁先告退。嗯。
11: 皇上训了，皇上看出来了，我是曹御史的后台，弹劾和珅这件事是我撺掇的，
5: 那你就不能闭门读书，少惹和珅啊？那不是惹，那是争，为黎民百姓，为江山社稷，这不争行吗？
11: 也是，非让猴子不爬树难。
5: 不是你这说谁呢你？
12: 跟和珅这一唱一和的，倒让我看些虚实出来。
11: 啊，什么虚实？

0: 皇上说园子是为他修的，这是虚；为另外一个人修的，这倒是实。
1: 那园子是给谁修的？
0: 你看看，看看你眼前那个东西。
1: 啊，园子是给苏姐姐修的。皇上想金屋藏娇啊！
0: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1: 可是，这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了。
0: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1: 那就算先生说对了，那人是皇上关的，我们有什么办法？
0: 他就算是皇上关的，他也名不正言不顺的。只要查实了，哼，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先生，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难。和珅在兰州的时候欠我好大的人情，我为了先生嘛，我亲自去找和珅，跟他胡搅蛮缠，不怕他不答应。
0: 哎，和珅未必能买你这个人情。
1: 哎，也不是啊，和珅有的时候还蛮有人情味的。
0: 哎，不是，
1: 我明天就去试一试吧。
0: 好吧，好吧。
1: 先生，你快来看看我练的字啊，快看嘛。
0: 哎，哦，对了，小月，我差点忘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说好了啊，听了以后可不许一惊一乍的。
1: 哎呀，你快说嘛，季先生。
0: 莫愁回来了
1: 啊！真的？
0: 哎，你看，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
1: 嘛。大姐怎么不回家呢？
0: 哎，今日的莫愁啊，可非昔日的莫愁了。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这回回闽南可不是回去玩的，是奉皇上的密旨回去查案的，啊，身上背着皇上赐的一把尚方宝剑，可威风了。
1: 尚方宝剑有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了，比圣旨、比龙牌都厉害，有生杀予夺的权利，面见如面君嘛。
1: 哦，那我还能见阿姐吗？
0: 这个呀，我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1: 我就说嘛，哼，皇上看上我们阿姐了，
0: 嗯，
1: 你还不信？
0: 他自有进步，
1: 就是，老师教的好啊。
2: 当初这还是我买的，我怎么说了的？这个人情到头来还是我去送。
1: 我要见青莲姐姐。
2: 你是说苏青莲？
1: 对啊。
2: 我不知道啊。
1: 你把她害死了。
2: 我没那么大胆子。
1: 那他寻短见了？
2: 没，他活得好好的。
1: 傻赖，刚才啊，我已经到你后花园看过了，西边一道墙，里面有一所大屋子，青莲姐姐一定住在里头，对不对？
2: 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是我告诉你的。嗯，
1: 你敢说她不在你这儿吗？
2: 那隔着一道墙，当然不会在我的屋子里。
1: 我要见她。听见没有？我要见他。
2: 为什么要见啊？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我们姐妹的事儿，凭什么要告诉你啊？再说了，我来这儿谁都不知道，你就安心放我进去吧。
2: 是的，是的，我安心，我放心极了。我知道这次不是纪晓岚派你来的。
1: 你笑什么？你赶快放我进去！
2: 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怎么是下命令的口吻呢？你现在不是我的监军了。
1: 说起监军，我倒想起来了，你还欠我三大人情呢。
2: 我还你就是了。
1: 那你现在就还。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可以还你。那你就进去，啊？
1: 嗯。
2: 我一会儿问一个人，
3: 他要让你进去，
2: 你尽可以进去。不过我事先要警告你，如果让你进去了，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对谁可都不能讲一个字儿，否则的话将自取其祸。嗯，不为言之不欲也。听懂了没有？
1: 不懂。
2: 不为言之不欲也，不要说我事先没有说清楚啊！跟着纪晓岚这么些日子，一点学问都没见着。嗯，
4: 刘强，过来，过来。
5: 老爷，
2: 去告诉那位公公啊，就说啊，小月要见苏青莲，跟他说，见他们见。去吧。哎呀，纪晓岚呐，纪晓岚，

这回啊，我要让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嗯，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捅出去呢，皇上知道了就会大为恼火，就会引来杀身之祸。你要是不敢捅出去呢，今后就不要再来惹我和珅，我要陷你于进退两难之地啊。进退

0: 哦吼，爸啊！
1: 喂，姑娘，请。
2: 小玉，
3: 青莲姐姐。
1: 二位慢。
2: 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食品9.9，
2: 大型白酒
4: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9: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9: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
9: 只要9.9，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8: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
8: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0: 9.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8: 一瓶，
10: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8: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
9: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

0: 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6: 9.9元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6: 9.9元10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
7: 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鲁木齐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

0: 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 食品9.9，
0: 大型白酒
1: 品鉴
0: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2: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 窖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

0: 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块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9.9
0: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
0: 十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8: 只要
3: 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9: 我叫王涛，家住固始县，在这个固始县最著名的两巷子干了一个鹅块店，跟着我母亲一块。
10: 我姓黄，叫黄家秀，我今年67岁，我干了100天。
9: 早上把这鹅块子。有鹅杂，有鹅肠，有鹅嘴，有鹅爪，它都是冷块卖的，都是5块钱一块。鹅血正常吃不要钱。
11: 大鹅块就把鹅给煮出来，用个纸浇它们，就在饭。

0: 很快就吃凉面，再焊个罐，焊个罐，是吧？
1: 故事人爱吃鹅，鹅他们也叫故事。
2: 妈妈，
3: 在我的眼里，没有一只鹅能活着走出故事。
4: 我们是故事人，下不下呢？耶！
5: 喝配喝，还掏完码。
3: 故事的鹅块，翘了。

0: 块钱快不给不给你吃大些吗？我这还吃肥的棒子。
1: 最早的时候就端个盆就去了，后来是跳圈子，再后来就现在就跟最近就有十多年都是三轮车了，因为我母亲年纪也大了，她也跳不动了。

0: 包着坛子搭上肩，把生意做好，加工这一块都是我的。慢慢就主要是去销售。
1: 吃呀。
0: 最主要的一点，鹅块是不能下火锅煮的，哪怕就冬天吃鹅块都是吃凉的。豆筋和青菜和鹅血在火锅里煮，浇上那个我们熬制的那个凉卤，就是老味道。

0: 吃米饭配个鹅块。
1: 鹅啊！吃这个鹅块，要喝点小酒，还是补铁。
2: 大哥，你可以喝几杯啊？
3: 没。
4: 换鹅块是必须要浇汁的，浇完汁，然后这整个鹅才能出到它的灵魂。
1: 它用的就是鹅油，它不能用其他的油。辣椒和酱的用量，正常的设备。

0: 有点咸咸的，偏麻辣味道。
1: 甜辣香，凉快，没法非得麻辣。来份鹅块吧，来份烫菜。
0: 来份鹅块。
2: 遵纪收款，十点。
3: 不也不也，身上疼，身上不疼的。赚钱给孙子吗？吃啊，那个小学生住校啊，多大钱呢？
1: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今年十九岁，今年上大学上大一，小孩子13岁上初一，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他要花钱呢，我直接感觉压力大了，所以说前两天他们还说了，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4: 头发白的比妈妈还多。

0: 妈妈这么燃了。妈妈现在也辛苦啊，肯定辛苦啊，她现在将近七十岁的人了，还是那么起早贪黑的帮我们忙，肯定辛苦啊。
1: 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
2: 那咱都都往带我做桥钱子都往垮了，
3: 坐着
2: 你说工资我姐也开心的，人多呀，都是熟人，人多叙叙话呀，开心的，一半造成一半开心的。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低弊案元凶皆已伏法，江作建也已对涉案堤防全面重修，确保不再有溃滩之虞。
1: 蔡河沿岸违建皆已顺利拆除之中，可保蔡河永不泛滥成灾。
2: 好，很好，两位亲家辛苦了。
0: 臣
1: 不敢。
2: 包青对杜平的举荐，朕完全同意。王丞相，
1: 老臣在。
2: 通知吏部，就派杜平为宁乡知县吧。
1: 老臣遵旨。
2: 两位亲家请回，朕还等着要和太师见面呢。
3: 臣告退。

0: 太师奉诏觐见。
1: 宣。
0: 遵旨。皇上有旨，宣庞太师觐见。
2: 臣庞吉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吉，你可知道朕为何召你进宫？
2: 老臣知道，请皇上开恩。
1: 既然如此，朕就不多说了。朕要罚你纹银10万两，作为赈灾之用，你可心服？

0: 见皇上。
1: 太师，皇上要罚我们10万两，
2: 还是拜那个暴黑子所赐。这笔账老夫给他记下了。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件珍珠衫还能回到我的手中。
3: 一般案件的证物都要存封，这珍珠衫却是皇上亲颁旨意，物归原主。
4: 朝廷派你为宁乡知县，那可是你的故乡啊。
1: 是，我的家人都葬在那里。
5: 哎，杜平啊，你们家祖传的珍珠衫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1: 当然可以。
5: 哦，哇！哎，杜平啊，你当了知县也该娶媳妇了吧？那这件珍珠衫真要当做你的聘礼啊？
1: 我娘生前是这么说的。
6: 爱虎啊，你那么喜欢，就试穿一下吧。
5: 哎，张龙。
7: 是啊，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5: 哎，赵虎，你们两个。
1: 爱虎，如果你是女的。我一定把这件珍珠衫就送给你。
5: 你说什么？哎，
1: 为什么他们可以说笑话，我这不可以啊？
5: 你还敢说？
1: 你干什么呀，爱虎？
5: 你再说，先别我揍你啊！你别跑，你给我回来！我站住！爱虎，你别跑！
2: 好了，我不说了。
3: 如果杜平知道爱虎是个女的，绝对不敢开这种玩笑。
4: 啊，对了。王丞相又来找大人谈什么事情啊？
3: 不清楚，不过从王丞相的神情看起来似乎并不简单。
8: 朝廷派包拯为贺契丹征旦使。
9: 不错，契丹虽然不断骚扰我大宋边界，两国却依然有使节往来。
8: 包拯明白，只是出使契丹少说几个月，包拯身为开封府府尹，只怕不宜远行吧。啊，
9: 不瞒包大人，鸿胪寺提出要派使节的事，是老夫建议派包大人去的。
8: 哦，相爷此举用意何在？
9: 一则借着出使契丹之便，暗查敌情，作为日后参考。再则，老夫要请包大人去查一件边关守将通敌叛国的案件。
10: 臣鸿胪寺卿季秦，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平身。
10: 谢万岁。
11: 包拯乃开封府府尹，公务繁忙，你鸿胪寺却推荐包青为贺契丹征旦使，你可有说辞？
10: 回皇上，我朝与邻国大都和睦相处，唯独北方契丹多次骚扰边境，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若能借出使之便详记见闻，有助于朝廷对契丹深入了解，预作防范。
9: 启奏皇上，枢密院也希望借此搜集情资，掌握敌情，作为兵力部署的参考。
11: 朝廷派包青为贺征旦使，契丹有何回应？
10: 回皇上，鸿胪寺已知会契丹驻宋使臣耶律赞，所得到的回复是，契丹对包大人出使一事至表欢迎。
11: 既然如此，包青，
8: 臣在。
11: 你该知道此番出使契丹的重要性了。
8: 是，臣明白。
11: 那么你就尽快出京，早去早回。
8: 臣遵旨。

0: 契丹征旦使。公孙先生，这是个什么官啊？
1: 这不是官职，这是临时派遣的任务。所谓征旦，指的是大年初一。简单的说，旦是朝廷派去契丹贺岁的使节。
0: 哎，契丹不是在和我们打仗吗？为什么还要去给他们贺岁拜年？这简直是没道理。
2: 那是国与国之间的惯例，跟有没有道理无关的。
0: 哎呀，好吧，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哎，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契丹逛一逛。
1: 不，你不能去。
0: 为什么？汪大人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1: 大人去契丹是朝廷派去的使节，不是官员，不能够随行，连我都不能去。
0: 啊？那怎么行？包大人、展大哥、王长马和张龙、赵虎，大家都去契丹了，就把咱们两个留在开封府，那整天没事干，闷都能把我给闷死。
2: 说你不能去契丹，也没说让你留在开封啊。
0: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除了去契丹，还要去两国交界之处的真定府查一件案子。我们虽然不入境契丹，却必须随同大人前去真定府协助大人查案。
0: 真的？我就知道包大人一定不会把我们撇下的。哎，公孙先生，我们去查什么案子啊？
3: 自从宋夏议和之后，契丹成为我朝唯一具有威胁的外患。朝廷特派左领军卫上将军袁杰统帅重兵镇守北疆。那袁杰身经百战，立下战功无数，如今朝廷却接获密报，只称他有通敌叛国之嫌。
1: 相爷请大人去镇定府查的就是这个案子？
3: 正是，本府必须查明真伪，然后就地处置。
2: 朝廷所谓的密报可靠吗？
3: 密报之人仍在真定府，声称有具体实证在手，这也正是有待我们查明之处。
0: 包大人，这个上将军官很大吗？那包大人能管得了他吗？
1: 左领军卫上将军是三品武官，与大人同品，大人查他只怕无此权限。
0: 啊？
3: 不错，为查此案，枢密院任命本府为巡边军使。由此任命，本府可以代表枢密院考察军政军务，对武官有纠举赏罚之权。这任命状就由公孙先生妥为保管。
1: 是，学生遵命。
0: 以前包大人出京办案不都是由皇上派吗？那奉旨办案岂不会更方便些？
3: 此事并未查明真伪，尚未向皇上禀奏，否则即便查明并无此事，对袁爵的仕途也会造成影响。
2: 大人何不带上御赐铡刀？有了先斩后奏之权，对查案能有不少帮助啊。
1: 御赐铡刀如同皇上亲临，的确不宜带入契丹国境之内。同时，大人是以出使契丹之名顺道巡边，若有铡刀随行，只怕太过招摇，反而不利于查案。
3: 嗯，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故而真定府之行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3: 备齐车马，即刻出京。
4: 是。

0: 大人，您的父亲已经出京了。
1: 是，包大人此番出使契丹，一去一回，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开封府暂时由少尹冯亭冯大人代行府。

0: 开封府乃京城所在之地，要注意一切维持正常运作才行。
1: 是，老臣会格外关注。
0: 季琴。
2: 臣在。
0: 你说鸿胪寺有事情要向朕禀奏，你可以说了。
1: 季大人，皇上垂询还不快奏？
2: 是，启奏皇上，鸿胪寺已接获日本呈递国书。
0: 日本？据朕所知，自从大唐末年之后，我国就不再派出遣唐使，迄今一百多年，也从未和中土有过正式的往来，怎会突然送来国书呢？
1: 皇上，大唐昭宗皇帝至今虽然已有160年，然而扶桑百姓从未间断与中土往来。如今日本派遣使臣呈递国书，想必是要恢复往来，以对我朝示好。
0: 国书是怎么说的？
2: 回皇上，日本冷泉天皇年幼登基，愿与大宋结为盟国，将天皇之姐静香公主以和亲之名送来大宋，为皇上嫔妃。
0: 什么？要朕纳一个异族女子为妃？不可能，朕绝对不同意。
1: 皇上可否听老臣一言？
0: 王延龄，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朕也不会同意的。
1: 皇上，
0: 够了，朕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此事不许再提。你们退下吧。
2: 遵旨。

0: 一位来自东瀛的妃子。
1: 是啊，朕实在不晓得那些大臣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朕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0: 皇上或许应该同意。
1: 为什么？
0: 鸿胪寺负责朝廷对外邦的事务，寄情只是尽他的本分，而王丞相则是站在朝廷的立场，多一个盟国友邦对朝廷总是好的。
1: 那也不能不顾朕的想法吧。喜鹊，
2: 奴婢在。
1: 你说说看，朕是什么想法？
2: 皇上，喜鹊可不敢说。
1: 要你说你就说，说错了朕也不会怪你，放心大胆的讲。
2: 是，奴婢遵旨。依喜鹊的猜想，皇上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当然也不多一个日本妃子啊。
1: 哦，那么为什么朕又不同意呢？
2: 因为皇上的嫔妃虽然很多，但是心里却只有我家娘娘一个人。
1: 说得很好，完全说到朕的心坎里了。爱妃，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0: 皇上恩宠，是臣妾的福气。
1: 那么，你不会怪朕吧？
0: 怪皇上什么？
1: 朕罚了你爹10万两纹银，又把珍珠山还给了杜平。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记恨？
0: 那是臣妾妇女的错，皇上不降罪于臣妾，已经是对臣妾的开恩了。
1: 朕永远也不舍得降罪于你，朕心里

0: 老臣王延龄叩见八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1: 王丞相免礼，快快请起。
0: 谢王爷。
1: 请坐。
0: 谢王爷赐座。
1: 你是为了静香公主和亲的事来见本王？
0: 是。皇上坚持不肯纳静香公主为妃，老臣百般无奈，只好请王爷出面劝劝皇上。
1: 多一个盟国对朝廷是有利而无弊，与日本结盟也可对高丽有所制衡。赵翔。
2: 儿臣在。
1: 你身为宗正四亲、皇族中人，对此事可有意见？
2: 回父王，儿臣已召集皇族长辈研议，和亲结盟古来有之，纳异族女子为妃也属常事。皇族长辈没有持反对意见，众议交由父王来裁决。
1: 我明白。不过皇上不肯纳妃，就算本王去劝，他也未必肯答应啊。
0: 王爷身份特殊，皇上必定肯听啊。
1: 我虽然是他的皇叔，总不能逼着他纳妃吧？
0: 先皇遗诏，此王爷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在皇上面前亦能称孤道寡。太宗皇帝御赐金简，更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之权。
1: 王延龄，你该不会要本王带着御赐的金简去向皇上逼婚吧？
0: 这老臣不敢。只是
2: 父王，王丞相只是想请父王去劝劝皇上。
1: 好，王丞相，本王也不跟你说笑，本王可以去试一试，不过是否能成可就没有把握喽。
0: 谢王爷。

0: 可以做决定了吧？皇叔，朕实在是本王知道你不愿意，可是身为一国之君，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己意。为了国家社稷，做点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朕就算皇上纳他为妃，这并不表示必须要临幸于他。如此一来， 既不违背皇上的本意，又可多了一个盟国友邦，这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也罢，朕就依皇叔吧。哦，多谢皇上。皇上同意纳那位东印公主为妃了。是啊。
1: 那位公主的名字叫做静香，那是省在后宫给她修了一座庭院，叫做大和宫，称她为和贵妃。皇上总算肯同意了。皇上也真是的，纳了和贵妃，也不来知会娘娘一声。有什么好知会的？后宫嫔妃那么多，难道都要来知会我？喜鹊，我又不是皇后。
2: 娘娘，您一点也不在乎吗？
1: 有什么好在乎的？能被皇上封为贵妃，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皇上，我就心满意足了。娘娘，您还是要多留心哦。
2: 喜鹊，别瞎操心。皇上不是说过吗？他的心里。

0: 只有我一个人。王丞相，现在你可满意了吧？老臣不敢。若非王爷出面，只怕皇上未必会如此妥协。都是为了朝廷，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鸿胪寺。 是否已经完成了迎接晋襄公主的准备呢？啊，
1: 公主已在来京途中。内侍省在后宫修了与公主家乡建筑较为类似的大和宫，作为寝宫。
0: 大和宫，嗯，以大和民族的"大和"二字作为宫名，也算是有心了。啊。 本王的任务已经达成，接下来就看由你负责总理的朝廷如何让这新建立的盟国友邦邦仪永固了。
1: 是，老臣定当尽力而为。嗯，
0: 宰辅之位位高事繁，别在本王这儿耽误时间了。你去公忙吧。
1: 是，老臣告退。嗯。
0: 文琪，属下在，待本王送客。是，相爷请。父王，看来皇上对您还是有三分敬畏，您开了口，他也就不再坚持了。话可不能这么说，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谁都不需要让步。皇上天性至孝。 一直还念着当年我把他藏在南清宫，而保住他性命的情分。如今他登基多年，还依然对我维持原有的尊重，也实属难得呀。还记得小时候，他总是跟在我们兄弟几个身后跑，可是没想到转眼之间。 就成了统帅满朝文武，责备千万百姓的大宋皇帝，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还记得当年陈琳把他由宫中抱出来见我的情形，依稀还在眼前。如今，他却成为了仁德兼备的有道明君。唉。 我的确是老了，父王，您春秋正盛，一点都不老啊！你啊，你都已经成了朝廷堂堂四品的宗正四卿了，我还能不老吗？
1: 父王，当年您不同意我入朝为官，如今
0: 不。 我还是不赞同。你身为天皇贵胄、皇室宗亲，已经是托天之福，何必又去投身官场，惹那些是非？不过，你没有凭着自己皇室的身份，请皇上降旨封官，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进士及第，累功递升而官至四品，这。
1: 已经让我很欣慰了。多谢父王赞誉。父王，要不要我陪您下盘棋啊？哼，
0: 我不跟你下棋。父王，
1: 难道您是嫌我棋艺不精吗？
0: 棋艺不精？若是棋艺不精，又怎么会每次跟我下成平局呢？ 若不是棋艺高出我许多，又怎么能控制得如此精确呢？父王，还是和包拯下棋来得痛快啊！他那刚直的个性，该赢则赢，当输则输，这才叫下棋呀！哎，这包拯。 为何许久未来与本王手谈了？
1: 回禀父王，朝廷已派包拯、文赫契丹正旦使早已出京前往契丹。

0: 他还不会回来，怎么会派他去？想必是另有用意。
1: 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啊？
2: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3: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庚森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爱虎。
2: 你可是在怀念坐赏金猎人的日子。
1: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
4: 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

0: 看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爱护，你可是在怀念做赏金猎人的日子啊。
1: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
2: 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
3: 爱护，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
1: 对啊，现在你们赶我走我都不走了呢。不过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包大人，在许多大城里有条件好的医馆，为什么要在这里住下呢？
0: 因为明天就要进真定府了，我们必须分道扬镳。
3: 大人不进真定府吗？
0: 不进，本府直接进入契丹国境，回城之时再进真定府，也好让你与爱虎进城打探消息。
3: 大人是要我们先去见那个向朝廷密报袁杰通敌之人吗？
0: 也不见，本府要你们设法尽量对袁杰多做了解，但要切记不可暴露身份。待本府契丹事了进城之后，立刻向本府说明打探结果。
3: 是。

0: 哇，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
1: 为什么不能住啊？
2: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3: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
4: 庚森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

0: 公孙先生，你干嘛非逼我换成这身打扮啊？
1: 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总得找个合适的身份吧。现在啊，我是个走方郎中，你是个小小药童。
0: 那我们就不能扮成别的身份吗？
1: 你想扮成什么？
0: 哎，我们可以扮成走江湖卖艺的，我负责耍刀打拳，你负责敲锣收钱。哎，要不你扮成富商大老板，我扮成你的跟班。有了，我扮成有钱的公子哥，你扮成我的跟班。
1: 啊？
0: 哎呀，公孙先生，为什么我想的办法你都不同意呢？难道非得按你的去办？
1: 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0: 打探消息，摸那个袁杰的底啊。
1: 对呀，人家袁杰是统兵数十万的上将军，你以为他会上大街看江湖卖艺啊？啊？怎么你想他会见一个富商或是有钱的公子哥？
0: 那人家会去见一个走方郎中？
1: 会。
0: 你那么有把握？
1: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了病啊就得找大夫。
0: 哎呀，他是个武将，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就算人家生病了，凭他的身份哪还找不到大夫？一定会去找你这个江湖郎中。
1: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找上我，你不用操心。
0: 好吧。哎，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住客栈，要跑到这庙里来啊？
1: 哎呀，现在我是个穷大夫，住不起客栈。
0: 那庙里能收留我们吗？
1: 当然能啊，出家人慈悲为怀，会收留像我们这样无处栖身的穷困外地人。哎，我认识大人的时候就住在庙里。
0: 真的？那说给我听听吧。
1: 哎，别急，我们在这里等大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吧。啊，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呀，公孙先生，我就真搞不懂你了，为什么非要在这庙里借住不可呢？
1: 住这儿有什么不好啊？有斋饭可吃，有房间可住，而且又不用花钱。
0: 哎呀，我倒可以希望花点钱住别的地方。哎，你看看这间房啊，以前是摆杂物的，我那间更好，柴房。
1: 爱护，光明寺是供僧人静修的地方，平常不接俗客，不受香火供奉，全靠庙里的和尚自耕自食。能有这么间房间住啊，已经不错了。

0: 你要是嫌柴房不好啊，可以啊，你可以去那些十几个和尚住的僧房睡。什么？
1: 你要我和那些和尚住一块儿？公孙先生，你忘了我是个女的呀？我没忘，只要你自己没忘了就好了。要不然，为什么我请寺里的方丈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嗯。哎，公孙先生。
0: 你到底打算怎么想办法接近元杰啊？这件事不能急，得慢慢来。
1: 嗯。
0: 总之，大人来到真定府之前，我一定会想办法打探出大人要的消息。
1: 嗯，包大人他们应该已经到契丹了吧？
0: 还没有。明天，明天大致可以到达两国交界之处。

0: 启禀包大人，契丹营使马上就到。
1: 辛苦你了，本府入境契丹之后，尔等还是必须要严守边防。
2: 是末将遵命。
0: 大人，进了契丹国之后，请让展昭守护左右。
1: 展护卫放心，作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更何况本府乃是贺征旦使。
0: 契丹不至于有莽撞之举。
3: 大人，
0: 也罢。展护卫既然不放心，见机行事便是。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娘娘，娘娘，她来了，她来了。
1: 喜鹊，你慌什么呀？谁来了？
0: 娘娘，那位和妃娘娘来了，她已经住进大和宫了。
1: 哦，是吗？
0: 嗯。娘娘，您不想去看看她吗？
1: 看她？
0: 嗯，我倒是想看看东瀛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1: 不可以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人，能有什么不一样啊？更何况她也是位贵妃娘娘，不可以这种态度。
0: 我是真的想去看看她吗？
1: 你这丫头，想去就去吧，不过可要注意礼节。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有失礼数啊。
0: 嗯，好，喜鹊知道了，请娘娘放心。

0: 站住，这里不许进。
1: 我是朱圣公的，何贵妃住进来了吗？
2: 是喜鹊呀。你跑到大和宫来干什么？
1: 丁公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哎呀，别提了，内侍省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当总管。
1: 啊，那恭喜丁公公。

0: 公高升了。
1: 恭喜什么呀？后宫嫔妃这么多，偏偏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听说皇上根本不准备封这位和妃娘娘，咱家派到这儿来能有什么前程啊？
0: 哎，丁公公，宫门为什么关着，还派了那么多侍卫在这守着不让人进啊？哎，
1: 皇上不喜欢和贵妃，根本不会上这儿来，还下旨让内侍省管制宫门，不许和贵妃出宫一步，也不许外人进去。
0: 啊，那和妃娘娘岂不是太可怜了？
1: 可怜的不是她，是咱家。咱家不像你跟在庞妃娘娘身边，皇上宠爱庞娘娘，你也跟着沾光啊。哎呀，哎，喜鹊，你回去以后在庞娘娘面前说几句好话，把咱家也调到朱圣宫去。
0: 那可不行，你要是去了，彭总管怎么办啊？
1: 只要能去朱圣宫，这当不当总管无所谓，你就试试吧。
0: 嗯，好吧，我尽量吧。哎，丁公公，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和妃娘娘啊？
1: 哎，不不不，你可别害我，你要是进去的话，内侍省知道了，嘿，咱家可吃罪不起。
0: 嗯，好吧，不去就不去，那我回去了。
1: 哎，别忘了给我说几句好话。
0: 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还是没能见到那位何贵妃。
1: 唉，没有。
0: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一定十分的寂寞。
1: 我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让他出大和宫。
0: 我找个机会问问皇上。
1: 娘娘，我看您还是别管他了吧。
0: 不，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是他，一定希望能够出宫走走，或者和别人说说话。既然他不能出宫，那我们就去看他。
1: 不行啊，娘娘，丁公公说了，那是省奉旨，谁也不许进入大和宫。
0: 连我也不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等皇上来宫里问问皇上。

0: 何贵妃进宫之事，鸿胪寺将准备回赴日本国。那是你鸿胪寺例行之事，这种事又何必向朕禀奏？
1: 启奏皇上，
0: 以国与国之间的惯例，鸿胪寺应将何妃家书一并送去。
1: 该送就送。
0: 难道还要朕下旨不成？
1: 回皇上，何贵妃进宫之后，皇上从未去见过她。鸿胪寺是怕，万一何贵妃在家中提及此事，
0: 恐怕……够了！朕已答应你们纳她为妃，朕可没有答应你们一定要临幸于她。 见不见他是朕的事，与你们无关。他在家书之中提或不提，也与朕无关，明白吗？可是，王丞相，你身为大宋宰府，要忙的朝廷大事多不胜数，朕后宫的事情就不必你劳神费心了。
1: 皇上，
0: 好了，此事不许再提。都退下吧。
2: 遵旨。皇上把王丞相和季晴都赶出了御书房。
0: 当然，谁让他们管朕后宫的事，朕没给他们降罪，已经对他们施恩了。
2: 皇上，这又是何必呢？他们也是为了两国邦交好啊。
0: 那也不能把脑子动到朕的头上来啊。 皇上，您真的不打算去看他？不看。爱妃，朕若是得空的时候来看爱妃不好吗？
2: 当然好。不过，臣妾实在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准她离开大和宫呢？
0: 一个异邦女子在朕的后宫乱跑，成何体统？那么。
2: 为什么又不准外人去看他呢？
0: 爱妃，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2: 臣妾只是设身处地的在替他着想。他不能外出，又不能见外人，日子久了非闷出病来不可。皇上，能不能让臣妾去看看他？
0: 你去看他？
2: 是啊，他远离家乡一定很寂寞。我可以去和他说说话，啊，或者……爱妃，你就是心太软了。他连我们的话都不见得听得懂，你去跟他说什么呀？就算不说话，有个人去看他，多少都可以给他一些宽慰吧。皇上，您就让臣妾去吧。
0: 好吧，不过你可不能在朕来朱圣宫的时候去见他。
2: 当然，谢皇上。
3: 叩见庞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
4: 谢娘娘。
3: 丁贵，奴婢在。
4: 何妃娘娘知道本宫要来吗？
3: 回娘娘，知道。
5: 皇上下旨不许他出宫，所以不能到宫外来迎接娘娘。
4: 彭琪，
6: 奴婢在。
7: 大和宫上上下下，连同守卫宫门的侍卫，一律看赏。
3: 是，丁总管，稍后向咱家领娘娘赏。
5: 多谢彭总管，
4: 叩谢娘娘赏赐。
3: 都起来吧。
4: 谢娘娘。
2: 丁总管带路。
3: 是，娘娘请。

娘娘，这就是他们东营的庭院啊。静香宫营，杭贵

0: 娘娘。
1: 你会说汉语？

0: 真没想到你的汉语居然说得这么流利。
1: 鬼冢婆婆是我的汉语教师，她的祖先是在100多年前从大唐移居日本，并且改了姓氏。汉人的习俗也都是她教我的，天皇特别要她陪我来大宋和亲。
0: 你叫什么名字？你也会说汉话？
1: 她叫叶子，她从小就不会说话，还请娘娘恕罪。
0: 可怜的孩子。喜鹊，
2: 奴婢在。
0: 叶子的年纪和你差不多，以后你要多照顾她一点。
2: 是的，娘娘。叶子，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哎，你别对我行那么大的礼，我跟你都一样，都是来伺候娘娘的。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习俗，对人有礼还是从大唐学来的。
0: 我们自认为是礼仪之邦，没想到日本也是懂得礼数的国家。
1: 多谢娘娘夸赞。
0: 不要称呼我娘娘，你我都是贵妃身份，我们以姐妹相称就好了。
1: 是。
0: 除了鬼冢和叶子之外，你还带了什么人来大宋？
1: 没有了，就我们三个。
0: 就你们三个？这样吧，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你不会拒绝我吧？
1: 静香不敢。多谢姐姐对静香的照顾。

0: 娘娘，何贵妃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1: 是啊，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陪，其他的人全都不认识。
0: 不过幸亏大和宫是仿照她家乡建的，否则她就更不习惯了。
1: 话虽如此，只怕更会引起她的乡愁。彭琪，
2: 奴婢在。
1: 去问问丁总管，大和宫里有什么需要，让他尽管开口，由我们朱圣宫全部补齐。
2: 奴婢遵旨。
1: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只能尽量的去多看看他，多和他说说话了。
3: 哎，今天收获真不少啊。
4: 哎呦，公孙先生，你有没有搞错？你真把我们当成走江湖看病卖药的了？
3: 这有什么不好？既能隐身市井之中打探元杰的相关消息，又能赚点铜钱给庙里添香火。
4: 哎呀，可是我们都上街摆摊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到元杰什么消息啊。
3: 谁说没有的？关于元杰，你从老百姓嘴里都听到一些什么？
4: 大多数老百姓呢都认为他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光凭这些恐怕很难向包大人交代吧。
3: 不要急，总会有收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门呢。
5: 夏师傅。
6: 施主，请留步。
7: 方丈大师，就麻烦贵寺尽心了。啊，
8: 施主请放心，老衲会在每日早晚课时叫寺中僧人为袁将军诵经祈福。
7: 有劳大师。
9: 雷同，
10: 末将在，
9: 回府。
10: 是。

0: 请叔老大不远送了。
1: 不敢不敢，请大师留步。
0: 啊，
2: 大师。
0: 阿弥陀佛，施主又要出门摆摊治病、啊、
2: 正要出门，请恕在下一问，光明寺不接俗客香火，可是方才那位
0: 啊，施主有所不知，方才那位是袁杰袁将军府中的管家袁忠。
3: 老禅师，原来光明寺不接的是一般的俗客，遇上了大官还得接啊。
2: 闭嘴，不得出言不逊、
0: 啊、无妨无妨，不怪小施主质疑啊，待老衲说明原因之后，小施主自然就会明白了。
3: 那就请老禅师说吧，我等着听呢。
0: 好，真定府与契丹接壤，袁将军率领30万大军镇守北方边境，以防契丹入侵。这么多军队却很少发生骚扰百姓的事情，
2: 这就不容易了。想必这位袁将军平日治军十分严谨啊。
0: 啊，正是如此，故而袁将军在真定府普遍受到民众的爱戴，老衲虽然是出家人，对他也颇为敬重。
3: 哦，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0: 哦，不，袁忠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2: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0: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袁忠施主瞒着他，
4: 请老衲替他祈福。
2: 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0: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2: 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0: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
4: 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5: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脂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脂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脂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

0: 制氧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这制氧糖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糖灵芝菌粉每天

0: 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这止痒汤淋着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淋着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淋着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净。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1: 哦，不，园中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2: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1: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园中施主瞒着他，
2: 请老衲替他祈福。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1: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2: 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1: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0: 老禅师，我家先生的医术可高明呢。哎，你看，药到病除，如果让我家先生给那位袁将军看看的话，保证能治好。
1: 这，
2: 大师，在下一介走方郎中，要说医术多高明，只怕没多少人肯信。不过在下的确有几帖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袁将军既然看过不少名医，也不差在下一个，何不请那位袁中管家让在下一试呢？
1: 也好，老衲定会转告于他。阿弥陀佛。
3: 施主。
2: 啊，夏师傅，今天我们不出门了。
0: 公孙先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出门啊？
2: 目的达到了还出门干什么
0: 啊？
2: 你真的打算一直跟我在街上摆摊治病？

0: 杀过多少敌人，如今我连一碗茶都端不起来，我要怎么再提枪上阵？
1: 将军，属下倒认识一位大夫。
0: 云中，你，
1: 将军，属下知道将军认为任何一个大夫也治不了将军的手臂，可总得试试啊。哼，
0: 试什么？都是几个庸医。
1: 哎，这个可不一样啊，他有祖传秘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不妨试试啊。
2: 将军，我们和契丹随时可能交战，如果将军不能上阵，对军心影响实在很大，望将军以国事为重。
0: 这个郎中知道替我治病的消息是不能外泄的吗？
1: 将军，属下再三吩咐过，绝对不准外泄。
0: 你说他有祖传的秘方？
1: 是啊，将军也许吃了药，病就好了。

0: 方丈大师，阿弥陀佛。想必这位就是圆管家了。
1: 我就是，这位是元将军的副将雷通。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2: 在下姓孙，单名一个册子。
1: 原来是孙先生，多谢方丈大师引荐孙先生，就不打扰方丈大师清修了。也好。
0: 施主们自己请便吧，
1: 阿弥陀佛。
0: 听说孙先生有祖传秘方，能够治各种疑难杂症。啊，
2: 不是在下口出狂言，别人治不了的病，在下多少能治些。
1: 那就请孙先生快去治袁将军的右手臂吧。
0: 雷同，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声。
1: 不管是否能治，还请孙先生对将军治病一事对外秘而不宣。
0: 在下当然明白，在下也是宋国人，当然不会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契丹人知道。
1: 情非得已，还请孙先生见谅。
0: 好说，但不知袁将军究竟有何不适，又怎会令群医束手呢？
1: 袁管家若是有爱难，也可不说，在下只是希望在为将军治病之前，能够先了解病情，以免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袁管家，我们既然请孙先生来，就应该让他弄明白了才是啊。
0: 好吧。
1: 将军身经百战，受伤多次，尤其是他这个持枪的右臂，更是伤伤加伤啊。
0: 只是当年年轻力壮，并不在意。如今，可是旧伤复发。
1: 必不能举，
0: 无力持物。你怎么知道？<笑>这就是在下还能在江湖上混口饭吃的原因了。这么说，在下是说对了。
1: 孙先生说的没错，的确是如此。
0: 不过，此病并不难治，怎么会遍访名医都治不了呢？莫非其中另有内情？
3: 袁管家，我们不能不告诉他呀。
1: 不管是否有内情，要让孙先生治好这个病，能不能够只用药不用针？啊，在下明白了。一般而论，要治此症，必须针药齐下。为将军治病的大夫们，想必也是如此。容在下大胆推测，将军久治不愈的原因。
0: 应该是将军不准他们用针。
1: 孙先生，将军刀伤剑伤，什么伤都受过，我亲眼看他在战场上浑身受伤流血，还力拼敌军，将军连死都不怕，
0: 就怕那小小的银针。
1: 孙先生，
0: 袁管家，
1: 在下行医多年，治过的病人比将军在战场上杀的人只多不少。 其中不能接受金针过血之术的，更是不在少数。这无关乎怕或不怕，而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习惯，这丝毫无损于将军的威风。
0: 多谢孙先生体谅，可是。

0: 袁管家放心，在下保证，能将将军的宿疾治好，而且保证将军不会拒绝在下替他治病。
1: 太好了，敢问孙先生，何时能去将军府？啊，
0: 有些药材必须要费心准备，可否明日再去？太谢谢了。
2: 什么？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将军会怕一个小小的针？
0: 爱虎，你不要奇怪，每个人都有某些隐藏在内心的恐惧，旁人觉得可笑，可是当事人却难以克服。
2: 我才不信呢，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0: 是吗？
2: 嗯。
0: 如果让你换上一身娇滴滴的女装呢？
2: 啊？嗯，那可不行，那会要了我的命的。
0: 那不就对了？
3: 哎，公孙先生，你呢？你最怕什么？
0: 我呀，嗯，最怕你凡事问个不停。
2: 你
0: 好了，别扯了，你快上街帮我买药去吧。
2: 没问题，说吧，什么药？
0: 一斤最辣的辣椒，
2: 啊，
0: 一斤最老的老姜，还有一斤最麻的麻椒。
2: 嗯，先生啊。你是要制药还是要做菜啊？哈，
0: 这些都是药引子，其他的药材我这儿都有，你快上街去买吧，吃了买不到就治不了他的病呢。
2: 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嗯。
0: 哎哎，还有，从现在开始，我姓孙，不姓公孙。
2: 嗯，为什么？
0: 如果我说我叫公孙策，那……
2: 哦，对哦，是得用个假名字。否则他们就会知道你就是开封府包大人身边的公孙先生了。
0: 嗯。
2: 哎，那我呢？
0: 你呀、啊嗯、小侠爱虎当然是不能用。
2: 嗯。
0: 爱玉和你这身打扮又不像女娃。哎，叫你虎子好了。
2: 虎子？

0: 你真能把本座这条右臂给治好吗？在下至少有九成的把握。倘若将军肯按时服药、接受治疗，不出半个月就可以痊愈。
1: 那你打算怎么治？
0: 在下开个方子，按方抓药，按时服药，谓之内治。这样就行了？不，还有外疗。
2: 如何外疗？将军伤在肩背之处，在下已经调制好外用汤药，加热之后揉搓患部，然后热敷。
0: 热敷之时，将军必须端坐不动，闭目调息，每日两次，每次一炷香的功夫。7日之后便可停止外疗。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内治外疗，双管齐下。在下保证将军能够提枪上阵，挥洒自如。好，你立刻替本座治病。这里是本座商议军事的地方，事关军事机密，你二人不可随意走动窥探，知道吗？是，
0: 在下明白。嗯，虎子。
3: 在，准备敷药吧。
1: 是。敷药之时，热、烫、刺痛，一般人很难忍受。哼，本座岂是怕痛之人？你就敷药吧。
0: 是。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呼吸，千万不可睁眼乱动，否则不但会岔了气，而且会影响疗效。 虎子。

0: 孙先生真高明啊，让将军在不知不觉当中施针完毕，我真服你了。
1: 哎呀，惭愧，若不如此，只怕将军不肯施针呢。不过此事千万不可让将军知晓，否则……
0: 明白，明白。
1: 这张药方可辅助金针过穴之术的功效，尽量不要间断用药。
0: 多谢孙先生，等着将军手臂一好，我们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啊！谢谢，谢谢。
2: 原来你说的药引子是为了骗袁杰用的。
1: 他那个臂伤啊，若是单纯服药，至少得半年才能见效；若是针药并下，差不多半个月就够了。他不敢施针，我只好假借敷药之名，我调制的药引一旦敷上，不仅皮肤会刺痛，而且会发麻。这时候施针，他就毫无感觉了。
2: 当然是没感觉了，我这双手也快没感觉了。
1: 没办法，要是我去敷药，就没有办法施针了，只好委屈你了。
2: 哎呀，公孙先生，那你好歹提前打声招呼嘛。那以后我每天都得这样做吗？
1: 啊，一会儿我去配点药给你敷上，会减轻不少痛苦。
2: 哎，我可以不在乎，可是袁忠请我们住在将军府，你为什么不愿意呢？那里可比这儿条件好多了，再说了，可以就近打探袁杰的情形嘛。
1: 哎，每天我们在将军府的时间够长，有的是机会打探消息。如果住在那儿，势必被人看管监视，反而行动不便。
2: 嗯，那我们像这样每天去给他治病，要到什么时候啊？真要等上半个月啊？
1: 不错，到那个时候，大人也应该到镇定府了。你就忍耐半个月吧。

0: 东营的庭院景观的确与我们的很不同。这内侍省建造的还算接近吧？
1: 嗯，很接近。可是再像也不是我的家乡。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勾起你的乡愁。

0: 关系，幸亏这段日子有姐姐常常来陪我，想家的日子已经少多了。静香，啊，以后只要我有时间，一定会经常来看你的。要不我跟皇上说说，让他准你出宫去看看。
1: 不，不要。
0: 怎么？你不愿意出宫去看看？
1: 不是，皇上原本就不喜欢我，我不希望让他觉得我很麻烦，那样他会更加厌恶我。
0: 傻妹妹，皇上并没有不喜欢你啊。
1: 姐姐就不要哄我了，皇上若不是因为不喜欢我，怎么从我进宫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来过？
0: 这皇上日理万机，实在是忙，就连我那朱圣宫他也不常去。你别胡思乱想，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来看你了。
1: 恐怕我是没有那个福分了。
0: 对了，你们家乡有八宝粥吗？
1: 八宝粥？
0: 对，就是用八种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熬的粥。
1: 听起来很是新奇，不知都有哪八种？
0: 每个人所用的食材不同。这样，我熬一锅，你来尝尝。
1: 静香怎敢劳烦姐姐亲自动手熬粥呢？
0: 亲手熬的味道才会特别香啊。等熬好了就让他们给你送过来。喜鹊，我们回宫。
2: 是，娘娘起驾回宫。
3: 唐娘娘起驾回宫。
1: 听说静香不能出宫送娘娘，

0: 婆婆，这样行吗？
1: 行，只要在他身上多下点功夫，皇上

0: 爱妃把朕请来，就为了这件事情。
1: 皇上，臣妾实在不忍心看她孤零零的被关在大和宫里。皇上不准她出宫，那好歹也去看她一次吧。
0: 爱妃，
1: 静香精通汉语，熟知汉俗，进退应对，她都谨守自己应有的分寸。皇上只要见过她，就会喜欢她。
0: 朕根本就不愿意纳他为妃，让他进宫来，那是因为朕不愿意违背八皇叔的意愿。你要是想去看他，朕不拦阻你，但要朕去见他，绝不可能。
1: 皇上，
0: 好了，爱妃，朕还有一些公事要忙，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必再提。起驾。
2: 皇上起驾。

0: 娘娘，既然皇上不肯去大和宫就算了，您就不要再跟他提这件事情，免得让他不痛快。
1: 不，迟早我一定会让皇上见到他的。

0: 公孙先生，你在写什么呢？
1: 关于袁杰的事，所有我们知道的、听说的全写下来，等大人到镇定府给他做参考。
0: 公孙先生，我有件事情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1: 什么事？
0: 我总觉得吧，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接近袁杰。
1: 哦，您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每天出门上街给人治病，永远也碰不到袁杰吧？
1: 是接触不到。
0: 如果我们不住在庙里，就不知道袁杰生病了，对不对？
1: 对，的确不知道。
0: 如果人家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那就算我们住在庙里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1: 是。
0: 那所以说嘛，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全凭运气。
1: 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确住在庙里，袁杰也的确生了病，我们也的确快把袁杰的病给治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接近了他，也打探到了消息。
0: 不行，我根本就不服气。
1: 为什么不服气？
0: 当初你让我们假扮成走方郎中和跟班的药童，还说有把握打探到袁杰的消息，现在全凭运气，你说我怎么能够服气吗？
1: 那要怎么样你才会服气？
0: 我想知道，如果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你有什么计策？
1: 计策早就想好了，只是现在用不着了。
0: 你真有计策？什么计策啊？
1: 半夜你潜进将军府，在他吃的喝的里面下点东西，自然就生病了。
0: 什么？你让我给人家下毒？
1: 对，那种毒啊，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解，他终究还是得来找我治病。
0: 公孙先生，这种毒计你也想得出来啊？
1: 啊，毒计，这只是许多计策当中的一种，当然也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那就是由你扮成袁杰属下的妻子。
0: 什么嘛！
1: 爱虎，方才说的都是玩笑话，真正最好的计策莫过于随机应变四个字。无论如何，我们都完成了大人交付的任务。

0: 大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厅，属下四人跟展护卫就住在旁边的厢房。
1: 嗯，展护卫人在何处？
2: 回大人，展大人接到公孙先生的通知，去找他了。
3: 嗯，这些日子我们就是这样过的。袁杰详细的情形我都记了下来，请你交给大人作为参考。
4: 嗯，展大哥，你就别看了，我住的柴房啊，比公孙先生这里要差好多呢。
5: 你放心，我会把你艰苦的情形向包大人禀报的。
4: 嗯，你，算了算了，我认了。可是，既然包大人都已经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住在这里啊？为什么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住驿馆呢？
3: 你别忘了，我们还要给袁杰治病呢。去了驿馆，他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倘若他发现我们是来打探他消息的，可能就坏了大人计划。
4: 嗯，那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吗？
3: 不知道，看大人怎么说了。
4: 展大哥，
5: 好了，

1: 我们的领导人看完这封信，就会有决定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2: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1: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 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 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1: 嗯，
2: 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5折，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2: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

0: 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就。

0: 1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

0: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

0: 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据公孙先生书中所言，那袁杰治军严谨，尽忠职守，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朝廷接获袁杰通敌叛国的密函，到底会不会有误啊？
0: 难说，只有看了所谓的具体实证之后，才能做出研判。
1: 那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跟那告密之人见面呢？
0: 那人是袁杰的部属，贸然与他见面，势必会引起袁杰的注意。公孙先生可曾将枢密院的派令叫展护卫带来？
1: 已经带回来了。大人准备去见袁杰？
0: 不错，本府只有以巡边军使的身份去视察军务，才能够顺理成章的与那密报之人见面。
2: 我军30万兵马沿边界驻守，契丹小儿若敢妄动，我军皆可相互支援，痛击敌军。
0: 袁将军调兵遣将，布阵攻防之能，本府已由枢密院得知。若非如此，朝廷又岂会指派袁将军统帅重兵镇守北疆？
2: 本座一生戎马，只知道提枪上阵报效朝廷。朝廷委我重任，担任边防驻守，那是朝廷对我的信任，本座不会让朝廷失望的。
0: 本府确信必能如此。
1: 袁将军，可否容展昭一问？
2: 展护卫，请说。
1: 请恕展昭直言，将军可是有伤在身？
2: 陈年旧伤，并不影响本座上阵杀敌。听说展护卫一身好武艺，可要与本座切磋切磋呀。
1: 展昭不敢，江湖搏击之术与上阵交锋截然不同。展昭相信，袁将军纵然有伤在身，也不会影响你在疆场上冲锋陷阵。
2: 展护卫说得好，不过本座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见识到展护卫的武功绝学。
1: 好说。
2: 包大人，此番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不知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0: 袁将军治军严谨，本府早有耳闻。不过本府既然奉命而来，还是得去军营看看。本府就去真定府城外的军部看看吧。
2: 那是由秦风所率领的真定步军，大人何时去看？本座陪同前去视察。
0: 不，袁将军统帅30万兵马，军务何其繁重，岂能随本府各处查看？有人带路即可。
2: 好，雷通，
3: 末将在。
2: 包大人，雷通是本座身边副将，就由他全程陪同包大人视察如何？
0: 如此甚好。本府住宿驿馆之中，明日一早有劳雷副将前来带路。
3: 末将遵命。
1: 大人指明要看秦风的军营，莫非那秦风便是？
0: 不错，只有这样才能不着痕迹地与他见面，到时候再设法将雷通支开，拿到他所谓的具体实证。
1: 大人为何不问我故意提起袁杰的臂伤？
0: 展护卫从不无地放矢，何不说与本府听听？
1: 展昭想借此试探他的反应。
0: 那么他的反应又说明了什么？
1: 他没有隐瞒伤情，足见是个坦率之人。
0: 的确如此。
1: 他的反应如此强烈，无非是不想大人以为他无力上阵杀敌，导致朝廷会对他统帅大军产生疑虑。从这几点判断，他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大人，难道我的判断不对？
0: 本府是发现展护卫察言观色的本领越来越强，对朝廷事务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了。

0: 那是因为在大人的身边耳濡目染，所养成习惯吧。
1: 不，本府倒觉得，从展护卫身上，似乎看到了不少公孙先生的智慧呀。你呀，又怎么了？
2: 人家不想去给袁杰看病了啊！治病的是我，又不是你。哎，那受罪的是我，不是你。哦，
1: 那你就再忍耐一下吧，他的臂伤就快痊愈了。
2: 那然后呢？我们还得住在庙里啊。
1: 然后我们去跟大人会合。真的？那我们不担心身份被袁杰发现？不担心。 等大人拿到他通敌的证据之后，该担心的人应该是他。

0: 将军，孙先生的医术高明，将军的手臂明显的好多了。
1: 可还是逃不过展昭的眼睛，他一眼就看穿我臂上有伤。
2: 展昭号称南侠，他看得出来的，别人未必看得出来。将军不用担心。
1: 不，包大人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视察，他要是把我的情形回报朝廷，我怕朝廷会认为我再也没有统兵作战的能力。
0: 将军，没有必要担心，将军康复的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在包大人回京之前完全康复，岂不就没有问题了？
1: 好，那就请孙大夫想想办法，让我这条手臂尽早康复。他来了吗？
0: 来了来了，就等着将军更衣了。
1: 好，雷通，
2: 末将在。
1: 告诉秦风，明天包大人视察的时候，我要他摆出最壮盛的军容，如果有半点差错，我绝不饶他。
2: 是，末将遵命。
3: 启奏皇上，包大人已完成贺契丹正旦使的任务，离开了契丹。
4: 他何时回京？
3: 枢密院关心边防，请包大人顺道考察边界驻军，恐怕要迟几日才能回京。
4: 包拯明察秋毫，让他了解一下边防的军力也是好的。待他回京之后，让他进宫向朕面奏。
3: 遵旨。
5: 启禀皇上，御医周延求见。
3: 皇上，周延绝不敢未经宣召贸然求见，莫非？
4: 快宣。
5: 遵旨。皇上有旨，宣御医周延觐见。
6: 臣周延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周延，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朕？
6: 回皇上，庞贵妃庞娘娘有喜了。
4: 你说什么？
6: 庞娘娘怀上龙种了。
3: 皇上，老臣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4: 王延龄，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摆驾朱圣公。爱妃。
7: 皇上，
4: 朕期盼了不知有多久，如今总算爱妃怀孕了，朕的兴奋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喻啊。
7: 臣妾也一直暗中向苍天祈祷，希望能为皇上怀上龙种，如今也总算如愿了。
4: 周延，
6: 臣在。
4: 朕要你特别注意娘娘的身体，该怎么安胎调养就怎么安胎调养，出半点差错，朕唯你是问。
6: 臣遵旨。
4: 彭琪，
8: 奴婢在。
4: 从现在开始，朱圣公内内外外要格外控制好，不准任何人惊吓到娘娘，吵到娘娘，办不好朕要你脑袋。
8: 奴婢遵旨。
4: 喜鹊。
9: 喜鹊在。
4: 朕要你不分昼夜的陪在娘娘的身边，不得有半点闪失。
9: 喜鹊遵旨。
4: 还有你们。
7: 皇上该做些什么他们都知道，皇上就不要再意。

0: 朕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
1: 那是皇上太关心娘娘了。皇上请放心，朱圣公上上下下都会全心全意伺候。

0: 再给皇上生个儿子，恐怕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1: 不，时间还长，只要皇上肯来大和宫，我就有把握能抓住他的心。
0: 那是必须的，否则你会永远老死在大和宫里。

0: 大人住在二楼，虽然视野辽阔，可是脱离了地面的保护。如果有高手从空中入侵，恐怕我们来不及应急。
1: 要不要请大人换间房？
2: 以大人的个性，恐怕不愿意。
0: 嗯，
1: 这样吧，
0: 加强驿馆门口和巡夜的侍卫，一有状况立刻示警，我马上赶过来。
3: 是。

0: 展大人，展护卫要见本府。
1: 不，我只是上来看看您。大人还在看公孙先生所写的关于元杰的报告。要不要把公孙先生请来，向大人面报？不必了，公孙先生将所见所闻提供本府作为参考。
0: 正是不愿当面口述，加入过多个人观点。本府一看再看，也是为了与今日所见相互印证，避免先入为主。
1: 那大人印证的结果又是如何？
0: 展护卫今日对袁杰做过判断，不知展护卫是否仍然认定他介入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
1: 大人不是同意了吗？
0: 本府同意的是展护卫的观察无误，然而本府却不能据此预先做出判定。倘若明天从秦风手中拿到具体的实证，到那时再做判定也还不迟。不过，本府真不希望秦风所提出的证据确实无误，否则。 将一个统帅30万大军的镇北将军拘捕问罪，那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0: 末将真定步军指挥使秦风，参见巡边军使包大人。
1: 秦指挥请起。
0: 谢大人。本府奉枢密院之命巡视边防勘察军力，稍后要请秦指挥配合本府查询。
1: 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0: 好。
2: 雷副将，
3: 末将在。
0: 本府要询问秦指挥。 请雷副将暂时回避。这，包大人，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
1: 雷副将，
0: 包大人代表枢密院，就算袁将军本人在此，也不敢违抗军令。我劝你还是出去吧。末将告退。秦指挥，此地已无外人。
1: 你可以将证据拿出来交给本府了。请恕末将不明白，包大人所指的是
0: 你密报枢密院元杰通敌叛国的证据。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使来到真定府的目的就在于此，难道你还不信？倘若不是代表枢密院来取证据。
1: 又怎么知道密报朝廷的人就是你？哦，
0: 枢密院回复末将说会派人来，末将不知道就是包大人，还请包大人恕罪。
1: 无妨，你究竟掌握到什么证据？
0: 末将在真定府与契丹之间往来的通路上都设有关卡，末将属下是在盘查通关可疑人物的时候，先后查获一来一往。

0: 将军真的是好得太多了。明天还要做最后一遍热敷，就可以停止外疗了。将军只要把剩下的几副药按时吃完，就能够痊愈了。
1: 好，本座要是真的能够完全康复，一定重重的酬谢你。
2: 多谢将军。
3: 司先生，将军是不是可以做些使劲的活动啊？
2: 可以，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必须。
1: 只要不是太过用力，反而能帮助将军早些康复。好，本座早就急得想提枪上马，痛痛快快地动弹一动。要是契丹小儿真敢来犯，本座就让他们尝尝我手中的那杆长枪。
4: 这封密函是元杰枢密，这一封则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所写。这一来一往两封密函，怎会同时被你所查获？
5: 包大人，末将事先截获了萧慧送来的密函，然后特别交代所属密切观察通往契丹路上的每一个可疑之人，才又截获元杰的密函。
4: 那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如今何在？
5: 信差都是在被盘查的时候拼命逃脱，杀死了不少官兵，已被革毕了。两名信差都被当场击毙。
4: 展大人，末将的属下没有理由说谎。
1: 秦指挥，展护卫并非质疑有人说谎，而是担心死不对称。
4: 秦指挥不必过度发言。
5: 大人说的不错，展昭就是这个意思。
4: 包大人。
1: 元杰的密函有他的亲笔签字，难道还不能作为实证吗？
3: 若真是亲笔所签，当然可以作为实证。不过，此事太过重大，必须谨慎。待本府回真定府城取得他的笔迹，详细核对无误之后，方可判定。
4: 如果证明他真的通敌，朝廷会如何处置？
3: 朝廷当然会立即采取行动。
2: 不过在此之前，秦指挥不得透露半点风声，以免打草惊蛇。
6: 是，末将明白。雷同是元杰的心腹，不可让他起疑。
2: 本府依正常情形在你营内视察，待确认密函真伪之后再做定夺。
6: 是。哎，眼看就要脱离苦海。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难道你是舍不得离开这光明寺？
7: 不是，我是在想元杰。
6: 他怎么了？你把他的手臂治好了，看他兴奋的样子，反而让我心里有点难过。你是想到他涉嫌通敌叛国的事？
7: 嗯，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公孙先生，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6: 我怎么想不重要。
7: 但是拿到的证据怎么说才真正重要？你别难过了，等大人确认了再说。哎，太好了，
1: 太好了，我就要升格做外公了。爹，瞧把你乐的，也不怕让外人看了笑话。哎，谁会笑话我？
7: 喜鹊，你说老夫是不是应该乐呀？当然应该。太师保了外孙之后，就可以应了那句，哦，含饴弄孙的古话了。哎，对极
1: 了。到了那个时候，老夫才真正的心满意足，无遗憾了。
7: 喜鹊，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怎么肯定太师保的就是外孙，而不是外孙女儿啊？肯定是男婴。 后宫之中，包括皇后娘娘在内，生的都是女婴。娘娘心肠这么好，喜鹊相信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娘娘生个男孩的。你呀，就这张嘴会说。
1: 哎。

0: 喜鹊这张嘴啊，不但会说，而且铁口直断，一定说得准。女儿啊，你就好好的保养身子，爹啊就等着抱外孙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恭喜太师啊。
0: 王府，你恭喜老夫什么呀？
1: 贵妃娘娘有喜，太师就可以添外孙了。
0: 就这样吗？
1: 那太师的意思是，
0: 皇上登基以来有女无儿，如果贵妃娘娘生了一个男婴，
1: 那他就是皇上唯一的皇子啊。
0: 也就是将来东宫太子唯一的人选，大宋朝廷的储君。贵妃娘娘虽然不是皇后，但是储君的生母，那么老夫我就是。
1: 太师就是太子的亲外公，到时候满朝的文武谁也得对太师敬畏三分，马首是瞻呐。
0: 庞博，到时候我要让你亲眼看见老夫是怎样收拾那个包黑子，报那杀子之仇。
2: 婆婆，
3: 送过去就说是娘娘亲手做的。
2: 是。
4: 燕子，你认为我们会成功吗？

0: 你以为这样做有用吗？
1: 有，他的心太软，那是最好攻击的弱点。
2: 哇，这是用纸折出来的鹤啊。
3: 丁总管说，每一只纸鹤都是何贵妃亲手折的。
2: 啊，他折纸鹤给本宫是为了什么？
3: 何贵妃说，折纸鹤送人是他们家乡给人祈福的习俗。他听说娘娘有了身孕，特地折了纸鹤，祝福娘娘生一个皇子。
2: 你替本宫去谢谢他，就说过两天如果御医同意，本宫会去大和宫看他的。
3: 奴婢遵旨。
4: 娘娘，这纸鹤挺好看的，又是何贵妃的一片心意，咱们把它挂起来吧。
3: 禀娘娘，丁总管还说，何贵妃打算每天都为娘娘折纸鹤祈福，直到产下皇子。
2: 她也真算是有心了。
4: 娘娘对她这么好，又对她这么照顾，她这样做也是很正常的呀。
2: 这几天倒是忽略了她。彭琪，
3: 奴婢在。
2: 通知周延，本宫想出去走走。
3: 是。
2: 还有，去御书房看看，如果皇上得空，是否愿意陪本宫一起去散散心？
3: 奴婢遵旨。
4: 娘娘，你是想劝皇上去大和宫吧？
5: 爱妃应该在诸圣宫里好好休养，怎么出宫了？
2: 臣妾在宫里闷得慌。反正有御医陪在身边，皇上就不要担心了。
5: 周延，臣在。娘娘此刻出宫合适吗？
6: 回皇上，娘娘适度的出来走走，活动下筋骨，对妊娠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微臣护驾，的确无碍。
5: 你要有绝对的把握才行。
6: 是，微臣有绝对的把握。
2: 皇上，周延是御医，他能不知道轻重吗？
5: 爱妃，朕只是希望你一切都安然无恙。朕对你的关心，你还不明白吗？
2: 臣妾当然明白，可是臣妾的心事，皇上却不明白。
5: 爱妃为什么这么说？

0: 这怎么不明白了？皇上，臣妾曾经听说，怀孕中的女人总是特别的敏感，只要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莫名其妙的发起脾气来。哦，
1: 朕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啊。
0: 皇上是天子，是国君，谁又敢在皇上面前发脾气啊？说的也是。 所以，从今天开始，皇上就不要再来看臣妾了。
1: 为什么？
0: 臣妾既不能在皇上面前发脾气，可心里不如意又不能不发脾气。皇上说，臣妾该怎么办？皇上来看臣妾，却要臣妾把心里的不如意憋在心里。周衍，你说。
1: 这样对怀孕中的女人好吗？这，娘娘说的没错。从医理而言，的确不应该心存郁闷。可是，好了好了，爱妃，你不要再为难周衍了。他现在是说什么都不对。朕倒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爱妃这个问题。
0: 哦，不知皇上有什么办法？
1: 只要能够让爱妃心中没有任何的不如意，岂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0: 皇上说的轻松，可是臣妾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如意的事呢？
1: 朕是皇上，爱妃又是朕心中最在意的人，爱妃有什么问题，朕帮你解决。
0: 可是，臣妾现在心里就有不如意的事，皇上却解决不了。
1: 不可能。
0: 到底有什么事，爱妃说出来，朕一定解决。臣妾希望皇上能去一次大和宫。 臣妾就知道，皇上只是嘴上说说，臣妾不该提的。
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4: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

0: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

0: 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5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1: 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探索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在7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1月7号在国会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至今已过半年。对此，林健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应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
2: 中方已多次阐明相关严正立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林健奉劝巴拉圭应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三合论坛之新党圆桌会7号在台北举行，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
1: 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为避免被交易，台湾快起床。三合论坛召集人、新党副主席李胜峰说，举办这场活动是为了唤醒台湾同胞选择正确的历史道路。李胜峰指出，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台湾未来发展应以历史、血缘和文化为基础，顺应历史潮流，这才是和平的保障。
4: 形势也改变了，改变到会让各位想象不到，说民进党会不会抗拒，只要美国不支持，他没有能力抗拒。你会发现，民进党搞不好在这一场变局里面转弯最快的。

0: 会是他，台独没有了，他就没有了，所以转弯太容易了。
1: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林中山说，近期岛内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他呼吁台湾社会应发挥中华文化互助信赖的精神，在两岸如何共享中华文明发展成果上投入更多关注。新党主席吴成典在会上表示，两岸必定会统一，台湾社会应顺应时代潮流，事实已经证明台独没有出路，
2: 两岸必定统一，也一定统一，因为我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啊，说两岸呢、不往统一的方向发展，没有。我们要身为一个台湾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很冷静地面对事情。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两岸都是中国人，应当来带领我们两岸中国人的未来发展。
1: 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则指出，台湾施政当局现在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还为时不晚。据悉，本次活动是该圆桌会系列论坛的第一场，后续还会举办系列活动。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台湾发展单位主管叶俊显赴美参加2026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当地时间6号，他们召开所谓台美供应合作前景记者会，并声称有20家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厂商表达了投资美国的意愿，总金额约达350亿美元。
1: 当天，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与台湾电电工会副理事长许介立签署共同推动海外产业聚落发展合作备忘录，同时还公布三项协助台湾厂商落地美国、排除投资障碍的措施。台湾发展基金还邀集台湾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参与成立保证专款，提供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保证。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称，经过初步的盘点，包含半导体及其供应链的联电、环球晶、稳茂以及 AFT 领域的鸿海、广达、伟创、伟影、人保等20家台湾厂商，以表达对美国的投资意愿，投资金额初步统计约达350亿美元。他声称，这些投资都是企业自主投资规划，并非民进党当局要求。今年1月15号，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称，与台湾地区达成所谓的贸易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台湾地区的芯片与科技企业将对美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用于产能建设。台湾还需另外为这些企业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贷担保。作为交换，美国将对台湾地区征收20%关税下调至15%，并承诺对非专利药及其原料药、飞机零部件和部分天然资源免征所谓对等关税。对于美国推动的这一协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所谓的协议是美国以高关税为手段对台湾实施的经济掠夺，是一场对台湾产业抽血的图谋。这不仅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利己本性，更暴露出美国将台湾视为棋子的险恶用心。民进党当局面对外部势力明目张胆的霸凌和掠夺，不仅毫不抵制，反而主动迎合，将岛内核心技术优势当作向外部势力献媚的投名状，在关税谈判中未谈先跪，在经济勒索前打左脸送右脸，卖身券越谈越多，最终只会摧毁台湾经济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长远利益。
3: 据台湾媒体7号报道，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在5号和6号连续进行海试。台船7号在官网发布海鲲号发射两枚美制操雷以及回收的视频。
1: 据台船公司7号公布一段近1分钟的视频，称海鲲号潜艇于6号上午7时出港后，历经约12小时海试，当天晚间7时25分返回高雄港内港。测试流程包括武器发射验证、操雷回收与返航等程序。视频显示，海鲲号两度发射美制 MK48 操雷，随后透过定位标定，最后由台海军大武舰吊挂回收。据报道，台船公布的海鲲号潜航测试鱼雷操作视频，视频中的操雷是属于一种测试及训练用的鱼雷，它跟一般作战用的鱼雷最大的不同是操雷里面并没有炸药，可重复回收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有台湾军事专家爆料说，因为全球供应链问题，导致 MK48 重型舰岛鱼雷的生产进度不如预期。鉴于发射操雷是潜艇

0: 验收阶段的重要科目。此次海鲲号潜艇发射的操雷是先跟美国海军借的，五月份会归还。作为台湾自制的首艘常规潜艇，海鲲号于2020年7月于台船高雄厂区开工，2023年9月28号举行下水命名仪式，去年6月17号开始首次海上浮航测试，今年1月29号海鲲号开始首次潜航测试，预计于今年7月按计划节点交付，移交给台海军进行战术测评，验证其是否具备实战运用能力。针对台湾潜艇自造议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曾明确指出，民进的当局以武谋独完全是自寻绝路，造再多的武器，买再多的装备，都是劳民伤财，装点门面。海鲲如果用于以武谋独，则早晚都是解放军的网中之鱼。
1: 台湾军火采购又爆丑闻，继卖鞋、卖酒、装修、茶叶行等完全不相关的小公司中标数亿元新台币的军火弹药标案后，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再度爆料，新北市一家做卫浴水电工程的公司竟然标下台军备单位高纯度炸药案，涉及金额近2000万元新台币。
2: 我们现在这一次得标的厂商是一家电子公司，它是做电子零件的，包括电器开关、配线器材还有电子零件，它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政府标案，而且它第一笔做政府的标案居然是这个火药的生意，它以前从来没做过。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备单位生产制造中心日前开出标案，对外采购3000公斤的削鸡瓜。根据招标清单，这批化学品纯度要求高达99%以上，是制造台军 M41、CM11 勇虎坦克主炮、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具备高机敏性与危险性。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指出，这批纯度99%的军事炸药采购金额为1950万元新台币。此案由宏伟科技有限公司得标，公司位于新北市中和区，隐身在一栋普通的商办大楼里。而根据台湾公司网等网站查询，宏伟科技毫无军工、火药或化学防护的背景与处理经验，但台防务部门招标单位却在厂商资格中刻意放宽标准，加上了只要是一般进出口公司都有的国际贸易资格。一家铅水电的工程商就这样投标台军备单位这件高爆危险品采购案。
2: 老实说，不需要验收就知道它的纯度一定没有达到90%几，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可是你却收了。而且这个部分，我们之前经常会被诟病说我们的炮弹不急发，就是因为纯度不够啊。
0: 马文君指出，这仿佛是先前烟酒公司卖子弹的翻版，就像是之前台南福迈装修公司没军事背景就拿下具高度机敏的炸药原料案，现在又来一家做卫浴水电工程的公司标下高纯度炸药原料。这个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不知道有多少藏经人躲在这些公司背后，透过关系专吃这些标案，大赚台湾的防务预算。他要求台防务部门不要再自欺欺人，给出说法。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升温，民进党至今未推出台北市长参选人，而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相当高调，被认为有较大概率代表民进党参选。近期绿营及其侧翼势力围绕台北市所谓鼠患问题集中炮火，发动舆论攻势，意图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而这波操作不但没有改变民调，反而伤到自己。
2: 王世坚最近就称赞你处事都不分党派。
3: 好，谢谢我的老朋友坚哥。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感谢王世坚说公道话。绿营近期炒作所谓鼠患，就连自家民代王世坚都不认同。
5: 追杀他，这个是不对。其实问题都是出在背后，这些侧翼网军名嘴打手，其实都是这样。
4: 王世坚也认为，近来台北市被质疑出现所谓老鼠之乱，是背后有人搞认知作战。
5: 你冷静想这些事，这一些的背后就是有人在操作嘛。
4: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在脸书发文指出，自从沈柏阳传出要参选台北市长后，岛内网络平台流传大量老鼠的影像，这是绿营为了帮沈柏阳造势，刻意在台北市营造所谓老鼠之乱。
6: 我们的确是注意到很多台北市民就是目击到鼠的出没，被鼠给惊吓，所以这个鼠的议题呢，明显是鼠事啦，老鼠的鼠。
7: 行政院的发言人他是在建立信息什么？要用侧翼的方式持续的，只是为了1128的台北市长选举来去做抹黑、做造谣呢？
4: 而根据陈水扁所创办智库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有49.2%民众认为台北市鼠患严重，35.3%认为不严重。但同一份民调中，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以52.9%的支持度，远高于沈柏阳的29.7%。
8: 民众可以认知到，老鼠有时候多，但并不是全部都是市长的责任。而对于沈柏阳而言，他的支持度好像只有20%多，连民进党的基本盘都没有到。打老鼠这个议题，最后伤到了到底是国民党籍候选人还是民进党籍自己候选人，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自己好好的评估了。
4: 台媒指出，绿营试图在2026年将台北市塑造成所谓的鼠满为患的失能形象，然而这一操作手法连日来遭到蓝营逐一拆解，暴露出南鼠北送、夸大数据、造谣带风向的明显痕迹。所谓安鼠之乱，非但没有改变民调，反而产生的反作用力打到民进党自己，最后变成养鼠为患。
1: 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的选举机器又开动了。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从台北所谓安鼠之乱可以看出，凡是蓝营执政县市一有缝隙，绿营立刻全党出动，侧翼、名嘴、青鸟同步起飞，仿佛所有县市行政问题都能包装成国民党无能。这根本不是监督，而是选举认知战。这套操作早已不是偶发危机处理，而是成套选战攻势。最荒谬的是，鼠患竟也能玩到南鼠

北宋，社交网络上出现非台北老鼠的照片，却被绿营拿出来放大台北鼠患，仿佛只要把南部老鼠搬到台北，就能证明台北市长蒋万安失能。这已不是

0: 发芽马铃薯说不清，进口花生一律讲不明，如今连禽流感鸡肉都可能进口，所谓的台美贸易让步更是遮遮掩掩。面对零关税开放与抽验率疑虑，当局本该拿出完整把关机制、补偿方案与产业调试，却只急着替贸易谈判擦脂抹粉，甚至赖清德还硬扯进口发芽马铃薯是大陆在造谣，令人跌破眼镜。这些事件串在一起，勾勒出赖当局的施政病灶，对外谈判不敢透明，对内治理缺乏章法，出事之后先找敌人再找网军，最后才想政策，凡质疑当局者就是被收买了。而民进党如果继续正事不做，认知作战做满，短期或许能激化基本盘，长期必然掏空治理信用，选举可以赢得一时，民心却会记一辈子。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0: 贴心两整天。
1: 手正直而配软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巴西政府七号宣布，在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今年1月23号，巴西总统发布公告说，巴西总统将对中国公民部分短期签证类别实行免签，以回应中国对巴西公民实施的免签政策。公告说，此举是在巴中两国深化合作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定，旨在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伊朗方面七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伊朗油轮，并空袭该国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黎总统奥恩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匈牙利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2: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0: 是啊，
2: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3: 对，
0: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2: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

0: 石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1: 是啊，
0: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2: 有
0: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2: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是啊，
2: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0: 哟，
3: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2: 啊，
4: 哟，
2: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5: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6: 带上来。
5: 是，走走，进去，跪下，跪下，
3: 跪下。
6: 下面可是武松？
7: 正是。
6: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7: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6: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7: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6: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7: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6: 好，你有种，来呀、啊，
8: 走，
6: 在大刑伺候。
8: 是。
7: 是。
8: 你
7: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9: 手下留情啊，大人。
6: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7: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6: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7: 还好。
6: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8: 是。
7: 哎，喂，怎么？
8: 大人，我没生病啊，
7: 快
8: 早打了早领
7: 啊，
8: 省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
0: 哟哟，又回来了，
10: 都回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0: 都头，
0: 怎么样？
10: 怎么样啊？
0: 没事吧？
10: 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10: 来坐下，坐下。哎呀，
0: 没事吧？
3: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2: 没事啊。
10: 疼不疼啊？
2: 不疼。
3: 哎，那可就麻烦了
2: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3: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2: 没事啊，真的没事。
3: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啊、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啊。
2: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10: 啊。
11: 没打，
3: 没打，
10: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0: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2: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3: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0: 是啊，
12: 是啊。
3: 你说的是真话，
2: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3: 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哼，
1: 怎么个不好办呢？哎，
0: 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
1: 到了半夜，要么盆吊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0: 什么叫盆吊？什么叫背口袋呀？
1: 盆吊，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
0: 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2: 就是，
3: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
1: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可就这么……哎，
0: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
2: 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汉，好
0: 好吧，这都是他惹的祸。是啊，这是他。看来今晚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这是什么？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 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哎呀，
1: 哎呀，怎么不是英雄啊？
2: 是啊。

0: 少主爷，五都头有起色了吗？还好，他没问什么。
1: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0: 下去吧。是。

0: 我都疼。
1: 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
0: 我都疼，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哥，来好事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0: 哥，来好事了！
2: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0: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2: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
2: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0: 对，就是他。
2: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0: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2: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0: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2: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0: 是。
2: 好啊，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

0: 郑州，这蒙着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1: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2: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0: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2: 是
0: 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2: 得了，不是为了你们。
3: 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它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它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4: 哎呀，对啊，
2: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5: 是啊，
2: 你真的不害怕呀？
5: 谁看过真老虎啊？
2: 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
6: 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7: 好，
2: 英雄，
7: 多头也是英雄呐！
2: 哈哈哈哈哈！
8: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
2: 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8: 你放心吧，都头，没事。
2: 一路保重。好吧，走。
8: 那请。
9: 都头，保重啊！
2: 都头，保重啊！
8: 放心吧。
2: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0: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你可别，
1: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吴都头，你
1: 看我说不出来。
0: 哎呀，吴都头，
1: 说到做到。
0: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
2: 都头，
0: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0: 是，走走。
1: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阿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哦，
2: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2: 请。二哥，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2: 来
1: 来，
2: 干。二哥，
1: 干。
3: 二娘。
4: 哎，
3: 二娘。
5: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1: 走
5: 走
4: 走走，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3: 二娘，你这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3: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4: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3: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啊，没问题啊。
1: 好，
3: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6: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7: 饿了。
4: 哎，叫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上菜。

0: 快点，亲，切的慢慢的。
1: 包旭他们回来了。是啊，怎么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来，二娘，二娘，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啊！嗯，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2: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
0: 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0: 来，喝。
2: 来，道上道上道上，
0: 再给我加满。
2: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又不看着他点儿。
0: 你这不没事吗？
2: 什么没事啊？
0: 哎，二娘，
2: 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 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喝喝。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遛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5: 去吧，去吧，你去，你去，你去，
6: 那给你来接
7: 掌柜的。
6: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7: 是啊，
6: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7: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7: 那当然，
6: 当然，
7: 当然，
6: 当然帮。
8: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8: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8: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场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8: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8: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6: 二娘！老板娘！
4: 二娘！
6: 二娘，小心呐！
1: 别打了！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8: 这，
2: 二娘，
1: 别打了，
8: 不玩了，放开我！
9: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日照工艺，大品牌法丹纸巾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巾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1: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0: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2: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0: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月至，预计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
1: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 老伴儿啊在一块儿，我在一块儿，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

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能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1: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

0: 5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写一百名答题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写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啊！
1: 这
0: 啊！哎，
2: 二娘，
3: 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4: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6: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了。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6: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2: 你走了，大哥。
7: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婆，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2: 走了，大哥。
5: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0: 我听。

0: 哎呀，这是老师！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石公子，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嘛？
1: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对呀，
1: 他生意不好啊，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2: 什么？
1: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2: 哎呀，对呀，
1: 我们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是啊，
1: 他还仗着。 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还有王法吗？还有王法吗？好，好，好，好。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呢，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 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5: 师公子，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1: 师傅，
5: 哎，
1: 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中，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是。
6: 大哥，看，
1: 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哎，客官，茶来了。来，请，请，请。
1: 行吧，英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就等他们正式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 废话少说，
0: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强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
1: 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2: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 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没事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哪里，
0: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3: 是，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
1: 说出来听听。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 算补偿我的损失，
0: 好，
1: 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
0: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 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

0: 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1: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0: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1: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2: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1: 二娘，那边出啥事儿了？
3: 八成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1: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3: 哦，对，你说的对，走。
1: 走走走。
0: 今天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4: 少主爷，您慢点，小象，
5: 怎么了？怎么回事？
4: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5: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4: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1: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4: 是，
1: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5: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4: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6: 喂，过来。
4: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6: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4: 没事，没事。
7: 站住！
8: 站住！干什么呢？
9: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8: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3: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8: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营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8: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3: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8: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1: 该咱们了。
9: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8: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9: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8: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3: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9: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4: 我说，
3: 说不说？
4: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3: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事。
4: 好，谢谢，谢谢。
3: 走到石恩那里去找我二弟。
9: 咱们走。
10: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6: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10: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6: 哦，
10: 啊，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
1: 哎，各位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1: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2: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1: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3: 走了走了，让开。
4: 来来来，里边请。哎，
5: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3: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5: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5: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1: 大哥，就在这
6: 儿，来过去看看。
1: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6: 说，
1: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7: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7: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3: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7: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5: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1: 去去去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7: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8: 愣干什么过生？
9: 给俺打！
8: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走，
9: 别跑啊！
3: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9: 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9: 对，
3: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3: 好，我们走。
10: 走。

0: 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2: 请
0: 请
2: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
1: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啊。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啊，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1: 好，
6: 请
1: 请。
5: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张大人喝茶。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1: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7: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8: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7: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8: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7: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8: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7: 哎，武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
8: 呀，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7: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8: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7: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8: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7: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哎呀，
9: 二哥，你先下来。
7: 是，
9: 二哥，
8: 兄弟，
7: 来来来，
9: 先坐。
8: 你这是啊，
9: 先坐下来。
8: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9: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8: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9: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8: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

0: 把实话说出来吧。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1: 谁？
0: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孟州城的城南坝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曾三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
1: 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几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0: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喂不饱啊。 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0: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
2: 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
0: 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2: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0: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0: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0: 是什么人？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1: 我大姐吧？
0: 大姐？
2: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2: 是啊。
0: 嗨，
2: 对对对，就是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她进来相见。
2: 对。
3: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韭菜。
4: 是。
5: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4: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6: 是啊，兄弟，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
5: 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6: 对呀、啊，
5: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5: 人好像瘦了点嘛。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5: 来来来，请。
6: 哎，
5: 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6: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
5: 就是蒋门神蒋忠，
6: 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5: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6: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5: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
5: 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6: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5: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交给俺们，交给俺们吧。
5: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0: 二娘，各位兄弟。
5: 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7: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7: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7: 阿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2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

0: 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来仔细看。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入手
0: 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

0: 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

0: 不光是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九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1: 安大爷，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坐了他。起啊！好。
3: 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
4: 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5: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哎
3: 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5: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
6: 儿。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啊，
4: 不在房里？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5: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7: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4: 怎么？
7: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4: 先下去吧。
7: 哎，
4: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3: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5: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4: 二哥，那怎么办？
3: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4: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3: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4: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豹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3: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5: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4: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3: 你放心吧，
4: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3: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4: 那我陪你去吧。
3: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4: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3: 那好吧。
5: 哎，带上我吧。
3: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5: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1: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8: 是大哥，看好了。
1: 老二老三。
8: 哎哥。
9: 哥，
1: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1: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这边请，吴都头，请。
1: 走。
2: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
0: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3: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 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骨头疼。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
0: 走。
2: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看打擂去，
4: 看打擂去，
5: 走
4: 走
5: 走，快快快，
3: 走！
2: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2: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

0: 子就倒了，这武馆它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2: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怎么？
2: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哎，二哥。哎，
3: Thank you.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
1: 说你呢！嘿，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喊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0: 俺铁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孙权，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1: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你。

0: 小心！好，打得好！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1: 没兵器了吧？ 哪天你熬夜不用斧子，兄弟，接着。好。走来。
0: 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1: 那倒未必。

0: 兄弟，你没事吧？他是殷周，
1: 小着呢，真卑鄙，
2: 真卑鄙！
0: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3: 嗯，好。
0: 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给你打的？来呀，来呀！
4: 好，我来。嗯。
0: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是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
2: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0: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武松，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0: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1: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我的，
3: 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1: 罪人加罪，
0: 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1: 你敢？
4: 吴宗仁干嘛？吴宗。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2: 好。我们走吧。
3: 走，兄弟。
4: 大哥，我敬你。
2: 干。
4: 好酒啊。
5: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6: 出大事了。
4: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5: 督监大人。
6: 督监大人。
2: 什么事？说吧。
6: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5: 给搅黄了
4: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5: 那倒没有，
6: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4: 怎么了？
6: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4: 啊！拆我们擂台？
5: 大哥你，
6: 大哥，
4: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6: 走，
2: 站住！
4: 大哥，
2: 这武松景阳冈精犬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4: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夸夸林呢。
2: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4: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2: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3: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7: 铁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3: 不碍事，走。

0: 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俺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1: 哎，
0: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1: 好，来。
0: 牛兄弟，哎，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吴哥哥笑话了。
1: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2: 是。
1: 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是赢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1: 啊，
3: 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1: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0: 尊敬，
1: 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
0: 我早年是拜在至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哎呀呀，俺师傅就是至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笑>哎呦，
1: 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0: 能得至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1: 来，
0: 来。
1: 吴哥哥，
0: 啊，你干嘛呀？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1: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0: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1: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
0: 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
1: 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0: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
1: 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0: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3: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0: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1: 走啊！
3: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0: 那你答应和俺比了。
1: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
0: 但是不是现在？为何？
3: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4: 绝不食言，
5: 那俺铁牛这放心了，喝酒喝酒喝酒，喝点。
4: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5: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6: 是啊，
4: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全都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
1: 全是没用的东西。大哥，
7: 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4: 放屁！
5: 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1: 大姐，坐。
7: 啊啊！
1: 大姐，有事吗？
7: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来，大姐，
1: 先喝茶吧。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7: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1: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 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3: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1: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

0: 不行，
1: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1: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0: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1: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1: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1: 好吧，大姐。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

0: 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

0: 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胜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胜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

0: 钱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

0: 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独梦深蓝，星火燎原。
1: 海洋知识竞赛
0: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哎呀，
1: 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哼！
1: 哎，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2: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1: 哎，俺也要去。
0: 你去干嘛呀？这不关你的事儿。
1: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
0: 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有点道理，
2: 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1: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2: 走吧，
0: 嗯，
2: 走。
3: 二哥，二哥，哎，识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4: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儿呢。
3: 没有，我又和二哥您在一块儿呢。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怎么了？他们去找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识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
4: 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3: 也好。嗯嗯，
4: 走。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哎呀，
1: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敢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0: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2: 放心吧。 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出来咬死你的！
3: 兄弟啊，嗯，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八里路，对吧？
4: 不错，正八里。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3: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
2: 打不过那个蒋门神，那倒不是，只是这，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3: 哦，
2: 哎，兄弟啊，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0: 球嘞！
1: 哎，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走。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0: 打小二，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人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0: 是，就你那记账，我将来是来怕你吗？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1: 哎，
2: 哟，哎，老板娘，
1: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
3: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1: 也不哪儿都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三爷的地方吗？来人，
4: 来，
1: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4: 是，
1: 是，
0: 把他赶出去。
1: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3: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1: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3: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1: 快拿下！快点！快！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上！快上！
5: 快上！快点！哎呦！
1: 打！哎！哇呀！哎！走走走走走走！小心点！哼！他娘的！哎！哎！对！这！
6: 他娘的，敢来这里撒野！

Thank you.

哎呀！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掌门神，
0: 我今天去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我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掌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岩镖石恩。
1: 好，还给他，还给他！
0: 哎呦，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动手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着，听着，招办，大爷，我招办，
0: 马上给我滚！
2: 滚！
3: 好。
0: 等一下，大姐。
4: 行了，二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江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1: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2: 哎，吴宗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吴宗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1: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哼，
1: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1: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喂，陆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4: 多谢五英雄相助啊！
1: 哎，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5: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4: 请
5: 好，请，
3: 请。来来来，
6: 干了干了，
3: 干了干了。
2: 吴宗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1: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2: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1: 去。
6: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哎，
7: 好啊！
8: 走，比武。
2: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6: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2: 武松哥哥，砍招。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

0: 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了也放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瓶大件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 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 根据营养学统计，不知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 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2: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 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免费试吃，免费试吃。
0: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瓶大件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分，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新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的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搭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
4: 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 感觉舒服了。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瓶大件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
5: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

0: 角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青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青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5: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糖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4: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

0: 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
2: 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3: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1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0: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细满烫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着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

0: 抢购吧，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青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青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姐当心。
1: 二娘姐姐没事的。
2: 武松哥哥，果真好功夫！
3: 铁牛兄弟，你也好功夫！
2: 再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3: 好，兄弟，来吧。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敬酒。
0: 来吧。

0: 来！
1: 慢！
2: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武二弟今日打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武二弟抬回去。
3: 好，
4: 好嘞。
2: 来！
3: 走！
5: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6: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5: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6: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7: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
8: 哎，各位里面请。
7: 好嘞，好嘞，
8: 陪我。哎，里面请。
7: 谢谢，请。
8: 哎，里面请。
7: 哎，慢走啊，慢走。
9: 武兄弟啊，
10: 好久啊。
9: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10: 嗯，
9: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10: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9: 来，干了，
1: 来，
9: 干了。
1: 来。
10: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2: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10: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带武松向他问好。
2: 没问题。
1: 好，你们都走吧。
11: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1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0: 哟，兄弟，
11: 聊什么呢？
1: 来，坐。
10: 石恩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1: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2: 没有。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1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1: 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1: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1: 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2: 好，
1: 多谢了，谢
11: 谢，
1: 来。
1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10: 大姐啊，哎，
1: 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10: 我只是觉得。
1: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

0: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0: 走，我们走。
1: 啊？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0: 我自有分寸。
2: 久等了，张大人。
0: 啊，
2: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0: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0: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0: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0: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0: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0: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0: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
3: 啊，
2: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0: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0: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0: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0: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4: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0: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0: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0: 我才不怕，

0: 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1: 多谢二哥。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 接着铁拐李，玄征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暴踢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暴心踢连环。 韩湘子，情万情兄醉吹箫。

0: 太和，单提敬酒拦幽破，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驾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2: 我不是怕。

0: 阿大姐，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嗯，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 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2: 二哥，世恩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0: 好功夫，好功夫，我认识好功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献丑了。
1: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2: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2: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2: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2: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2: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2: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2: 大人说的是。
1: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2: 大人呐、啊、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啊。
1: 哎，哪里话，五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2: 好，
1: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2: 好，
1: 请请。

0: 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
1: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2: 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马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据古籍记载，茶禾本草是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智慧，从黄帝内经的实质要义到本草纲目的食材精研，无一不在昭示这份古老智慧的磅礴与璀璨。人人堂三升八斤茶，深研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择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斤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或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我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
4: 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5: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
3: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这。

0: 属特惠，人参堂三参八珍茶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九块九。人参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2: 只要九块九。
1: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参堂三参八珍茶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九块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参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元堂三参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元堂三参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5: 您好，这里是人元堂三参八珍茶。
6: 听说这三参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5: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块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7: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8: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块9，只要9块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方便又营养，只要9块9。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

0: 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碳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碳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2: 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3升8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民堂3升8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碳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碳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3升8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据古籍记载，茶禾本草是绵延数千年的。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华夏智慧，从《黄帝内经》的实质要义到《本草纲目》的食材精研，无一不在昭示这份古老智慧的磅礴与璀璨。人人堂3升8斤茶，深研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择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升8斤茶。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或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我喝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升8斤茶。
3: 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3升8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4: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3升8斤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
0: 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3升8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人民堂

0: 三生八侦查，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碳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在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碳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3: 只要9.9。
1: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生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碳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在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碳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定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生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生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碳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5: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生八珍茶。
6: 听说这三生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5: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7: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生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8: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生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生八珍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生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碳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

0: 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用药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请上车的

0: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致敬平凡，铸就不凡。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春兰，是你来替我打这个响亮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
1: 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你，还敢吗？仗你长得……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
1: 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0: 这么高也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
2: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
0: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啊。就是啊，挺可怜的。哎，多多，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太，勾引男人，没事的，狐狸精。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1: 看见他，多多，
0: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1: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
0: 你是老娘我换了一百两银子买回来的，你走，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一百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4: 是。
2: 住手！
0: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 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1: 在，
0: 给我接着打。是，
2: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0: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

0: 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
3: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1: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4: 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5: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5: 是，走吧。
3: 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4: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4: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0: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
6: 哎呦，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0: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6: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0: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6: 你要干嘛？
0: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6: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0: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6: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3: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3: 哎，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3: 我跟你说，这事儿

0: 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像深点儿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笑>哎呦！
0: 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笑>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
1: 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哎，
0: 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
1: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
0: 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银子杯吧。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 你就原谅了他吧。<笑>那我就先干为敬了。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本城的都头连使张仲杰，张大人。嗯，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哈哈哈！
3: 见过张大人，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
0: 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请。嗯，坐。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
2: 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来来，大人请。敢问都头今年年齿几何啊？武松今年25岁，是否有家室了？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
0: 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 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3: 哎，不然。

0: 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督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2: 哎，督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督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2: 况且这人和督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2: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督头。
3: 奴婢玉兰见过督头，谢督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2: 玉兰姑娘，五督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0: 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1: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1: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1: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1: 五都头啊，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1: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1: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1: 玉兰姑娘。
0: 是大人。
1: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1: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儿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1: 嗯，
3: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1: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1: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2: 来，
5: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1: 好，干。
7: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1: 玉兰姑娘。五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0: 我
1: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来来，别喝了，来来，快去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二弟，哎，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来呀，
1: ，
0: 勇哥，让我喝酒。
1: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2: 哎，咱们再等等。
1: 大姐会生气的。

0: 回去休息吧。
1: 指挥大人，不用了，来。

0: 你是谁？
1: 五都头，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怎么走着瞧？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1: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0: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1: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0: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2: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笑>哎，玉兰来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0: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
1: 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笑>
0: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1: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儿。
2: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1: 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0: 站着干嘛呢？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

0: 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0: 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是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被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

0: 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0: 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模。

0: 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礁石、海湾、山丘，这就是美丽的南日岛，也是很多游客的诗和远方。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静优美。
1: 南日岛，福建省第三大岛，坐拥山海石等自然风光。在南日岛66.4公里的海岸线上，处处有海，遍地见沙，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随着南日岛乡村旅游的不断热络，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
2: 昨天下午去了黄帝山，那边全部都是海带，哇，太漂亮了，
3: 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2: 对对对，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带，
4: 收成的嘛，所以说，
5: 对，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第一次来，对，就感觉到其实还挺好的。
6: 昨天去了九重山和月亮湾嘛，感觉这边环境特别优美，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昨天晚上去吃了南日鲍鱼，感觉味道特别好，非常符合我的期望吧。
7: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边特别的原生态，这个海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都不一样，像它特别的蓝，然后跟那种跟开发过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们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天然原始的感觉才来这里的，我觉得这里非常好。
0: 走在沙滩上，海风拂面的感觉真的好舒服。我们看到呢，前面有一群小朋友，他们正在干什么呢？一会儿去看看。
2: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干净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能今天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来做一场净滩活动，为这一片沙滩或者为这一片海域的小生物来干净一下他们的家。所以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这一些生命是需要我们去保护它的。少年们，我们来做一场净滩之旅，好不好？
8: 好，
2: 来走吧。
1: 净滩主要是针对随潮水涨落或来往人员滞留在沙滩上的垃圾进行清理，以提升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意识。活动组织者是不等于环保公益组织创始人之一蔡吕平。
2: 大部分都是塑料，是垃圾。这就是一开始是对着大海的执念和家乡，应该说童年的那一个快乐的执念回来了。然后当时初衷也是想把这一份快乐普及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去感受我们曾经小时候游过的这一个童趣。
1: 作为返乡的南日岛创业青年，从2020年起，他们团队联合当地政府，不定期地在各地开展了15场海洋环保公益课。
2: 拿在手上，待会我们统一放一个垃圾堆，然后专门会有人来处理，好不好？老师帮你拿好吗？
9: 垃圾对海洋的伤害很大，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10: 所以我也发现了海洋垃圾很多，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0: 蔡吕平告诉我们，目前各地的海滩垃圾以木制品类、聚苯乙烯塑料泡沫类和塑料类垃圾的密度为最大，其中塑料类垃圾的平均个数最多，达到每百平方米0.8个。守护记忆中的那片海，是像他这样的海岛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这个一般是那种蛇皮袋，就它本来是这么大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就越变是越小，到了海里的时候很多海鸟都以为它是海藻，它就会去吃它。
2: 对，它就吃到肚子。
1: 尤其是小的，它变得是越小，所以它们有很多小鱼直接就因为消化不了数量，它就直接就死掉了。那么如果长此以往下来的话，可能以后那个一个物种灭绝了，再一个物种去灭绝，到后面我们人类其实是很孤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会提倡说我们该唤醒这一代的是意识，我们去改变。
2: 是，
1: 也许现在做一点改变，以后就是一个大的改变。
2: 对，
1: 对。
0: 除了塑料垃圾，在这次净滩活动中，我们也清理了其他的外来之客。
3: 哇，我发现这个是什么？玻璃片啊。
1: 对，哎呀，
3: 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如果走在沙滩上被脚踩到怎么办？
1: 对，这个就会比较是危险了，尤其是这边是比较软的沙滩，小朋友很多都是光脚，尤其是小朋友啊，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及时做净滩的一个好处。
2: 也是这样，
1: 对，因为来南岳岛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他来的是开心的，希望去影响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去捡，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必须从源头去捡，做减法，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0: 不久前，南日岛因岛绿、滩净、水清、雾峰的人岛和谐新格局，获评自然资源部的和美海岛。蔡吕平他们相信，守护和保持南日岛优良的生态，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还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不断汇入其中。眼下他们这些海岛渔恩代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萌发敬畏海洋的种子。
1: 我还半小时就捡了这么多垃圾，有没有很有成就感
4: 啊？
1: 像这个稍微一碰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小小的垃圾，对不对？
5: 雪花。
1: 那么有没有想过，它这个飘出去的时候，可能进了我们的嘴巴，可能进了我们的鼻子，可能进了鱼的肚子，所以它是不是很危险？它是一块垃圾，分解完了之后会变成多少是垃圾？
5: 无数，
1: 是不是很可怕？对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政府会要求你们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紫色的桶。对，就是我们现在都变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它会变，它会从一变成五。那我们也有责任要把它们从海里拿回来。看这个没？就是它的印子。
0: 休息过后，蔡吕平带着孩子们在滩涂上寻找并辨认海洋生物。眼前这片蔚蓝的海写满了他的童年。蔡吕平说，守护儿时的记忆也是他一路走来的私心所在。
1: 有一次小鱼哥就跟我说，哎，小蔡你回来了，然后是带孩子，你其实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我们就自己自发的做了一次公益的是净滩，然后发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就做成了是定期的。
6: 小鱼哥两个人聊的时候比较合拍，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就出去之后就老觉得少了海，就少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到了大海好像什么都好了。
0: 蔡吕平提到的小鱼哥杨建波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南日岛土生土长的渔恩代。
7: 又回来要做卖鱼、做海鲜、做旅游，那不是个渔民的二代吗？小鱼哥嘛，哥不就代表一个年轻的一个形象，就是南日小鱼哥。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2016年，杨建波辞去省城工作，返乡成立了南日小鱼哥团队。与志同道合的返乡年轻人一道，将青春与热情投入到南日岛的文旅推介中，将真实而鲜活的南日岛生活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
11: 我们整个团队是做

0: 纹理相关的。
1: 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南日岛，我觉得最美的沙滩。
0: 我们还有一个传播团队，就拍一些旅拍的、旅居的。
2: 叫号的南日探岛小分队。哦。用"探"这个字寻找南日岛的美，包含人文、美景、美食，还有岛上的100个人物。还有一些关于活动型的，反正总和在推广，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
3: 很
2: 不错了，有好几百万的，有600多万的点击率。
1: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南日岛另一片海滩的日落。我们这片海滩的话，它所处的位置是在于港南村，然后这片沙滩我们都叫为黄金海岸。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呢，叫海洋净滩、海洋垃圾分类、海洋科普的一个海边户外活动。然后那个你们到时候要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一下，形成一个记录小短片，要发在全媒体上面去播放一下。比如说要拍摄
4: 几年的文旅推广后，杨建波发现需要转变的还有很多。记忆中的那片海不应只存续一两代人的时间。2020年，他创立了不等于，一个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环保公益组织。
5: 这一个活动相对来说会比较枯燥，孩子而言，他们可能突然间跟他讲这种环保，他会觉得好像不好玩儿。那么现在很多我们跟孩子提到这个教育的时候，会觉得说要有第一点，就是他有兴趣。
2: 让每一个心中岛屿干干净净，叫不等于，要包容每一个岛屿，然后做一些就是保卫海洋、敬畏沙滩，然后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要根深蒂固，这样也能唤醒游客上岛。他也知道说我们这个岛民也在清洁垃圾，也在守护海洋，传播一种行为意识吧。
3: 这感觉很新啊，是刚刚装修好的哈。
6: 对，刚装不久哈。
0: 大厅这个地方，为什么带你看？因为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天顶呢，就我们保持原来的样子，原来就是自然。我们建房第一代的建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石柱那个木头就是横梁，然后上面是用瓦片。在海岛这种石错房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0: 这个，你看它是什么？你摸一下它是什么？
3: 感觉像，乍眼看像小石子儿的那种。
0: 这是海玻璃。
3: 海玻璃是什么？
0: 对，海玻璃就是我们有做一些环保活动啊，一些亲子活动啊，手绘活动啊，就海玻璃就是海洋的一种垃圾。哦。然后做成简，我们有垃圾分类、净滩啊、敬畏海洋啊，就是会把这些能用的一些可能做成手绘的，可能做艺术品的，让孩子们、让游客去体验这种手作课。一楼里面熬浴是最好的。
4: 去年，杨建波重新装修了自己的老家，这儿的民宿也成为团队致力于海岛建设、保护和传播事业的新载体。
0: 石首科鱼我知道，你知道吗？石首科鱼上面有两个，
5: 下面有一块小石头。
0: 对，小石头。
5: 但是它这个好像，
4: 虽然这个环保公益组织起步不久，但社会各层面对于海洋环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让杨建波信心倍增。
5: 这个吗？
4: 他说，参与保护海洋的行动正当时。
0: 国家层面会引导一些很多企业组建一些大的投资范围去修复，海洋这个环保组织，比去年或前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是有数据的。而且每年的净滩垃圾的沿岸线环保净滩垃圾的这个机构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组织，就是我加入他们的，叫全国海岛青年组织。
3: 这个组织也是做这一些，
0: 也是做海洋这个为那个海洋环保、海洋科普、海洋知识，这些所有学科。
4: 在这些返乡的海岛青年眼中，只要低碳环保的理念始终萦绕心间，海洋赋予人类的美将永远看不尽，守护海岛的故事也将在更多的海岛上持续呈现精彩。
5: 对，这个是我之前让人特地留下的一个中华后的标本。组织里面有专门的是一群人组织起来保护它，在那种像涠洲岛啊，还有海南啊。
3: 现在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5: 这个是海柳，它就是长在珊瑚礁上嘛。你在海滩上是见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一个
3: 感觉就是垃圾了。
5: 对，而且它可能还飘着一股那种腥臭味。哎，现在你看。然后像这些也是，其实我们去海滩上是不是也都能看到这一些？它很普通，
3: 在海滩上看着不起眼儿，你看拿过来之后这样， 把它制作一下。

0: 对，
1: 就很有那种艺术气息。
0: 我最近在收拾我们之前带小朋友去南安岛做净滩之后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想的是把它摆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让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去了会认为我们不是去捡垃圾，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又美又有意义的事情。
2: 现在我们想对沙滩上的一个感情和对海洋的一个感情是包含的，就不是只是一种那种纯粹的喜欢，就长大之后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义务，还有很多传承传播。所以我就觉得说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海岛上可能让更多人进来，也要让更多人出去。
3: 小时候是他陪伴你，现在是你来陪伴他。
2: 对对，这是一种相互相伴的一种感觉。
3: 碧海蓝天，浪迹礁石，这就是我们面前所看到的美丽海洋，而它的不美丽却不常被人们所关注。所以呢，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来汇入其中。重力并则万钧不足取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油槟榔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摇，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我省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那这个周末雨水会短暂减弱停歇，但是下周又会再度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九号全省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十号降雨的范围收缩，阵雨和雷雨主要是分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到了十一号的时候，雨水会遍及全省，特别是三明的部分县市还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务必做到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呢会明显下滑。九号的时候，中北部地区最高温度大多是在20度上下，舒适的春日回归，大家呢要及时添衣，注意预防感冒。福州小雨，16到22摄氏度；宁德小雨，16到21度；南平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三明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龙岩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漳州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泉州小雨，17到24度；莆田小雨，17到23度。平潭小雨，17到23度；台北小雨，20到25度；台中多云转晴，21到31度。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海宁，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放开我！
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我不认。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8: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局起步“15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我省“15五”规划纲要，赵龙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0: 福建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力争到2030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闽超常规赛第三轮即将打响，四城联动上演对决，各代表队积极备战，蓄势待发。
0: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福建出台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实施工作指引。
1: 从临床一线走向科研前沿，他用青春书写新时代的医者担当。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专栏为您介绍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陈启月。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带动更多优质配套企业落户，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约，副省长林瑞良参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深化新一轮战略合作，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干支仓配一体运行物流网，加快发展健康、文旅和特色现代农业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在过去10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携手开拓海内外市场，带动更多优质闽货出海，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赵增廉参加。
1: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赵龙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基本定位，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省发展蓝图，突出奋勇争先，提出了7个新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5大类24项具体指标，策划储备重大项目超4000个，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

0: 大使命落实其中，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赵龙介绍，纲要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围绕活优富美新福建建设4个字来绘好施工图，始终锚定机制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更活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锚定产业优，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始终锚定百姓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始终锚定生态美，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赵龙说，福是建出来的，奋进新征程，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智全面赋能，打造55X 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的记者提问。
1: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福建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被称作有身体的人工智能，能感知、决策、行动并适应真实环境，正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议题。面对万亿级新风口，具身智能这盘棋，福建如何落子成市？
2: 这是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宇树科技共建的全国首个消防应急应用场景实训中心，消防机器狗正经历从实验室到战术场的严苛打磨。
3: 我们的救援环境呢，往往比现实呢更复杂，更这个多变。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反馈给宇树公司，让它进一步的进行更新升级。
2: 训练数据结合消防队真实救援经验，驱动算法迭代，沙县正依托基地优势精准切入应急产业细分赛道。与此同时，在福州，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新一轮算法调试，他们将变得更懂决策。
4: 重点攻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自主决策、灵活运动和人机协同核心技术。
2: 在厦门，这只机器狗已能胜任园区保洁的系统性维护，
5: 不断地给它做算法，不断提升它的智商。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跨组织了，保洁也管，绿化也管。
2: 从应急决策到运维，福建已在不同场景落子。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在具身智能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新业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系统性产业布局，各地正根据自身禀赋差异化布局。
6: 具身智能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集群，它是结合现有的、已有的产业特色去升级它的生产、制造和服务的全流程。它又不是传统的自动化，它又涉及很多的更智能的相关的技术。
2: 从全省维度看，福建的棋局已清晰浮现。福州率先卡位数据基建，建成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聚焦工业数据难采集、处理杂的痛点。
7: 聚焦软件信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重点领域强练补练，力争到2026年底，园区总营收突破2000亿元， 全力打响中国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第一。

0: 一元品牌。
1: 福州以数据基建夯实底座，厦门以打造生态涵养水土。今年3月，厦门成立巨深智能产业联盟，推动技术在机场、港口、城市治理等真实场景落地。针对巨深智能重资产长周期的特点，厦门对整机企业扩大投资给予最高3000万元补助，重点支持产业链协同、公共训练场景示范应用。漳州则瞄准闽西南人工智能应用高地，计划培育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让智能机器人融入大众生活。今年2月，全省首家巨深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漳州落户，面向家用市场推出炒菜、医疗、清洁等机器人产品。
2: 因为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跟本地的一些国企，包括本地的一些高校，都有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一些新的研发项目。
1: 福建正以场景驱动、区域协同的方式，加快推进巨深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业内人士认为，巨深智能前景广阔，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除了技术、人才、数据，福建还因地制宜，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当前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包括高质量成规模的训练数据偏少，以及面对新场景的适应能力不足。福建应用好全省数字化全国领先的优势，抢占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新风口。
3: 我们是建议来打造产业赋能的引擎，提升或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长三角有例如我们的浙江实验室，我们的珠三角有彭城实验室，通过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去打造大的产业赋能的引擎，在人才、学术、技术层面上的话打造高地，来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全省的产业园。
1: 按规划，到2030年，全省巨深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000亿元。从场景试验田到产业新高地，福建正以全省一盘棋的姿态，让每一颗落子都长出产业生态。
4: 5月7号，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协调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王永礼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未来产业战略布局和我省“十五五”发展方向，以重点提案办理为契机，找切口、建机制、优路径、落项目，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加快形成见效。要发挥数字辅建、民营经济等优势，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从需求侧、供给侧两端发力，重点在细分领域形成突破。要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一体推进创新能力提升和企业主体培育，推动未来技术和传统产业有机耦合，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5: 连日来，福建各重点工程建设热火朝天，建设者们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正将发展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机械穿梭忙，建设正夯实。在国家重点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一标段眉山隧道主体施工现场，项目建设正全力冲刺进度节点。
6: 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双轮驱动，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严格把控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全力助力工程优质高效、智能建设，为后续隧道正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温福高铁建成后，将实现温州至福州的高铁截弯取直，极大缩短福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间城市的通行时间，促进浙闽两省经济协同发展，加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同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漳汕高铁福建段施工建设也在加速推进。目前，东山岛站站内预设箱梁已完成架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高新智能化高铁产业园区，推动周边土地综合开发。
7: 下一步将转入站台限加梁施工阶段，同步推进盐田地桥墩及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1: 在三明，多个省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三明市金湖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新校区进入混凝土浇筑作业，建成后可新容纳医学护理、健康养老等专业3500名全日制在校大专生。两所学校建成后，将增强当地办学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龙岩长汀，省重点项目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进入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工程建成后将打通三明、龙岩两市电力互供新通道，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为15、57闽西地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绿色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正以开局及冲刺的姿态，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投运，为闽西老区供电保障与跨省能源互济交出硬核答卷。
3: 闽超常规赛前两轮结束后，宁德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积分榜首位。5月10号，常规赛第三轮比赛即将开赛，宁德队将在主场迎战龙岩队，目前全队正抓紧训练，积极备战。
8: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宁德队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开展传接配合、战术跑位和攻防转换等演练。
9: 第二轮比赛打完回来之后，首先我们给队员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沟通，因为我们取得2连胜，首先不能心理上过于的浮躁，不能飘，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然后我们也去研究了他们的比赛视频，也去研究了他的打法。当然这段时间我们的训练也是有针对性的去部署。
8: 即将面对同样取得2连胜的龙岩队，宁德队不敢有轻敌之心，队伍针对此前比赛中发现的问题打磨战术，全力备战。
10: 整体实力还是很不错的，脚下技术也非常良好。这场比赛希望踢着龙岩，我希望自己能进一个球，为家乡争光，为宁德争光。
5: 5月10号，闽超平潭队将在客场对阵漳州队。目前平潭队正扎实推进赛前准备。
1: 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教练团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团队协作及整体防守上，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11: 经过前面两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越是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团结。客场不好打，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拼下这场比赛。
1: 平潭队将于9号出发前往漳州，为10号的正式比赛做好准备。
5: 来看一组资讯。
8: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福建省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实施工作指引（试行）》，推动福建企业建立和实施研发准备金制度。工作指引配套2项激励措施，一是对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的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创新平台和奖补项目；二是自2027年至2029年，对完成备案的企业，其牵头申报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进入评审时，给予适当加分。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实施细则日前发布，明确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高于200万元且较上年增长1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按其年度研发经费支出较上年度增量的6%给予奖励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厦门市慢行系统专项规划2025至2035日前发布，厦门慢行系统以休闲慢行网加交通慢行网双网融合为总体模式，兼顾生态游憩与民生服务双重功能，提出建设7大类特色慢行区、7大特色游径，铺展城市慢生活。
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启月日前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四奖章。从福建到宁夏，从手术台到实验室，从临床一线走向科研前沿，他在多重身份的转换中书写当代青年医者的担当。
12: 安心恢复，然后下来多走一走，让他早点的排气吧哈。排气完以后，他就可以进行一个留置的饮食。
4: 这天上午，刚下完手术台的陈启月就来到病房查看这位患者的恢复情况。在前一天，陈启月为这位患者做了胃部肿瘤切除术，得益于现在的微创手术，患者的创面伤口仅2到3公分。不仅如此，陈启月团队还在治疗中尽全力保住患者的胃功能。
12: 而且我们把你大部分胃的功能都保留住了。早年你可能要切掉1/3，现在你只切了楔形的切掉了一点。
4: 胃不好就难以吃饭消化，来到胃外科的患者通常是胃肿瘤以上的病情。

0: 情。陈启岳在黄昌明、郑朝晖等教授的带领下，先后克服了没有针对胃癌的微创手术体系、手术时间长、需要很强的耐力和毅力等困难。团队探索胃癌微创手术体系、胃癌荧光导航技术、胃癌个体化诊疗体系等多个创新，为打好保卫战提供技术支撑。去年，团队共完成了1500台相关手术。
1: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保胃的一个团队，希望我们通过各种诊疗方式，一个是保护我们的胃，一个是保护你的健康。
2: 他经常告诫我们，微创手术切口小了，但是我们肩上的担子一点都没有轻。
0: 由陈启岳团队研发的胃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推广至全国30多家医院，累计惠及超5万人次患者，使胃癌患者长期生存率提升约13%。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意味着无数生命得以延续。2022年7月，陈启岳来到固原市人民医院支援，他为当地引进了荧光示踪腹腔镜、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等关键技术，填补了区域内2项技术空白。陈启岳坚信，科研是临床的引擎，创新成果可以应用并提升手术精准度。未来，他和团队将在晚期胃癌的转化治疗上寻求更多突破。
1: 创新是没有捷径的，唯有用双手回应每个没办法的瞬间，守护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就是让更多人吃上热乎的一个团圆饭。
3: 福建省高等学校图书馆贯彻全面阅读促进条例工作研讨会8号在福州举行，全省各高校图书馆负责人、阅读推广骨干及行业专家齐聚福建师范大学，共商高校图书馆贯彻条例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育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还分别围绕图书馆四全文化育人、藏书传承与经典阅读推广做了主旨分享，为福建高校阅读推广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借鉴。近年来，我省90多所高校图书馆在红色主题阅读、纸电融合、书香品牌建设、 AIGC 应用、行走阅读等方面积累了一批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成果和实践案例，推动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福建高校落地见效。
4: 阅读需要推广，高校资源非常富集啊，因为它有图书馆、有专家、有老师，更重要，它高校里面有很多的机构可以形成合力，把我们福建省全民阅读工作做得更加有特色。
5: 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5月7号在晋江举行。现场赛事官方口号“羽动八米，福建未来”与吉祥物“福来鸭”正式发布，并同步举行赞助商授牌仪式。据了解，本届公开赛也叫闽羽超，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赛事涵盖城市分站赛，即福建球王争霸赛、福建省城市荣耀赛、中华羽毛球民间球王争霸赛3大核心，打通从基层海选到全国巅峰的完整晋级通道。参赛选手覆盖8至60岁全年龄段爱好者，赛事将打造成为万人参与的全民羽毛球嘉年华。赛事启动后，闽羽超与闽超2大 IP 同台发力，福建将形成一羽一球双轮驱动的体育赛事格局。都是主角。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凡宇，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认。
6: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9: 哪个来的？
10: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1: 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5: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4: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5: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4: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15: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14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6: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

0: 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

0: 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

0: 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5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

0: 煤油条温，还有
1: 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2: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

0: 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你有没有考虑过尽快和乾坤离婚？
10: 我不认为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先休假吧。
11: 主任，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12: 我不会签的，想离开我没那么容易。
11: 你们钱家传宗接代的希望都在我肚子里。
12: 你疯了吗？你想干什么？
11: 只要你同意，我就会生下这个孩子跟你姓钱。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拉肚子也吃它。
17: 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味整肠丸。
13: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拉肚子也吃它。
17: 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怎么样？他同意了吗？你是打算跟钱鹏走诉讼流程离婚是吗？
1: 他会同意的。
0: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害怕失去的东西，即使如困兽一般的钱鹏也一样。幸好我足够了解他，

0: 但他不了解我。
1: 挺好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至少现在我们能勇敢面对，及时止损，好事。嗯。
2: 来，左胳膊抬起，吸气，呼气的时候眼睛看向天花板。好，感受侧腰的拉伸，呼气，看天花板。
1: 佩玲姐，林小云她想跟着你学习，我带了她几年，这个孩子吧，勤奋上进，服从性也好，跟着你，你不会太累的。
3: 离婚之后，业务量大不如前，大家都知道。
1: 他一向懂得审时度势，他有自己的判断。
3: 你这个助理，能力是有，心机也有。来我这学习一年半载，你信不信？我手里大半飞速业务，他都有本事拿下。
1: 有野心也不算是坏事儿。你我要是没野心，也走不到今天的位置，对不对？
3: 我一直觉得林小云这姑娘年纪不大，心机很重，不讨人喜欢。你没有想过她遭遇这么大一摊事儿，不仅能全身而退，还能让你今天亲自来举荐她，什么原因？
1: 我同情心泛滥，圣母心呗。
3: 你这徒弟啊，看起来很了解你。心理学上把这种极度示弱的行为划归为一种对他人有效的控制能力，看似是你在帮他，实际上你的思路早就被他控制了。
1: 其实我还挺理解他的，负债那么多，如果我是他，我也会用尽身边的一切资源努力活下去的。
3: 他这个人有比专业能力更突出的特点，野心和不择手段，无论在陈军所也好，金融界也好，他都不会久居人下。今天你愿意成全他，是你的心胸和格局。而我，说实话，这样有能力的人在我身边，我会榨取他的最大价值。
4: 我怎么觉得你离婚之后变得更通透了呢？
3: 我挺顺利的，反而孩子他爸爸好像有点产前焦虑症。你要么跟我说，要么每周去爸爸家生活那几天，齐文会亲自下厨，拼命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父亲。
5: 他不会还想着努力赢回你的芳心的吧？
3: 觉得我们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做朋友。

0: 得力助手离开了，会不会有点不适应？
1: 人来人去是所里的常态，没什么不习惯。跟你说事儿，你那个助手成风不错，能调给我吗？
0: 巧了，你看，今天早上他就来找我说能不能借林小云的位置，你俩商量过啊？
1: 你突然间失去了得力助手，会不适应吗？
0: 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够配合默契，共同为陈军所效力。
1: 冠冕堂皇，
0: 来强中干。

看着小云和钱鹏走到如今这步，总忍不住想起他们当初互相搀扶着往前闯的模样。那时两人眼里的光都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亮得能把日子里的穷酸和艰难都照得透亮。可生活烧起波澜，那些藏在爱情褶皱里的现实就全露了相。婚姻哪是两情相悦就够的，经济算计、工作分歧、想法偏差，哪怕一点点都成了难关。小云也好，佩林姐也罢，他们都曾在感情里垫着脚维持平衡，把自己拧成了委屈的形状，到头来却在摇晃的天平上弄丢了最初的自己。

0: 您这么早下班啊？
1: 嗯。哎
0: 呀，怎么了？心情不好？
1: 你说一段婚姻带给女人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嗯，安全感、依靠、归属，还有家。
1: 那怎么才能确定这个人他是对的呢？
0: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你今儿怎么了？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就突然觉得婚姻这件事情特别的扯。
0: 婚姻扯不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的会感觉好很多。哎，昨天我正好做了一份提拉米苏放冰箱里了，我去拿给你尝尝。
1: 你给的甜我也不能多吃，会腻的。
0: 不止酸甜苦辣千滋百味你都可以尝尝。好了，肚子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

0: 这事不可能同意的，康主任，你开会的时候可是说好了，大家要业务共心，协作共赢。现在
1: 戴律师傅，
0: 之前被我拆台，这就怎么一回事？
2: 毛律和小杨跟了大半年的来出外公司，突然点名要戴律负责。
1: 康主任，我说明一下，这事我不是冲你，
3: 知道了。
1: 你
2: 告诉我凭什么？
1: 哎，你听我说，老陆。
0: 首先呢，
4: 戴律不是那样的人啊，我认为他不会抢所里任何一个律师的客户，这点我很确定告诉你，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0: 有误会？
4: 他虽然离开了旗下，但他毕竟还怀着旗下的孩子，也不算完全没有靠山啊。他要想拿什么样的案子拿不到，为什么要盯上我的客户？我好说话一点啊！
0: 罗律，你应该对我是有点误会啊。
4: 我从来没有和HY公司提出过要合作，他们要换人的诉求，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前天，你和
0: HY
4: 的副总是不是见过面？我们是多年好友，就慈善晚宴偶然遇到，聊了几句而已。
0: 罗律，大家同事这么多年，戴律什么人品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这么大年纪，也算是所里的前辈律师了。像换人换律所这种常有的事儿，你又何必阴阳怪气地问责戴律呢？
1: 黄主任，你怎么说？那我会跟
2: HY
0: 那边沟通，然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你看这样行吗？
5: 行。嗯。我听康主任的。戴律，我听说有几家公司因为你离开了齐家，提出了解约。
0: 你手上的业务量减少，我能理解啊。如果有困难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帮你解决。但是真的没必要像现在这样，暗度陈仓。你说是不是？
4: 我说你有病应该。

0: 该去医院看看，这事跟你没关系啊。这里的唐律，我跟戴律单独聊两句，好吗？你们聊。
1: 坐，姐坐。别放心上啊，走几个长发很正常。真的，那几家公司跟咱们合作本来就是为了想跟齐家攀上关系，所以现在离开了，情理之中，意料之中，我一点都没放在心上，我也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好吗？抱歉啊。
0: 我的私事看来还是影响到律所了。
1: 不，这些事儿小事儿，不要放在心上。我想跟你聊的是，前两天齐总找过我，他跟我说，你把齐通金融的长发业务交给了林小云。
0: 他这人边界感不强，我想和他保持点距离。至于林小云，我会带他。
1: 我知道你会带的。 我也知道你的初衷，现在此时此刻的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案子。姐，有的时候人生发生了一些改变，可能就是要相应的付出一些代价。从我这儿能做的就是新的案源，我会极度向你倾斜。但是，非诉案子本来就不多，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
2: 可以多尝试一些其他类型的案子。主任，这么快就聊完了呀？找我有事吗？
1: 这里有个案子，想给你看一下。哟，康主任亲自送案子到我的办公室，真是让人受宠若惊啊！我都亲自送来了，麻烦您看一眼。
3: 看一眼，这个案子我知道。一审判决王兴朗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被告人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的伤害行为。这种已经定性的案子，我们为什么要结？
4: 今日早上，云冈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王兴朗过失致人死亡。而在宣判公布，被告一众工友聚集在法院外为其鸣冤，声称其被误判。
1: 这个案子啊，社会关注度现在非常高。被告人王兴朗，他是一个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据他所说，案发当晚他是和妻子在一个烧烤摊撸串，结果看不惯旁边桌有一个小女孩被骚扰，他上去制止，不料被旁边那一帮人。
5: 拳打脚踢，
1: 后来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失手拿那个碎啤酒瓶给被害人捅伤了，最终呢，被害人抢救无效，死了。
5: 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除了自述，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1: 是啊，因为他妻子常年患病，他这些年挣的钱，全花在医药费上了，没有钱请律师。 法院给他派的就是一个法援律师，我觉得啊，找真相这件事儿，谁能比你强啊？对吧？再说了，人家工友们已经找到咱们来了，就觉得陈军所有名气，希望能给派一位代理律师。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做这个人的代理律师？
1: 我跟你说啊，以目前的社会关注度，二审只要能达到减刑，就算没有驳回一审的判决，就等于胜利了。
0: 无论是对于你还是对咱们陈军所，这就是一次对外展示实力的机会，就打正当防卫。<笑>我就知道您康主任是无利不起早啊。啊，
1: 先说清了啊，这案子没钱，当然你也不在意这个。我这个人
0: 确实也不大在意钱。
1: 嗯，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考虑考虑，打给你。
1: 太可以了，好好考虑。
0: 主任。

0: 佩玲姐的事儿，你是怎么打算的？这事儿咱们哪说哪了啊？首先于公于私，我私底下都会帮他，那是我师姐，他也值得。没有他，没有陈军所的今天。但是面上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我要平衡其他律师。
1: 佩玲姐的辉煌战绩确实已经是历史了，她也的确该考虑考虑换个赛道。
0: 那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2: 拜拜，戴律，我们走了。
3: 。
4: 美女，我送你啊！我要去接彤彤，不顺路。
5: 刚好我也很久没见到彤彤了，还挺想她呢。走啊！
4: 彤彤看见你肯定很开心啊。
5: 姐，
4: 嗯，
5: 王兴朗案你应该听说过吧？
4: 有听说过，这案子网上的热度还挺高的。怎么了？这个案子我仔细研究过了，事实清楚，关键就在于取证。一审的律师显然没有尽心尽力，现在只要能证明王兴朗供词的真实性，这个案子还是存在很大的辩护空间的。
5: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这个案子应该你来打。 别开玩笑了，我很久没打过刑事案件了。
5: 你很久没打，又不证明你就不能打。我刚来律所的时候，可是见识过你在法庭上的风采。后来只不过是因为齐家的原因，陈主任才让你选择了非诉案件。更何况，
4: 我现在吧不想打这种压力过大的案子，我想多留点时间来谈恋爱。
5: 这案件关注度很高。
4: 我觉得你更需要这个案子来回到你的主战场，让关注这个案子的人也能更多的关注到你。我是
6: 陈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戴培林，这一位是林小云律师。
4: 我们受你雇佣委托，作为你的辩护人负责这起案件，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请问你是否同意？
6: 我同意。
7: 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想清楚再回答，一定要认真回忆，千万不要遗漏，更不要隐瞒。
6: 好的。
8: 案发的时候，在场还有其他的目击证人吗？
7: 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饭馆的老板。
8: 去你的！
9: 哎呦，我的天！
7: 两个小姑娘。
6: 冯素娥，就是你帮助的那个女生，她跟你非亲非故，而且对方那些人来者不善，为什么你还会挺身而出？
7: 你有没有想过，你出手之后，他们会对您和您的妻子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6: 不是，我明明是要救这个女孩，难道我一开始我就做错了吗？
4: 仅从现在这个结果来看，我们很难说得清楚到底谁对谁错，所以才需要法律来判定。虽然一审判决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法律，相信我们。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法律一定能够给到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按照你刚才的叙述。 在你决定出手制止、躁动、骚扰冯素娥的时候，你是否判定对方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又或者说，你是否确定如果不制止，冯素娥就一定会遭到不法伤害？
6: 是的。
10: 我的家里的危险怎么了？
6: 躁动先是骚扰，见他不愿意就开始殴打他，并要把他拖走。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制止。

0: 我相信，这个女孩一定会受到侵害的。在你把赵栋和冯素文拉开之后，赵栋和他同伴就将攻击的矛头转向你。在你反抗之前，你是否认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会受到伤害？是的，他们一开始就群殴我。
1: 我见他们人多，我就抱住了头。这时候我老婆上来劝架，赵东一脚把我老婆踹到了地上。我为我的老婆不再受伤害，所以我要把他们给推开。
0: 在你把赵东推开之后，他是否继续对你实施伤害行为？
1: 是的，他拿起了椅子要砸我老婆，我见状上去就抱住了他，没想到他力气特别大，就掐住了我的脖子，让我无法呼吸。
2: 压死你！今天必须弄死你！
1: 如果我要不反抗，他肯定要把我给掐死。
2: 去，弄他媳妇儿，弄他媳妇儿。

0: 当时发生的事情。
1: 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了解。王先生，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你后悔吗？
2: 后悔。我后悔杀人，我后悔没有保护好我老婆。
0: 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站出来救这个女孩。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不会改变，不会后悔。两位律师，谢谢了。

0: 这个是今天在看守所和王校长的会面笔录，麻烦你整理一下。明天我再去案发现场看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天的目击证人。
1: 哎，小云姐，啊，王新朗他怎么样啊？
0: 情绪还算稳定，
2: 不过我们没有告诉他，他妻子还在医院昏迷。
0: 不过王新朗挺聪明的，戴律问的问题他都能答上来。没想到戴律处理刑事案件也这么厉害。
1: 哦，真的好羡慕你啊，能跟戴律去这个案子啊。
3: 程芳，
0: 你为什么想做律师啊？
4: 我啊，当律师是我理想，因为我觉得当律师可以保护家人跟朋友，还可以保护应该被保护的人，还可以保护我自己。你呢，小云姐？
0: 应该是我羡慕你。对我来说，理想是奢侈品，不能当饭吃。忙新郎的案子不挣钱，如果我不多跟几个案子，可能连这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赶紧吃吧，吃完早点下班。
1: 没事，小云姐，我陪你加班。

0: 程峰，咱们去这家便利店问问。
1: 走吧。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我想问一下，旁边那个烧烤店几点开门你知道吗？
3: 旁边的烧烤店？
1: 对，因为网上说挺好吃的。
3: 啊，你们去别家吧，开不了了。
0: 开不了？为什么？
3: 死人了。
0: 死人了？
1: 谁死了？
3: 都上新闻了，你们没看？
1: 没有。
3: 就是这片有名的慧慧，她也是该死。那天把车停在门口，我就出去跟他说了两句，他威胁说要把我店给砸了，临走的时候把我灯箱给踢碎了。你看，
1: 哎，老板，你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死的吗？
3: 怎么死的？你们一看新闻吧，我什么都没看见。

0: 你好，冯律师，我是王新老案的二审代理律师戴佩玲。我们今天的对话全程录音录像。
1: 这是我们的证件、律所证明和准许通知书。
0: 怀孕了还出来工作？有什么问题吗？只是觉得你也不年轻了，保胎应该很辛苦吧？律师姐姐，别为了出名太拼了。当天的事情，我已经跟警察、审判长都讲过了，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尊重每一个生命，对我的孩子如此，对我的当事人更是如此。冯女士，我们聊聊那天发生的事吧。这里是你的两份证词，一份是庭审前你跟吴律师说的，证实死者赵栋当晚对你存在骚扰殴打行为，王新老是见义勇为出手相助你，没错吧？但是在一审开庭时你改变了证词，声称虽然遭到殴打，但之后失去意识，没看到王新老的任何行为。就是这一句没看到，是最终王新老被定罪的原因之一。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
0: 冯女士，当王新老对施暴者喊出住手的那一刻，你是这个行为的受益者。那现在王新老面临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指控，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0: 我没想过会这样，要王新郎一家人去承受这件事情的全部恶果，你良心过意得去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会如何评价？
1: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呢？我会报警，把他们都抓起来，好人不能被坏人欺负。
2: 你真棒！
3: 大律师啊，你别费劲儿了，放过我们，行吗？
2: 我放过你们？赵栋那些人，他们放得过你们吗？赵栋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叫赵辉？他们那帮人在你的店里闹事一次两次吗？他们常年在你店里闹。
4: 赵栋在你店里出了事儿，王兴朗因为救人反而被判刑。你告诉我，那些人难道不会变本加厉，会不会得寸进尺，无法无天？
2: 这次是别人的事儿，以后呢？
4: 你跟你女儿怎么办？
2: 如果有一天他们欺负到你女儿头上，谁能保护她？
3: 个人之勇叫孤单。
2: 社会之勇叫群牛，你只是站出来，把你看到的真相说出来，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为自己穿上一件保护自己的铠甲。你怎么做，你的女儿才看着，你是她的榜样。
0: 他和你一样。

0: 也是受害者。前两年得了癌症，王新朗一直待着他四处打工看病。那天刚刚做完化疗，病情得到控制，两夫妻可开心了，去了小吃店庆祝，才遇到那场意外。没有人知道他还有多少时间。 但如果王新朗被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那有种可能，这对苦命的夫妻永远都无法见面了。我可以很确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夜夜辗转反侧，无法释怀，你会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说出真相，永远都承受良知上面的自我谴责。
1: 只是想快点结束这一切，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里。
0: 如何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将由你来决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威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6: 出差旅游，
7: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12: 哇，
11: 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上诉人王新朗不服原审判决的上诉案。
5: 王新朗一旦被判刑，那帮人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戴绿师傅，
7: 这叫怎么回事？
6: 罗绿和小杨跟了大半年的 HY 公司，突然点名要戴绿负责。
8: 前天，你和 HY 的副总是不是见过面？
9: 我觉得你更需要这个案子来回到你的主战场。
10: 他们一开始就群殴我，如果我要不反抗，他肯定要把我给掐死。
9: 就是这一句没看到，是最终王新朗被定罪的原因。
1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0: 就是我。
12: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2: 再看我
14: ，还在看我，
15: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专心开车啊。
1: 苏子，我有个问题啊，你刚刚是怎么说服他的嘞？
0: 想听啊？
1: 啊，
0: 行，跟你分享一下。
1: 好。
0: 我以前经手办过一个案子，就是一桩保姆纵火案。案子是这样的，有一个保姆呢，她想改主人的遗嘱，侵占遗产，然后她把这个别墅给烧了。消防队赶到的时候，这个别墅的西半栏烧得干干净净，没了，但是东边奇迹般的保留下来了。最后警方就在东边找到了原来的那份遗嘱。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有没有邻居帮忙吗？
0: 有，两边的邻居都帮忙救火了。
1: 那为啥子？
0: 我再给你个提示
1: 啊，
0: 当时刮的是西风。
1: 那刮西风不应该东边烧得更凶吗？
0: 你逆向思考一下
1: 啊，
0: 因为刮的西风，东边的邻居是不是更害怕这个火势蔓延到自己的家门口，所以怎么样，他更卖力的去帮忙救火。
1: 哦，
0: 一场西风打破了旁观者效应，王兴朗一旦被判刑，那帮人会更猖狂，老板娘和她的女儿会被欺负得更惨，所以老板娘选择会帮王兴朗，那是因为她想明白了，她实际上是在帮她自己和她的女儿。
1: 我懂了，懂了，确实有道理。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兴朗因过失致人死亡罪不服原审判决的上诉案。被害人赵栋已死亡，其诉讼权利能力终止。赵栋之弟赵辉作为近亲属，本院已依法通知其参与。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上诉人死亡的，一般应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无罪的，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后，应依法判决。现在开庭。被告人，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
3: 没有。
2: 辩护人，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
4: 我方请求传召证人刘阿翠出庭，她是案发地点烧烤店的老板娘，全程目睹了案发经过。为了全面查明案件事实，请求合议庭准许。
2: 检察员，你对此有异议？
5: 检察院无异议。
2: 准许证人刘阿翠出庭。

0: 唐律，封锁不接电话。
1: 刘阿翠，请你向法庭陈述案发当日王新朗与赵栋冲突的整个过程。

0: 天太混乱了，我就看到一个男的在欺负小姑娘，然后他就冲上去阻拦，不知道怎么的就打起来了。
1: 那王三老的赵栋是谁先动的手？
0: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2: 模棱两可，傻人。
3: 证人，是否还有补充？
0: 当时我们的店都被砸了，桌椅板都倒了一地，把沙口架都撞散了。我怕那炭火烧起来，就忙着灭火。我没顾得上看他们。
3: 检察员，请发表意见。
4: 证人刘阿穗的证词无法证明王新朗存在正当防卫的情节，结合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新朗在实施伤

0: 害的行为时，并未面临现实紧迫的不法侵害，其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上诉人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
2: 戴律，唐慧收到一个匿名视频，是一个目击证人拍的视频。
3: 沈判长，我方收到一个新的证据，是案发当日的现场录像，能直观证明案发当时是赵栋伤害王新朗的妻子在线。这份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请求出示。
1: 由于是新证据，检察员对出示本证据是否有异议？
0: 检察员无异议。
1: 为了查清事实，合议庭准许出示。书记员。

现场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赵栋对王新朗的妻子实施伤害，王新朗阻止正在进行的伤害行为，并被打倒在地。随后，赵栋的伤害对象改为王新朗，并采取掐脖子等的暴力罪行，对王新朗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安全。 王新朗不得不用随手拿到的东西来抵抗赵栋。我方认为，赵栋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是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王新朗在本案的行为属于特殊正当防卫，应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0: 说你没问题吧？
1: 我去把车开回来。
2: 这驴真的太强了，虽然没有当评宣判，但是肯定有很大希望。
3: 对，这样硬骨头终于打完了，希望好人有好报吧。

0: 大绿，没事吧？啊，没事吧？雪，
1: 师傅这。
2: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3: 武将，武将！
2: 姐，你这伤要不要去做个检查呀？没事。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在抢救。医生怎么说？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是在关心他？
3: 还是在关心他肚子里的孩子。
2: 当然是佩玲啊！只要他安全，其他都不重要。我不能没有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失去的人。不管有没有孩子，我一样爱他的。我现在才明白这一切，会不会太晚了？
3: 不晚、啊。

0: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的反应已经够快了。
1: 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0: 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必要自责。
1: 要不是我让他独立，要不是我让他接这个案子，根本不会出这样的事儿。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好吗？伤害他的人是那些伤他的人，不是你，你是救他的人。哎，打起精神来，我们还要面对很多事情。
1: 他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我
0: 不会不会。深呼吸，冷静，调整一下。莹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去面对。你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女神，你必须坚强。戴佩林需要你，陈君所需要你，坚强。

0: 医生，我太太什么情况？
1: 大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很遗憾，孩子没保住。

0: 齐先生每天都送花来啊，他可真是太有心了。出院手续帮您办好了。
1: 谢谢。
0: 有家属来接吗？
1: 在门口。
0: 哦，好。

0: 我给医生弄个电话，他说你的身体还是很虚弱，还需要一点时间休养。
1: 我没能保住孩子，你很失望吧？
2: 这场意外，我最心疼的人就是你，我最在乎的人也是你，跟孩子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两个女儿。
1: 谢谢这段时间你送我的花。
0: 其实我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实情，玲玲。那天你在医院抢救的时候，我想明白，这个世界上面，我最怕失去的就是你。我真的很后悔，我们走到这一步。
1: 都过去，
0: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看着天上的云，看似散落无序，变化无形，但其实每一朵云的轨迹都有风的安排，一切都是命运，冥冥之中早成定数，你说是吧？
0: 放假要我送你程吗？
1: 有人来接我了，谢谢。

0: 看你们闲闲日子压力那么大，特意带你们出来放松一下。康主任，要不要试试？
1: 这大风大浪，我没爬过，这小冲锋挺够，敢吐了。你喝口水吧。
2: 我没事。
1: 方便安去哪儿了？你看见了吗？
3: 没有。
1: 他
2: 先上的。
1: 你去哪儿了？
3: 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1: 你有急事儿啊？
3: 啊。
1: 那你先走吧，忙去吧。
3: 来，你这边吐。你就不问问我是谁，什么事儿？
1: 这有什么呀？这是你的自由，我尊重。
3: 行，我来先。
1: 嗯嗯。
3: 他就这么走了，那我送你。
1: 走吧。
3: 程峰，你是打车还是？
4: 我自己缓一缓，待会儿我自己打车。
3: 好。
1: 行哈，
3: 没事。嗯。喂，你在哪儿？我现在来接你。
5: 我就哎，这儿了，这儿了。
3: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5: 我看到你队友发的朋友圈啊，说你在这儿。

0: 好吃吗？
1: 嗯，你要不要吃？
0: 你吃完我送你回学校啊。
1: 我还不想回去。嗯，我最近学习压力很大的，我好不容易才请假出来一个下午。
0: 你是学生，学习是你分内的事啊！赶紧吃完，我带你去买点零食，还有那个日用品，赶回学校去。哥，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在学校里，他们都看不起我，但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有的学科我就是跟不上，就连我说英语的口音，他们都要笑我。
0: 那你就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对你来说，学习就是你改变人生的一个机会。
1: 姐夫，你在我姐姐排位前发过誓的，你说会照顾我一辈子，不让我受任何委屈的。

0: 我说过，不要再叫我姐夫了。
1: 伟安哥哥，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0: 小杨哥哥，我还想你当我的姐夫。行，放心吧。那你给我买个新款平板。哎，
1: 别得寸进尺啊！
2: 不许打游戏啊！
3: 谢谢你，姐夫。
1: 哎，你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一样？
2: 没你事，你先走吧。
4: 唐莹莹。
0: 平板，
1: 别拼板了，还吃不吃？我先走了啊！
0: 平板，平板，平板，平板，平板，平板。

0: 唐莹莹我女朋友，
1: 这是汪瑶我亲戚。
2: 亲戚？
1: 职业学校二年级。
0: 啊，坐来。
3: 你好。
2: 韩姨好。阿姨不会是在跟踪我们吧？
3: 啊，偶遇。略着口红对皮肤不好。
1: 你是什么口味的？我给你去买一个。啊，
2: 不用了，我不吃。
3: 既然这么巧偶遇，一起吃个饭。
1: 好，我们一会儿先送你回学校啊。
2: 我也要去。
1: 你去什么呀？
2: 我连饭都没吃。
3: 一起吧，我请。
4: 汪瑶的事不是有意骗你，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
3: 不用急，会给你机会解释的。

0: 差好了。
1: 用另外两个刀叉。你的这个餐前酒也是可以喝的，不含酒精，学生不能喝酒。
2: 谢谢姐姐请我吃法餐，还教我这么多东西。
0: 林英是特别好的律师，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你会喜欢上他的。嗯。
2: 哦，姐姐，你背的包是爱马仕吧？我看我同学妈妈也背过，不过我不太喜欢爱马仕，有点老气，我还是比较喜欢香奈儿。维安哥哥，你知不知道那个香奈儿的经典款？我有好多同学都背的那个。
3: 我都要过生日了，你送我一个香奈儿好不好？
2: 维安哥哥，就只有你能送我了。
0: 啊，过生日嘛，送个小礼物也是应该的，是吧？行，刷我的卡吧啊。哎，不过以后可不许跟同学去攀比了啊。
2: 嗯。
0: 你爸妈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还让我多替你学习呢。嗯。
2: 我以后还想出国念书呢，维安哥哥，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吧？
1: 我们俩先聊，我去个洗手间。
0: 学习的事，我一定会支持。哎，是否出国，得看你的成绩再商量。
2: 好。

0: 你就不好奇我是他的什么亲戚吗？我要说我不好奇，你会不会很失望啊？你不高兴了？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因为我花我姐夫的钱，要贵重礼物，要出国留学。我们俩财务独立，意志自由，他的钱他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我不在乎，也不干涉。
1: 你和我姐夫交往的其他女人是很不一样，但是你以为这样，你就能永远得到她了吗？小朋友，成年人的恋爱你可能还不懂，你这种幼稚的挑衅和攻击对我没有杀伤力的。
0: 我不允许你们结婚。这件事儿，
1: 你有发言权吗？
0: 他是我姐夫，他永远都是。我姐姐就是被他害死的。他欠我姐姐一条命，欠我们家一笔永远也还不完的债，他这辈子都还不完。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方伟安居然都没有告诉他的女朋友。 都过去我不在了，那他的未来呢？你也毫不在意吗？你是个律师，你肯定很聪明。我实话告诉你，方伟安已经答应我们家了，会一直供我上学念书，以后还要帮我准备嫁妆，给我弟弟买房子，给我父母养老。但一旦你们结了婚，那就有问题了。 他的钱就要有一半是你的了，那他自己还剩下多少？还够给我们的吗？所以，你永远是我的敌人。

0: 刚才唐姐姐也说我应该出国多见些世面，对吧姐姐？
1: 以后的事以后再商量，大家快到了，先送你回学校吧。啊，你们俩什么了？他年纪小不懂事，你别理他。
2: 你不打算告诉我他到底是你什么亲戚吗？
1: 到底说什么？
2: 你觉得他对我很有敌意吗？
3: 你说过的，
1: 还给我机会解释这件事情。
2: 解释哪一部分？是你们俩不太正常的关系，还是你那个已经去世的前女友？

0: 是因为没有告诉你忘瑶的事，生气了。我不想把咱们俩的谈话设定在我已经生气了的前提下，带着情绪说话，只会让咱们俩不欢而散。我之前是有些顾虑，担心你会介意。
1: 有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你的性格呢，就会让你很容易受到伤害。我知道，你想追求的是一种很纯粹、没有任何杂质的感情生活，但这个世界上，纯粹本身，它就是一种奢望。

0: 其实对这段感情我不悲观也不乐观，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捍卫它的。放心吧，白糖。
1: 对你一直都有信心。
2: 这个谅解书呢是帮你拟好了，只是一个备份啊，给不给决定权在你。
1: 你的意见呢？
2: 我不会谅解，法律就是要让坏人付出的代价更大，不然没有存在的意义。
1: 唐律也叫我不要接受，你们两个的意见难得一致啊，商量过的。
0: 法庭之外，驾车撞伤被告人代理律师，这个案子业内可都关注着呢。如果这都能被谅解，那我们怎么面对同行？也没法面对咱们这份职业呀。
1: 不接受赔偿，不给予谅解，就这么定了。
0: 接个电话啊。喂，怎么了？
3: 我要在学校出事了，我在出差，你能不能替我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啊？
0: 行，我知道了。
4: 你好，唐律师是吧？我是汪洋的班主任。
0: 哎，你好，汪老师，这是我的助理程峰。
4: 啊，你好。哎，
0: 两位这边来。
4: 哎，好。
0: 是那个方先生委托我来处理汪洋的事儿。
4: 对，我知道。
0: 您能跟我大概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4: 哦，是这样的，上月开始呢，学校组织了一场校园风采之星的评选活动。嗯，获得男女第一的两个学生啊，他们可以作为本校的代表拍摄学校的宣传片。嗯，汪洋呢就跟那票数接近的那个同学呢发生了肢体冲突。啊，
0: 那有人受伤吗？啊，
4: 汪洋有点轻微擦伤，已经去医务室处理了。
0: 好，这边。哎，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再问你一次，事实到底是什么？
3: 如果他真有冒犯你的地方，我替他想道个歉。
2: 如果他违法犯罪了，你也要替吗？
4: 真的还记得我姐姐吗？
5: 你是一个遇到事情从来不逃避的人，当机立断的人。他在意。
4: 方维安，你就是个骗子！你都忘了你和我姐姐说了什么了？方维安，你变了！
6: 你
4: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9: 就是我。
10: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9: 再看我，
12: 还在看我，
13: 再看
14: 我们就把你喝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那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吃坏了，
16: 吃何味整肠丸。
19: 肚子痛，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何味整肠丸。
20: 胃痛了，吃它。
19: 拉肚子也吃它。
21: 泰国经典肠胃药，
19: 何味整肠丸。
22: 两天了都不头油，
2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4: 超能力觉醒了。
22: 不是心飘柔，
2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吃坏了，
16: 吃何味整肠丸。
19: 肚子痛，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何味整肠丸。
20: 胃痛了，吃它。
19: 拉肚子也吃它。
21: 泰国经典肠胃药，
19: 何味整肠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您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

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里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开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在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地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
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

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九十年代来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0: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女子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还是收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狗好难。
7: 揉碎就有希望。
8: 我们不是别人，不靠自己争取。
9: 我想试试。
0: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1: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它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十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十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 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文，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巫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把人类最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巫霞自己呢？巫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巫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何为正常玩？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6: 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头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呀发出去，长则千字。 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我都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啊，写文章呀，写诗呀，啊，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 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 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 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1: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0: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 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呀。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
2: 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续。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 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的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0: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它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1: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跟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跟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2: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1: 延安这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使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0: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句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2: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物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0: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 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0: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2: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0: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4: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4: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1: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生活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时候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作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越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近代人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4: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1: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3: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

0: 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1: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2: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之外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3: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2: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4: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好，他们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2: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激烈，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3: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新上联，而他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帅。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主播，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新党筹办的交流平台三合论坛7号在台北举行主题为避免被交易台湾快起床的圆桌会，邀请岛内专家学者就当前台海形势与两岸关系走向展开讨论。多位专家指出，台湾应发挥自主性，主动与大陆协商谈判，携手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闭门会晤。据悉，此次会晤原本安排在今年3月，但因伊朗战争而被推迟至今。如何观察此次会谈的氛围以及当前的美巴关系？卢拉强调，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言语间是否有设立防火墙的意味。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增强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因地制宜支持重点区域平台先行先试，推动重点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务实进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考虑。
0: 会后，福建省委台办副主任陈志勇接受了本台采访，介绍了15五期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及意见发布实施以来的最新成果。据介绍，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3年来，台胞台企扎根福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来闽台胞数从2023年的57.3万增长到2025年的104.2万，新设台企数从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集聚效应愈发凸显。
1: 陈志勇介绍，15五时期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这次部省级工作会议，是落实15五规划的重要举措，对示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尤其以往年最大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推动形成的中央和国家部委滚动研究发布支持示范区建设政策事项的机制化安排，强化了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制度保障。15五时期，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战略任务，坚持高规格推动，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推动形成更多有干货、真见效的融合成果。
1: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三年来始终坚持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举全省之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陈志勇也介绍了示范区的建设成就。
2: 一是来闽台胞实现翻倍增长，新设台企持续攀升，来闽台胞数从2023年的57.3万增长到2025年的104.2万，新设台企数从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台胞扎根福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聚聚效应愈发凸显。二是政策实现从无到有，向系统集成转变。30多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出台支持示范区建设政策文件，福建省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发展具体措施，形成较为完善的示范区建设政策体系，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领域更宽，覆盖更广。三是融合实践从试点探索走向规范成效，推动开创性立法，制定出台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等大陆相关领域的首部地方性涉台法规，打造形成的示范区首批17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1: 同时，陈志勇介绍了福建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

0: 政策措施中，台胞反应最热烈、获得感最强的内容，
1: 例如推动福建县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截止今年一季度，

0: 又如推动恢复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当前福建赴金马地区个人游已全面恢复，岛内业界对于恢复赴台湾本岛个人游充满期盼。再如台湾龙鱼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化，台湾龙鱼业者认为这是重大福利。福建漳州东山港是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为进一步便利台湾龙鱼业者，已设立台湾龙鱼产品绿色通道，抵港到提离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小时内。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的刘匡宇先生，您是如何观察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2: 福建省它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那么这里边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福建和台湾闽台两地之间的这样一个融合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加强。那么这里边就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像这个台湾同胞到闽到福建往来的人数长居的人数，以及在福建开设企业的数量等等，那么都有非常显著的增长那么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与此同时，它除了这种我们讲叫在一个数字上你能够感受到的一个融合发展的力度，那么背后有非常强力的一套政策体系的支撑。那么这些政策体系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从无到有，那么到现在呢它是一个成为越来越体系化的成为一个融合发展的对台的公共政策体系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这次举行的这个会议，那么它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一个机制未来就会有这样一个各部门各地区去支持融合发展，那么相当于是一个滚动式出台政策的常态化不间断的去形成政策供给的一个模式那么第三个方面的经验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成就，就是在福建省，那么它从省级的范围到各个地县市，那么实际上它有大量的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试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标准的互通一些资格的互认包括一些产业的园区，或者说现在像十项措施里面正在推进的这个包括给台湾渔民的这个远洋航行的港口或者说小微交易等等的这样一些试验区等等，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借鉴。那么从福建作为一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之间建设融合发展的这条新路去探索建设，那么这个在我看来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战略的意义。那么这既包括我们看到从经济层面强化联系产业链的一个紧密，也包括人员的往来，更包括像心灵的契合。所以说我们看到福建在大力的去推动台胞台青手来足来大陆来福建，作为登陆的第一站，作为第一个家园作为两岸我们讲叫共同家园的台胞的第一家园。那么同时呢，也有包括像很多台胞来大陆去寻亲认祖，这都是在去强化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共同体的一个意识。那么这个在我看来是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既是物质基础也是关键基础那么我们再去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去非常强有力的去用统一的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终极的历史的大事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来去主导我们现在的两岸关系能够去比较有效的压制分离主义和外部干涉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像在“十五五”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我们的融合发展又会注入更多新的一个动能，对它会有更多的高质量的吸取，那么它对于我们两岸同胞共同去携手共建这个民族的复兴，共构中国的统一，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是通向和平统一，这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大的工程。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三合论坛之新党圆桌会7号在台北举行，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
3: 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为避免被交易，台湾快起床。三合论坛召集人新党副主席李胜峰说，举办这场

0: 活动是为了唤醒台湾同胞选择正确的历史道路。李胜峰指出，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台湾未来发展应以历史、血缘和文化为基础，顺应历史潮流，这才是和平的保障。
1: 形势也改变，改变到会让各位想象不到，说民进党会不会抗拒？只要美国不支持，他没有能力抗拒。你会发现，民进党搞不好在这一场变局里面，转弯最快的会是他。台独没有了，他就没有了，所以转弯太容易了。
0: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林中山说，近期岛内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他呼吁台湾社会应发挥中华文化互助信赖的精神，在两岸如何共享中华文明发展成果上投入更多关注。新党主席吴成典在会上表示，两岸必定会统一，台湾社会应顺应时代潮流，事实已经证明台独没有出路。
2: 两岸必定统一，也一定统一，因为我现在看不出任何理由啊，说两岸不往统一的方向发展。没有，我们要身为一个台湾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很冷静地面对自己。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两岸都是中国人，应该来带领我们两岸中国人的未来发展。
0: 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则指出，台湾市政当局现在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还为时不晚。据悉，本次活动是该圆桌会系列论坛的第一场，后续还会举办系列活动。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唐湘龙先生。这场三合论坛圆桌会选择避免被交易，台湾快起床作为主题，您认为这一口号背后蕴含着对岛内怎样的忧虑和警醒呢？
4: 好，我讲第一个，这个三合论坛作为新党的论坛，它也意味着就是新党正在从它的政党属性呢更进一步的淡化。其实呢，全世界都会意识到两岸关系呢正在出现了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不管呢有没有的政治人物呼应，它基本上那个方向跟速度大概都不会改变，因为台湾已经不再是这种两岸的形势的本质变化的主控方，不再呢对于呢这样的一个质的转变有实质的影响力。好，所以三合论坛呢，他们李胜峰呢，或者说是呢汤绍成等等，他们的讲话的内容所呈现出来，无非在这时候呼吁台湾的老百姓意识到台湾已经失去了主动权，而两岸呢之间呢朝向一个呢终极的统一、终极的整合的这个速度跟方向已经确定了。台湾呢其实不是免于被交易，而是越早意识到两岸之间的这个呢前行的方向跟速度已经确定，越早有意识到，那两岸之间的对话呢跟谈判对台湾来讲呢就越有利。所以呢，李胜峰等等他们所提出来的主张，不是呢能不能够改变台湾呢所谓的被交易的命运，而是台湾人有没有意识到台湾应该把自己的命运的主控权呢抓在自己的手上。今天呢，如果任何来自台湾主动的寻求国家的这整个的中国的一个终极统一的努力，都会得到呢全中国人民的感谢跟赞美。但如果不是，那接下去就是历史的清算。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台立法机构八号下午三读通过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党团共推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总金额定为7800亿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5: 八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蓝白党团共提的军购特别条例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分两批编列。
6: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5: 蓝白党团版军购特别条例明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项，预算上限为3000亿元新台币。 其次，在军购特别条例施行后一年内，美方同意出售的军购项目包括软硬杀混合反制无人机系统、各型反弹道及防空导弹、中低空防空导弹以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补充等案。待美国政府正式同意授予后，依据发价书如实编列预算，上限为4800亿元新台币。特别条例的施行期间，从公布日施行至2033年底为止，必要时需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延长。军购特别条例通过后，蓝白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前举行记者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均到场，与民代们一一握手，表达感谢。
7: 民进党当局和美国方面联手强力施压台立法机构通过天价军购案，但是台湾军火采购丑闻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即卖鞋、卖酒、装修、茶叶行等小公司中标数亿元新台币的军火弹药标案后，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再度爆料，新北市的一家做卫浴水电工程的公司竟然标下了台军备单位高纯度炸药案，涉及金额近2000万元新台币。
8: 我们现在这一次得标的厂商是一家电子公司，它是做电子零件的，包括电器开关、配线器材还有电子零件，它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政府标案，而且它第一笔做政府的标案居然是这个火药的生意，它以前从来没做过。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备单位生产制造中心日前开出标案，对外采购3000公斤的硝基瓜。根据招标清单，这批化学品纯度要求高达99%以上，是制造台军 M41、CM11、勇虎坦克主炮、M30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具备高机敏性与危险性。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指出，这批纯度99%的军事炸药采购金额为1950万元新台币。此案由宏伟科技有限公司得标，公司位于新北市中和区，隐身在一栋普通的商办大楼里。而根据台湾公司网等网站查询，宏伟科技毫无军工、火药或化学防护的背景与处理经验，但台防务部门招标单位却在厂商资格中刻意放宽标准，加上了只要是一般进出口公司都有的国际贸易资格。一家千水店的工程商就这样投标台军备单位这件高爆危险品采购案。
8: 老实说，不需要验收就知道它的纯度一定没有达到90%几，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可是你却收了。而且这个部分，我们之前经常会被诟病说我们的炮弹不及发，就是因为纯度不够啊。
0: 马文君指出，这仿佛是先前烟酒公司卖子弹的翻版，就像是之前台南福迈装修公司没军事背景就拿下具高度机敏的炸药原料案，现在又来一家做卫浴水电工程的公司标下高纯度炸药原料，这个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不知道有多少藏经人躲在这些公司背后，透过关系专吃这些标案，大赚台湾的防务预算。他要求台防务部门不要再自欺欺人，给出说法。
7: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董志森先生。台立法机构蓝白党团今天三读通过了军购特别条例，总金额定为7800亿新台币。与此同时，台军军购弊案也是不断的被曝光，民进党当局却还要进一步放宽厂商的招标标准。您对此怎么看？
9: 大家都非常清楚啊，民进党陪着美国人，然后正在慢慢的掏空台湾。要求台湾去买更多的军购，这个军购啊，就是防备的预算，它其实一直在节节的加码。我们其实看到了，现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在于说，民进党有非常多手脚不干净啊的手法，都已经被老百姓给拆穿了，可是他们肆无忌惮啊继续来做，所以从这一年多来。所呈现的，发现了很多，的厂商啊，他们过去都不是做这一行的。譬如讲，有一家专门在做室内装潢的，他的资本额1800万台币，可是他做的，的金荒的这个预算啊，是多少呢？是5600亿，那显然超过他的负担啊。可是他还是得标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当然做马桶的、开茶叶行的啊，非常多这种小吃店 他们也纷纷在做起了军火的生意。

0: 那这些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了，民进党就大量的去开放啊，所以现在除了你只要有国际贸易的哦，这些相关的公司啊，通通也都给你开放了。那开放表面说其他人也都可以来做啊，不是，绝对不是这样。他们已经锁定了，就是他们的金主后，他们支持他们的企业，那当然还有他们自己人用这样的公司名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们准备在所谓的这个房屋经过相关的预算里面大大的横捞一笔，暗中就是去豢养美国的那些金融商，金融商就是捐钱给那些政客，包括总统、州长、参众议员，这些人背后都是金融商在撑腰。那台湾因为民进党当局，他们想抱美国大腿，所以他们一股脑全部接受，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掏空台湾。那这回胆子更大，是配合美国人。为什么？因为简单讲，他就是依美谋独，他们协助美国人掏空台湾，把台湾好的东西、好的工厂或者企业，通通的丢到美国，然后一直在美国做相关的其他的投资，然后再用很多的钱跟美国买很多的军火设备。所以这三个方式其实让整个台湾慢慢的被掏空啊。他们觉得说他们至少可以大声的讲他们抗中才能保台，这就是整个戏码的演出，让人看得真是非常的光火。
1: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民进党持续炒作台北所谓鼠患问题，八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不过就在绿营借由所谓鼠患来攻击蒋万安的同时，民进党籍民代王世坚却站出来主持公道。陈水扁智库民调也显示，蒋万安完胜绿营可能的人选沈柏阳，让绿营陷入了激烈内讧。
2: 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就正式启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只要有需求，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透过侦防室提供建议。
3: 针对台北市所谓鼠患问题，蒋万安在八号宣布，将对12个行政区进行大清消，积极为民服务。绿营不断借所谓鼠患发动舆论攻击，将矛头指向争取连任的蒋万安，为意图竞选台北市长的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造势。但连日来的负面攻击，就连自家民代都看不下去。
4: 追杀他，这个是不对。其实问题都是出在背后，这些侧翼网军民嘴打手，其实都是这样。
3: 绿营民代王世坚直言，是背后有人在操作所谓鼠患议题。对此，民进党籍民代王义川七号发文，还好没有派你上场，看到你现在还在左右逢源，成为敌军最佳侧翼，外界质疑是在暗讽王世坚。
5: 我知道他也是职务在身，那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无谓的口舌之争，生命苦短嘛，我们不必这样。所以这大家都在努力当中，我们大家都在帮沈柏阳，而且民调是这样。
3: 王世坚口中的民调，正是来自所谓新台湾政策智库在七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呈现碾压式领先，以52.9%的支持度远超沈柏阳的29.7%。还值得关注的是，该智库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人马所设立的凯达格兰基金会创办，目前由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该基金会执行长。
2: 民调就是参考，对我们来说，事务团队就是全力以赴为所有的市民争取最好的福祉。
6: 民众可以认知到，老鼠有时候多，但并不是全部都是市长的责任。而对于沈柏阳而言，他的支持度好像只有20%多，连民党的基本盘都没有到。打老鼠这个议题，最后伤到了到底是国民党籍候选人，还是民进党籍自己候选人？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自己好好的评估了。
3: 这份民调也引发青鸟不满，质疑该智库此举是故意带风向，借此累积陈志忠的政治能量，甚至被解读为扁家已被渗透，目的是要拉下沈柏阳，改捧民进党民代王世坚参选。面对青鸟质疑，陈水扁则回应表示，相关控诉是恶意重伤，乱贴标签。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唐湘龙先生。陈水扁的台湾智库民调就显示，蒋万安选台北市长的支持度是碾压式领先沈柏阳的，这就被青鸟呛声，扁家被

0: 所谓的渗透，那王世坚肯定蒋万安施政也被党内呛是所谓侧翼。那对于民进党的内讧，您有何观察？
1: 你老实讲，今天当我们民进党要去努力的呢，去为沈伯阳去造神，去美化呢沈伯阳，它的难度当然很高啦，因为沈伯阳在台湾的岛内的争议性非常高，何况呢台北市向来呢都是呢蓝营的大本营，是绿营最弱势的地方，所以历来的县市长只出过陈水扁一个，你就知道民进党要当选台北市长本来就很难，台北市呢本来就很蓝，任何的对于呢陈水扁想要去凑他。想要觉得呢，觉得陈水扁别有居心，陈水扁在做假民调的这种的批评呢，其实是白费功夫。因为沈伯阳，如果民进党觉得沈伯阳呢在台北市是有机会的，早就提沈伯阳了。民进党提沈伯阳，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跟过去几次呢民进党的提名一样，是在呢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面，根本呢找不到呢可以呢代表民进党呢出征的，在台北市不要说赢，只要在台北市不要输得太难看的选将都找不出来，所以呢沈伯阳呢可以说是在呢所有的烂柿子烂苹果里面挑一颗还稍微呢某一个面向摆出来可以看的，他本来就是很将就上阵的。所以其实今天呢，对于不管是对王世坚的批评，对于陈水扁的这个民调的批评，那多此一举。因为不管呢你接不接受呢这份的民调，对台北市呢目前的选情的认知呢没有差异性。民进党的选举之所以一直选得很不理想，就是因为台北市他打不下来。打不下来之后呢，他就只能够困守在呢南部南二都。民进党已经困在南部非常久了。想脱困必须要从台北市开始，但是这次看起来从这个呢陈水扁呢所主导的这样一个智库所做的民调来看，民进党这一次呢仍然毫无机会。现在所有对陈水扁的批评，其实呢只是呢已经看清选举的结果了之后所发自内心的一个哀鸣而已。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七号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巴西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巴西政府称，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应卢拉的要求，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双边会谈并没有按计划对媒体开放。随后，两人举行了工作午餐，会谈气氛良好。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刚刚结束了与极具活力的巴西总统卢拉的会晤，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有需要，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安排进一步的会谈。卢拉在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特朗普会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行事，让巴西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卢拉再次批评伊朗战争，他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更大。卢拉表示自己相信对话而不是战争。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卢拉继续强调。

0: 表巴西的独立外交。他表示，美国过去长期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卢拉强调，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欢迎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任何国家参与巴西关键矿产与稀土开发合作。巴西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对卢拉也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因为他正在为十月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他的对手正是特朗普的盟友、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您是怎么看待此次特朗普和卢拉会谈的氛围以及当前的美巴关系？卢拉强调，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否有一点设立防火墙的意味呢？
2: 那特朗普呢？推行所谓的唐罗主义，就是唐纳德·门罗主义。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大美洲帝国，那要将拉美国家呢重新置于其严格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那巴西呢是这个拉美最大的国家，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区域国家，并且同时还是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所以对巴西呢，那么美国的这个干预啊、施压啊，以及试图施加这个影响啊，肯定是投入了非常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呢，卢拉访问美国呢，可以视为是巴西和美国进行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较量的一个回合。显然卢拉并不信任特朗普，或者说巴西并不信任这个美国。卢拉提出就是美国不会干预巴西的选举，恰恰是打了一个预防针。那是因为在卢拉心目当中呢，美国肯定会干预巴西的选举。美国不仅干预巴西的选举，美国干预一切拉美国家的选举，扶植一切代理人，甚至以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模式呢，进行颠覆政权的操作，包括近期对古巴的这个威胁和行动的这个信号，这些其实都使得拉美各国呢，变得这个处于危机之中、困境之中，人人自危。那么对巴西来说的话，当然不可能根本信任美国，但是又要跟美国打交道。美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那么对拉美的这个命运、对拉美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最重大影响的这个世界帝国。那么如何与美国打交道？那么既能够维护巴西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巴西在全球南方范畴，包括跟中国之间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当中的既有的合作基础和发展利益，同时又能够有效的管控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危机、冲突的这个风险，确实考验着巴西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这个外交策略。巴西能不能找到一条与特朗普美国进行智慧性的那么这个稳健性交往的这个一种外交路线、一种地缘政治的这个策略那还需要继续进行观察。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乌素开幕。峰会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东民公盟安全这三大重要的优先事项。在当前中东冲突持续外溢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能源问题就成为了本届峰会的一大看点。与此同时，缅甸局势以及泰国和柬埔寨边境争端等东盟的内部危机，也为本届峰会蒙上了阴影。
0: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当天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本地区再次面临深刻不确定性，此次峰会体现出东盟以团结、智慧和决心应对挑战的能力。马科斯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其影响已波及本地区，东盟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平，并基于各成员国表达的共同立场，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保护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畅通和持续的过境通行。东盟被认为是受中东局势冲击最明显的地区之一。东盟能源中心2026年数据显示，东盟超半数原油进口来自中东。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对中东原油依存度分别高达约95%、88%、59%、60%。与此同时，多数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远低于国际能源署90天安全线，抗风险能力薄弱。受此影响，今年3月，马来亚投资银行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这6个东盟主要经济体2026年整体经济增长预期由4.8%下调至4.5%。除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之外，东盟内部冲突也笼罩着此次峰会，包括缅甸内战及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当地时间7号晚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三方会谈。马科斯表示，此次会谈旨在为柬泰双方围绕边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提供平台。洪马奈表示，柬方仍坚定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及现有协议和平解决争端。阿努廷表示，泰柬互为邻国，避免冲突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他透露，双方还就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探讨以睦邻友好精神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据报道，柬埔寨和泰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边境争端在2025年再次引爆，升级为武装冲突，导致数百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双方已于2025年12月27号签署新的停火协议，但目前边境局势依然紧张。近日，双方在和平解决海洋重叠问题方面再起争端。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田飞龙先生。本届东盟峰会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东盟公民安全这三大重要的优先事项，主要冲击都是来自中东危机。那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次应对上暴露出了什么问题？未来应该要如何加强与各方的合作，以提升集体的韧性呢？
2: 那么这次的中东危机，特别是美以伊战争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的演变发展，那对全球的能源产业的供应链、粮食安全以及这个海外公民的安全，都造成普遍的威胁和冲击。那么东盟当然这个是不例外的。那么东盟在中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重要的海外利益，这个包括公民的这个存在以及相关的这个能源供应链的这个依赖。此次东盟峰会就反映出对中东危机所造成的这个安全威胁上升、供应链这个风险扩大的这个深切的这个担忧，那么试图去商讨应对之策，商讨建立更强的供应链韧性，然后包括能源、粮食、公民安全在内的这个系统性安全的这个集体行动的路线，那么。整个东盟这一次在应对中东危机方面呢，那么确实是也是这个仓促无措，那么这个举止失当。首先它内部的团结就有问题，在应对中东变局，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这个立场政策，与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进行互动方面，那东盟的话实际上是有点徘徊，有点难以这个抉择。同时呢，在应对危机，那么进行这个替代性的这个选择和供应链的这个调整方面呢，东盟也显得力不从心，显得这个举手投足之间呢，这个缺乏这个明确的这个判断和行动的这个意志。那这些前期应对当中的这个彷徨、这个挫折，还有这个教训呢，相信会在这一次东盟峰会上

0: 得到有效的检讨和商量，那么寻找到更有韧性的应对危局之策。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东盟峰会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除了中东冲突，东盟内部危机也笼罩着此次峰会。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东盟如何有效地维护其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呢？您研判东盟如何在避免选边站的同时，最大化地获取发展利益，并保持内部团结？
1: 那么东盟呢？它是东南亚地区国家结成的这个最重要的区域这个国际组织。那么在维护东盟国家整体利益，特别是整体的这个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呢，起着关键的这个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中枢性的这个组织。但是东盟本身内部，它国家之间差异大，有发达国家如这个新加坡等，也有发展中或者说很不发达的国家。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然后内政外交、东盟的这个集体安全和集体经济的这个制度安排、经贸规则的安排、开放的这个程度、市场化的这个取向，那么这个判断利益行动是不一致的。所以这内部的这个发展程度差异所带来的这个张力呢，是客观存在的，也影响了东盟整体的这个决策和行动。同时呢，东盟内部它本身政治团结也还遗留下来一系列这个问题，甚至东盟一些重要国家之间还继续保持着相应的这个冲突和边境的摩擦，比如泰国、柬埔寨等等。当然呢，这个越南也与周边国家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矛盾。那这些呢，又对这个东盟本身的内部的政治互信基于政治互信的这个协调的这个经济政策以及统一的这个对外外交立场和这个周边关系都造成了很深的这个影响那么东盟呢，这个此次峰会以及历届东盟峰会，它其实都有一个内在贯穿的这个诉求，就是加强东盟国家之间的团结，强调东盟各国之间在共同的这个区域、共同的这个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利益的条件之下呢，那么一个整体或者共同体的这个形式呢，越来越团结凝聚，从而这个确立东盟在整个区域政治当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么使得这个东盟本身呢，这个在北联威尔士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波及这个每个角落的这个巨大挑战之下呢，避免被动的选边站队成为牺牲品，而是这个成为一支这个区域政治乃至全球政治当中那么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这个一极，成为多极化政治、多极化秩序、多边主义框架当中的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在场者，成为这个主桌上的一个参与方、一个参与主体。我想这样一种东盟主体性，那么东盟独立自主地位，那么东盟的这个整体共同体的属性和这个共同发展利益，那是这个历届东盟峰会，尤其是本次东盟峰会内在核心的诉求。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会上勉励大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稳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福建的对口援疆任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对口援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援疆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的根本遵循。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深刻认识新时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站在援疆工作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锚定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福建贡献。要着力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注重依法治疆、依法行政，引导各族群众知党恩、念党好、跟党走。要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共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帮助当地培育本土产业人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两省区深度合作，携手共进。要着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拓展组团式援疆领域，实施治理援疆工程，多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着力在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周祖义希望大家倍加珍惜难得的锻炼机会，在援疆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努力把福建援疆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要始终注重学习，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向前几批援疆干部学习，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尽快融入当地，进入角色。要始终甘于奉献，

0: 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援疆工作实效上，把四下基层、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到新疆去，把福建人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精神特质展现出来，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做好工作。要始终严守纪律，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守牢廉洁底线。要始终团结奋斗，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意识决策机制，营造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援疆干部人才，尽力帮助消除后顾之忧，当好援疆干部人才的坚强后盾。座谈会上，邱建斌、于建、林振宇、郭卫民、林燕等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牢记嘱托，以争优、争先、争效的使命担当，当好援疆火炬传递者、援疆事业推动者、民族团结践行者，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拼搏奋斗，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苗延宏、庄稼汉、姜尔雄出席。
1: 5月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带动更多优质配套企业落户，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约，副省长林瑞良参加。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深化新一轮战略合作，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干支仓配一体运行物流网，加快发展健康、文旅和特色现代农业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在过去十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携手开拓海内外市场，带动更多优质闽货出海，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赵增连参加。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赵龙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基本定位，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省发展蓝图，突出奋勇争先，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策划储备重大项目超4000个，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其中，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赵龙介绍，纲要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围绕活优富美新福建建设4个字来绘好施工图，始终锚定机制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更活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锚定产业优，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始终锚定百姓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始终锚定生态美，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赵龙说，福是建出来的，奋进新征程，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智全面赋能，打造55X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的记者提问。
2: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一二三，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九龙江的水日夜不息，流淌了亿万年。在荆门与漳州，为了纪念一位风骨铮铮的探花宰相，近400年来隔海同济，一柱清香。今天我们走进明末的清流名汉，一个把乌纱挂在全肩

0: 以左春房、左玉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北京国子监司业事，成为国子监实际上的最高长官。天启七年，即1627年的冬天，北京城的雪特别大，在国子监里，比风雪更冷的是人心。号称9000岁的大太监魏忠贤，权势冲天，各地争相为他建立生祠，耗费国库银两数百万。国子监中，监生陆万龄带领众监生齐声高呼：“长臣功高，当与孔子并尊。”倡议拆圃建祠，即刻动工。祭酒临汉，长衣荡街，巨案而立，提起朱笔划破绢册，怒道：“君败于下，臣立于上，能安心吗？”转身拂袖而去。数日后，阉党不死心，再来试探。这次林汉回答得更加决绝，他整官镇雪，把乌纱抛挂向凌星门，再次拂袖而去。当夜，他草拟奏书告病，次日便素装出都。大雪淹没了车轮，千余剑生拦道哭泣相送。
1: 林汉摘下乌纱帽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世人对良知最执着的守护。后来这个故事被当时的明清小说《桃物闲评》《皇民中心胜略传》《魏延前传》《明珠言》等收录其中，将林汉的事迹以戏剧化的形式展示。可见呢，民间舆论早已把它写成硬骨头的符号。
0: 为躲阉党鹰犬，林汉毅然卸下官袍，归隐闽南家乡，在南靖深山古楼住3间茅屋，后人尊称阁老楼。他夜坐听雨轩，听风听雨听脚步声，仍心忧天下。岁月更迭，林氏后人在此屡有扩建，今阁老楼已成宏伟方形土楼，正门匾额“淡宁余修”四字遒劲有力，不但是林汉的精神写照，也成为林氏一族的祖训传承。
2: 林阁老是辞官以后隐居在我们乡下，当时在这边是一个草寮而已，在康熙年代维修过，那刚好我们现在在维修也是丁亥年，现在我们也把阁老楼作为年近教育基地。
0: 薛职期间，林汉拉着知府施邦耀在江东桥西的万松岭上就地搬石头，垒起一道百丈长8米多高的城墙，号称万松关。这道关修成后，紧紧锁死漳州东大门，海盗再难得逞。因为修这道关，上万饥民以工代赈，既解决饥荒问题，又巩固了海防，百姓亲切地称它为林公所。关门额上，林汉用楷书镌刻着“天保为元”四字，今天还深嵌在石墙中间。林汉一生都心系乡子，早在种炭花任翰林次年，家乡九龙江流域突发洪水，肆虐农田，地方官立即召集工匠一起环视地形，亲自踏勘，以示修渠筑坝引水。不到10天，田畴重归百姓，洪水进入沟壑。林汉欣然写下宝林水利碑记，谓之古语乎：“此大害去除，百姓欢愉，从今以后，渠网如行云布雨，灌溉有序。”
3: 我们的老祖宗修建的这道坝，就像他的为人，外干内柔，外坝蓄水攻沙，内坝蓄水灌田，这里的智慧至今仍在滋养着这片土地。

0: 南靖深山阁老楼的夜晚宁静而深邃，茅屋里的灯火虽然微弱，却照亮了思想的天空。在这里，林汉与晚明大儒黄道周相对而坐，品茗论道。荣宋的墨迹未干，从独立不惧失天地的荣恕精神，到不才之才无用之用的处世之方，句句都是世人的风骨，都是精神的追求。他与研究乡土地理的族中表弟陈天定踏遍了漳州的山山水水。陈天定后来撰写《北溪记胜》一书，深谙田野考证精髓。在平和县灵通山黄道周纪念祠内，林汉、黄道周、陈天定三人并祀，自明代起便被誉为灵通三先生，今天仍然受到无数后人的瞻仰与尊崇。在隐逸的那些岁月里，他与学者蒋德璟辨析意象河洛，拜访同安蔡县臣紫阳社并讲学，为思想家严茂友所著的《狄吉录》撰序，认为此心生本来具足善根，挑拨聚动，把修身定律搬到励志考场。徐霞客过访漳州，他更是协助踏遍万松关与龙江园，一路丈量地势，校对途经，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合为一炉。徐霞客为其母亲王如人绘就了《秋浦沉积图》，请林汉题诗，他欣然写下一首五言长诗：北塘有高树，郁郁凌霜露，严陵有贤母，殷殷勤作苦。他还为诗邦耀编定的《阳明集要》作序，为严茂友发起的《云起集》撰写序言。清代李清富在其所撰的《闽中理学渊源考》第77卷中将林汉列入传记。在此，格物之识与心性之学互正互补，闽学不再只讲天道性理，更弘扬身体力行的经世实用精神。
1: 闽中理学渊源考对林汉的评价是澄确，而黄道周在漳浦讲学的地点叫明成堂。理学家在治国理政的时候，他们能够坚守初心，在治理地方的时候能够为民请命，能够急百姓之所急，这样就把理学的诚敬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理学重新回归人间。
0: 相传在这段林汉的乡居岁月里，有一次众人为他做寿辰，刚刚被招安出任福建副总兵的郑芝龙以乡议名义派亲兵抬来三口描金朱漆箱，箱盖砰然齐开，千两雪花银晃得现场的官吏眼花缭乱。郑芝龙的言外之意是要林汉向福建地方长官为他美言几句，林汉只瞥一眼便提笔蘸朱，在箱面大写一个确字，当场贴封原箱抬回，并附一纸：成人之美君子也，因之以为利非君子也。朱墨未干，箱已出门。即便是海盗出身的郑芝龙也为林汉的人格所折服，这一确字最终被漳州府志与金门志同时记载，被誉为明代官场聚收重贿的典型事例，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2: 这个确字如同跨越两岸的清风，吹拂了我们400年林汉的廉洁，已经成为我们两岸共同珍视的经。

0: 人与财富，
1: 崇祯元年1628年，这是一个转折的年份。魏忠贤垮台，阉党势力土崩瓦解，新皇崇祯下诏把老臣们请回来。经年相居磨一任，林汉带着淡泊二字再进北京。林汉复职召还，累官詹事府詹事，经言讲官加奉一级，迁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副总裁西宗实录，最后升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崇祯皇帝召林汉于文华殿面询内忧外患局势，林汉调陈用人理财禁扣随编四大对策，句句切中时弊，皆先天下之忧而忧，崇祯帝为之动容。林汉入阁时，朝堂党争炽烈，乱象丛生。林汉诚恳做事，不立门户，崇祯帝因此对他特别眷顾，御笔亲书赐他淡泊宁静、中正和平这八个大字。内阁中，首辅温体仁擅权，位于次府的东林后进钱士生与之政见不同。温体仁想借故用一道严厉的圣旨把钱士生赶走，私下悄悄吩咐刚入阁的林汉。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是顺从权臣还是坚守良知？林汉表面上答应，拟旨时却只写了句轻飘飘的例行公文，该部知道，将杀机轻轻化掉。温体仁的算盘落空，只好作罢。
2: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相权跟皇权相争，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就先由内阁来拟出一个批复意见，皇帝再来决定是否采纳。那么古人说要立德、立功、立言，林汉呢，他做到了，就今天来看的话，叫做守住底线，也可以说是一种最高级的官德。
1: 林汉因此触怒温体仁，原本他就积劳成疾，几个月后，上书七骸骨，以患病为由请求辞官，但奏书递上去，还没被批准，便病逝了。他倒在岗位上，年仅54岁。崇祯痛失臂膀，追赠礼部尚书，赐谥号文穆，并让礼部后办后事。京城内外一片叹息，阁老府上台便以身殉国，真所谓鞠躬尽瘁矣。淡泊宁静，中正和平，堪称盖棺定论，这是对一个臣子最高的褒奖，也是对一个世人风骨的最好注解。今天的九龙江依然奔流不息，万松关的石头染上了岁月的颜色，但依然坚固，防洪堤坝的水依然在灌溉着良田，滋养着百姓。但有些事物比石头更坚固，比流水更长久。比如每年冬至洞口社的请老祖，比如两岸同济时那柱清香的温度，比如课堂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3: 请老祖是从明末清初延续至今，是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老祖其实就是让我们重温汉宫的精神，每年清明、中阳、冬至把民俗活动做起来，走成习惯，精神就传下去了。
1: 洞口社由于城市化改造，原有的村落已经拆迁，但仍保留了木、瓷、祖屋原样，还计划将旁边一座古厝改建为鹤鸣书院。以后 这里白天是社区公园，周末做研学，假日当廉政课堂，让林汉的聚会、守贫、上学六字精神，抬头能见，低头能学。
0: 洞口社于2021年五月拆迁，按照七里市政规划，现预留十亩土地用于林汉文化园区建设，建成后将免费对市民开放。
1: 一道坝，一座关，一座方，这些物质遗产与精神地标叠加，终于把个人风骨浇筑成城市记忆，再到两岸认同的共识。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因为真正的精神永远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

南方有嘉树兮，觉名曰荣。历史也许会忘记一位短任的宰相，但永远记得有人把乌纱挂在权奸的门口，把担当住在故乡的江口，把清风传给后人。这就是林翰。

0: 请张文道。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
1: 军法处侦缉队，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
3: 本案确实面积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4: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2: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4: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应该的，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5: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嫌的必要性啊？
4: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 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
0: 好了，都先坐下。 警告诸位，作为。 专案组组长。

0: 把从监狱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见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0: 有，
1: 第一要保密。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脱生，当个人。
1: 邓兄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老婆，要人多的。
2: 啊！
1: 放过。

0: 小子，嗯，沈静呀，大哥，叔叔，哎，小姨不错啊，哎，哪里人呢？怎么是姐啊？又是我老乡，是不是？姐呀，王小弟，今天多大了？
1: 23。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你呀，这钱在哪里搞酒啊？
1: 苍天有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再来。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肿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
1: 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
0: 没有，没有。
1: 别紧张。 外科医生没有了手指，可以转去内科。
0: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1: 什么时候？
0: 马上，马上。
1: 谢谢。

0: 你不配喝水，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 跟他没有关系
1: 啊。就是啊，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
2: 你们都在顾世飞的家，
3: 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拐跑了。尚庆龄，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花信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你说是人干的事情吗？
4: 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5: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0: 啊！炒的什么股呀？啊，你看，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
5: 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黑不黑心的？
4: 亏不亏心呢？你们？
2: 是不是前两天去政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才被抓进来的？
3: 我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2: 那如果你不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3: 小偷！
6: 哎，你放开哥！
7: 干嘛呢？
8: 干嘛呢？
7: 哥，
8: 我没事。
7: 回去，提审魏如来，走。

0: 从那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刘若兰，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的。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的？
1: 手表和枪是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达？这是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吗？
0: 可以。那你是不是抢了张明权的枪？
1: 抢枪的动机是否被他杀人？
2: 是。
1: 但正当防卫也可以杀人，并不是为了杀李胜达。我没有问的问题，你无需回答。
2: 你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胜达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3: 你是不是想死？
1: 否。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指纹。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这鞋穿咋样？
1: 不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都买，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
4: 怎么样呀？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
3: 啊，
4: 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就这么做。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嗯，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6: 好。
3: 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嗯嗯，收石头墓碑。
0: 收石头了。
3: 嗯。你说什么？
0: 恒美这盈利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就在江西剿共是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0: 那就祝你们发财吧。
4: 说话怎么说的？
2: 不是动
5: 怎么了？不知
3: 道。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0: 不懂。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0: 我这是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是大人物。
3: 会长，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0: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我需要看死者的法医报告。
1: 没有。
0: 那尸体的照片呢？
1: 也没有。
2: 该不会连尸体都被火化了吧？
3: 林队长，你们提供的证据越多，案子调查的就越快。任何阻挠案子调查进展的行为，我都会向南京报告，提出严正抗议，严厉谴责。
4: Ohne einen Obduktionsbericht und ohne Augenzeuge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Fall。
3: 看来调查是进行不下去了，我要向蒋主席、侍从室的明达主任提出申诉。
1: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5: 哪足够了？
6: 那大家都满意了，回去吧。
7: 撤。

0: 去河南念两次，
1: 去河南
0: 打工，河南念两次，
2: 没
0: 用
2: 了吧？
3: 啊，
2: 没用了，我讲。
1: 他会不会？
0: 哎呀，这个人咋
3: 的呀？看
0: 上了，
3: 大哥，
0: 还能靠谱会长？
4: 别帅。哎，怎么样？
5: 纸币。
4: 哎，有没有纸？
1: 有。

0: 不行啊，这怎么干？不行，
1: 你干什么？
2: 经理，经理，哎，来来，快快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3: 大恒面粉，新民纺织。
4: 江豪运吧？
5: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6: 新民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5: 是啊，对呀、啊，
3: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这不是在骗咱吗？
7: 小贩子怎么写？
8: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返。
2: 五天内？
5: 五天？开玩笑呢，他。
7: 来吧。
2: 涨了，跌了，
3: 跌了。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我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你看这个跌的，跌的多狠呐、啊！这个，我说今天快到7块了吧？这个
5: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
6: 这连着三天都在跳，
5: 对呀、啊。这个也跌了，
2: 哥，
0: 全跌了。
2: 来，
0: 你报上写着，
9: 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8: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意志不坚定的人都先洗出去。
9: 你还信他？
5: 你别跑。
9: 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
10: 我们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4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
2: 松手，
9: 哥，
2: 松手！
6: 明天要是跌，就跟塞尿桶里去。
10: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头吗？
11: 金振，
12: 哥，早。
11: 如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2: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11: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12: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11: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12: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11: 我送你。
12: 不用了。
13: 6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5: 谢谢啊，谢谢。
14: 我怎么了？涨了还是跌了？
5: 涨了还是跌了？说呀！
2: 你说呀！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8: 接下来怎么办啊？杀猪放血要用大粉装，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2: 我宣布，从今往后，这个铺位就是若来的了。
15: 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mm Kugeln.
12: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6: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12: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6: 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那天大家都去哪儿？什么都没发现。
12: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16: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 那足够了。
16: 回去吧。撤。
1: 俊真，马斯马斯的。
12: 看我找到了什么。
15: Eine Hülse。
16: 那你们想怎么样？
12: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5: 7.65mm。
12: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16: 沈教练，那是一个野码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12: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的？
16: 10天前。
12: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
16: 刚刚我在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吗？
4: 对不上。
16: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4: 有。
16: 第一，有保姆。
12: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7: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16: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12: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
2: 林队长。

0: 沈小姐，请让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作弊交易怎么样？魏如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只是沈先生那边，
1: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0: 魏如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
2: 他就别想活着出来。你想怎么样？
3: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2: 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好啊，
3: 沈小姐，请。
2: 走。
3: 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4: 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5: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哪怕做个伪证。
0: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4: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
3: 李尚达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
0: 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活，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控管权。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砸死你。

0: 小伟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以后再上来的，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
2: 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

0: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3: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店吧。
1: 那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方婶儿。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进去来了。红帽婶儿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她消失。
1: 红帽婶儿，
0: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0: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婶儿，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0: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一次又何妨？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0: 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0: 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

0: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梦书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怪落山了，
0: 小子，你又要干嘛？
2: 去见凤凰大人。

0: 请我布阵。
1: 靠！

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这次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谢谢你，红帽衫。
1: 这丹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3: 今日多谢大家了。
4: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3: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5: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3: 这家伙，
6: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7: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
8: 它长相酷似普通文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9: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也许文灵鸟不是寻人神兽，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2: 饿了。
8: 这是什么？
9: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7: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稳兽也就有救了？
2: 危险！
1: 她怎么还在叫？

啊。

0: 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
1: 你猜啊！
2: 你骗我是仙愚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愚者。
3: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
2: 先把他带去御史厅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
0: 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看清楚，
1: 封印被解除，
2: 少年变身，
0: 怪我
3: 神兽会术，
2: 谁也拦不住。
4: 啊，

0: 我还是感应不到心阿姨。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夕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里面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
0: 对了，你的信。啊？
2: 哦，进去喝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5点，太和门。
3: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4: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1: 如果回到七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2: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3: 大雨大雨，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是程仙子。
1: 慢点慢点，
0: 程仙子又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走，去看看
0: 那梨花呢。
1: 哎呀，不好，一度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嗯，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1: 走。
3: 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4: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本处，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3: 来不及了。
2: 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
5: 本受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1: 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5: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1: 一道光。

0: 的线索，还有向阿姨。
1: 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仙子，
0: 仙子，您走了，那文寿怎么办啊？
2: 放心，我很快回来。
0: 仙子，等一下。嗯，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2: 你们问他做什么？

0: 不自毁龙源，就是懦夫！我已经控制不住，来不及了！文少，文少，
1: 你们从未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
0: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2: 一道光。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7年前。
1: 先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0: 你们问他做什么？
2: 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我知道啊，它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拜月的贡品。月光马儿是一张画。
1: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认知到他了。啊，
3: 这样啊。
1: 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0: 知道月能遗失界的意思吗？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我其实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文兽的方法。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1: 你们不要生气，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哎，我们明白。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醉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执念，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
3: 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他能听见吗？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月光马儿，月光马儿。 你能听得到吗？
1: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3: 我想回到7年前，找到妈妈。
1: 请代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性爱意。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
1: 嗯，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一物换物。

0: 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1: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2: 用我的换吧。
1: 啊？
2: 这是吻兽给我的鳞片，它保护过我。
1: 别，这太珍贵了。
2: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0: 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又个马儿啊？
4: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1: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1: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浩洋哥哥，守护孤空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
4: 嗯，
3: 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1: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尾兽。
3: 祝你们好运
1: 啊！

这就是7年前的世界，咋都黄不拉几的呢？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

0: 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历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制作，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层一层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给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

0: 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

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里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

0: 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太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在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1: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0: 90年代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1: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我只见过这伞原来的样子，一个是很傻不一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还是
6: 收你们来了。
7: 世道不易，做狗好难。
8: 揉碎就有希望。
9: 希望不是别人的，是靠自己争取。
10: 我想试试。
1: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0: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他们的主编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他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十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十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

欧诺，但是他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吴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最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吴霞自己呢？吴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吴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各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啊，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1: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的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啊发出去，长则千字，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博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呀、啊，写文章呀、啊，写诗呀、啊，啊，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1: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
0: 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1: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0: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1: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啊、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地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0: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种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就他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2: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给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这素人挺厉害，要给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1: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啊，就是亚文化和苏文化相互砥砺 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奇迹。
2: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是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0: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句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

0: 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1: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0: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2: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0: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1: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0: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3: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也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4: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

0: 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1: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2: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也好，他们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0: 文化领导权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激烈，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1: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

0: 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1: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2: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

0: 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

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构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

0: 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礁石、海湾、山丘，这就是美丽的南日岛，也是很多游客的诗和远方。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静优美。
1: 南日岛，福建省第三大岛，坐拥山海石等自然风光。在南日岛66.4公里的海岸线上，处处有海，遍地见沙，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随着南日岛乡村旅游的不断热络，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
2: 昨天下午去了黄帝山，那边全部都是海带，哇，太漂亮了，
3: 有种很震撼的感觉。
2: 对对对，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带，
4: 高层的嘛，所以说，
5: 对，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第一次来，对，就感觉到其实还挺好的。
6: 昨天去了九重山和月亮湾嘛，感觉这边环境特别优美，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昨天晚上去吃了南日鲍鱼，感觉味道特别好，非常符合我的期望吧。
7: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边特别的原生态，这个海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都不一样，像它特别的蓝，然后跟那种跟开发过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们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天然原始的感觉才来这里的，我觉得这里非常好。
0: 走在沙滩上，海风拂面的感觉真的好舒服。我们看到呢，前面有一群小朋友，他们正在干什么呢？一会儿去看看。
2: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干净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能今天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来做一场净滩活动，为这一片沙滩或者为这一片海域的小生物来干净一下他们的家。所以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这一些生命是需要我们去保护它的。少年们，我们来做一场净滩之旅，好不好？
8: 好，
2: 走吧。
1: 净滩主要是针对随潮水涨落或来往人员滞留在沙滩上的垃圾进行清理，以提升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意识。活动组织者是不等于环保公益组织创始人之一蔡吕平。
2: 大部分都是塑料，是垃圾。这就是一开始是对着大海的执念和家乡，应该说童年的那一个快乐的执念回来了。然后当时初衷也是想把这一份快乐普及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去感受我们曾经小时候游过的这一个童趣。
1: 作为返乡的南日岛创业青年，从2020年起，他们团队联合当地政府，不定期地在各地开展了15场海洋环保公益课。
2: 拿着，拿在手上，待会我们统一放一个垃圾堆，然后专门会有人来处理，好不好？老师帮你拿好吗？
9: 垃圾对海洋的伤害很大，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10: 所以我也发现了海洋垃圾很多，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1: 蔡吕平告诉我们，目前各地的海滩垃圾以木制品类、聚苯乙烯塑料泡沫类和塑料类垃圾的密度为最大，其中塑料类垃圾的平均个数最多，达到每100平方米0.8个。守护记忆中的那片海，是像他这样的海岛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2: 这个一般是那种蛇皮袋，就它本来是这么大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就越变是越小，到了海里的时候很多海鸟都以为它是海藻，它就会去吃它，
4: 对，它就吃到肚子。
2: 尤其是小的，它变得是越小，所以它们有很多小鱼直接就因为消化不了塑料，它就直接就死掉了。那么如果长此以往下来的话，可能以后那个一个物种灭绝了，再一个物种去灭绝，到后面我们人类其实是很孤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会提倡说，我们该唤醒这一代的是意识，我们去改变。
4: 是，
2: 也许现在做一点改变，以后就是一个大的改变。
4: 对，
2: 对。
1: 除了塑料垃圾，在这次净滩活动中，我们也清理了其他的外来之客。
3: 哇，我发现这个是什么？玻璃片啊！
2: 对，哎呀，
3: 这个很危险啊！这如果走在沙滩上，被脚踩到怎么办？
2: 对，这个就会比较是危险了，尤其是这边是比较软的沙滩，小朋友很多都是光脚，尤其是小朋友啊，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及时做净滩的一个好处。
3: 也是这样，
2: 对。来南日岛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他来的是开心的，希望去影响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去捡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必须从源头去捡，做减法
5: 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1: 不久前，南日岛因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人岛和谐新格局，获评自然资源部的和美海岛。蔡吕平他们相信，守护和保持南日岛优良的生态，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还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不断汇入其中。眼下，他们这些海岛渔恩代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萌发敬畏海洋的种子。
2: 我按半小时就捡了这么多垃圾，有没有很有成就感？啊，像这个稍微一碰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小小的垃圾，对不对？
8: 雪花，
2: 那么有没有想过，它这个飘出去的时候，可能进了我们的嘴巴，可能进了我们的鼻子，可能进了鱼的肚子，所以它是不是很危险？它是一块垃圾，分解完了之后会变成多少是垃圾？
8: 无数，
2: 是不是很可怕？对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政府会要求你们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紫色的桶。对，就是我们现在都变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它会变，它会从一变成无数的。我们也有责任要把它们从海里拿回来。看这个没？就是它的印子。
1: 休息过后，蔡吕平带着孩子们在滩涂上寻找并辨认海洋生物。眼前这片蔚蓝的海写满了他的童年。蔡吕平说，守护儿时的记忆也是他一路走来的私心所在。
2: 有一次小玉哥就跟我说，哎，小蔡你回来了，然后我是带孩子，你其实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我们就自己自发的做了一次公益的是净滩，然后发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就做成了是定期的。
5: 小玉哥两个人聊的时候比较合拍，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就出去之后就老觉得少了海，就少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到了大海，好像什么都好了。
1: 蔡吕平提到的小鱼哥杨建波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南日岛土生土长的渔恩代。
11: 又回来要做卖鱼、做海鲜、做旅游，那不是个渔民的二代吗？啊，小鱼哥嘛，哥不就代表一个年轻的一个形象，就是南日小鱼哥。
1: 2016年，杨建波辞去省城工作，返乡成立了南日小渔歌团队。与志同道合的返乡年轻人一道，将青春与热情投入到南日岛的文旅推介中，将真实而鲜活的南日岛生活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

0: 地方。
1: 我们整个团队是做文旅相关的。
2: 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南日岛，我觉得最美的沙滩。
1: 我们还有一个传播团队，就拍一些旅拍的、旅居的。
3: 这号叫南日探岛小分队。哦。用"探"这个字寻找南日岛的美，包含人文、美景、美食，还有岛上的100个人物。还有一些关于活动型的，反正总和在推广，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
0: 很
3: 不错了，有好几百万的，有600多万的点击率。
2: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南日岛另一片海滩的日落。我们这片海滩的话，它所处的位置是在于赶南村，然后这片沙滩我们都叫为黄金海岸。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呢，叫海洋净滩、海洋垃圾分类、海洋科普的一个海外海边户外活动。然后那个你们到时候要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一下，形成一个记录小短片，要发在全媒体上面去播放一下。比如说要拍摄。
4: 几年的文旅推广后，杨建波发现需要转变的还有很多。记忆中的那片海不应只存续一两代人的时间。2020年，他创立了不等于，一个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环保公益组织。
5: 这一个活动相对来说会比较枯燥，孩子而言，他们可能突然间跟他讲这种环保，他会觉得好像不好玩儿。那么现在很多我们跟孩子提到这个教育的时候，会觉得说要有第一点，就是他有兴趣。
3: 让每一个心中岛屿干干净净，叫不等于，要包容每一个岛屿，然后做一些就是保卫海洋、敬畏沙滩，然后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要根深蒂固，这样也能唤醒游客上岛。他也知道说我们这个岛民也在清洁垃圾，也在守护海洋，传播一种行为意识吧。
0: 这感觉很新啊，这刚刚装修好的哈。
6: 对，刚装不久哈。
1: 大厅这个地方，为什么带你看？因为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天顶呢，就我们保持原来的样子，原来就是自然。我们建房第一代的建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石柱那个木头就是横梁，然后上面是用瓦片。在海岛这种石错房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
0: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这个，你看它是什么？你摸一下它是什么？
0: 感觉像，乍眼看过去像小石子儿的那种。
1: 这是海玻璃。
0: 海玻璃是什么？
1: 对，海玻璃就是我们有做一些环保活动啊，一些亲子活动啊、手绘活动啊，就海玻璃就是海洋的一种垃圾。然后做成简，我们有垃圾分类、净滩啊、敬畏海洋啊，就是会把这些能用的一些可能做成手绘的，可能做艺术品的，让孩子们、让游客去体验这种手作课。一楼里面熬鱼是最好的。
4: 去年，杨建波重新装修了自己的老家，这儿的民宿也成为团队致力于海岛建设、保护和传播事业的新载体。
1: 石首科鱼我知道，你知道吗？石首科鱼上面有两个，
5: 下面有一块小石头。
1: 对，小石头。我
5: 得看。但是它这个好像。
4: 虽然这个环保公益组织起步不久，但社会各层面对于海洋环境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让杨建波信心倍增。
5: 这个吗？
4: 他说，参与保护海洋的行动正当时。
3: 国家层面会引导一些很多企业组建一些大的投资范围去修复，海洋这个环保组织，比去年或前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是有数据的。而且每年的净滩垃圾的沿岸线环保净滩垃圾的这个机构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组织，就是我加入他们的，叫全国海岛青年组织。
0: 这个组织也是做这一些，
3: 也是做海洋这个为那个海洋环保、海洋科普、海洋知识，这些所有学科。
4: 在这些返乡的海岛青年眼中，只要低碳环保的理念始终萦绕心间，海洋赋予人类的美将永远看不尽，守护海岛的故事也将在更多的海岛上持续呈现精彩。
5: 对，这个是我之前让人特地留下的一个中华后的标本。组织里面有专门的一群人组织起来保护它，在那种像是涠洲岛啊，还有海南啊。
0: 现在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5: 这个是海柳，它就是长在珊瑚礁上嘛。你在海滩上是见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一个
0: 感觉就是垃圾了。
5: 对，而且它可能还飘着一股那种腥臭味儿。哎，现在你看。 然后像这些也是，其实我们去海滩上是不是也都能看到这一些？它很普通，
0: 在海滩上看着不起眼儿，你

0: 拿过来之后这样把它制作一下，
1: 对，
0: 就很有那种艺术气息。
1: 我最近在收拾我们之前带小朋友去南安岛做净滩之后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想的是把它摆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让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去了会认为我们不是去捡垃圾，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又美又有意义的事情。
2: 现在我们想对沙滩上的一个感情和对海洋的一个感情是包含的，就不是只是一种那种纯粹的喜欢，就长大之后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义务，还有很多传承传播。所以我就觉得说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海岛上可能让更多人进来，也要让更多人出去。
3: 小时候是他陪伴你，现在是你来陪伴他。
2: 对对，这是一种相互相伴的一种感觉。
4: 碧海蓝天，浪迹礁石，这就是我们面前所看到的美丽海洋，而它的不美丽却不常被人们所关注。所以呢，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来汇入其中。重力并得万钧。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

0: 席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

0: 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把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鳗鱼用蒲烧的做法烤得焦香金黄，再搭配饱满弹牙的米饭，就成为了料理界公认的美食，满嘴鲜香，一秒入魂。在南平市的武夷山就有这么一家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但把蒲烧鳗鱼做出了新高度，还把鳗鱼美食玩出了花，做成了海味山藏的盛宴。今天我们不看山不看水，就来打卡这家走出一条鳗鱼出口淘金路的神奇企业。
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武夷山，要带大家打卡一家被称为满姐天花板的神秘工厂哦。在这里啊，有狂销全球60多个国家的顶流的鳗鱼。据说啊，这些鱼儿们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还要经过严苛的检测标准选秀出道。哇，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吧，今天的还好遇见你就一起走进汉德食品，来解锁从武夷秘境到世界餐桌的美味输出，跟我来吧。林老师啊，我注意到呢，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附近啊，哈，在山中间，四面是环山的哈。我们这是水产养殖嘛，是不是应该在滨海地区，靠海、靠江、靠河之类的？
3: 就难免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我们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啊，这个山泉水没有污染，而水质干净，富含矿物质，适合于鳗鱼养，鳗鱼要很干净的水。
2: 所以鳗鱼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水质条件的保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1: 鳗鱼绝对是地球上的一个神奇物种，它们在淡水生长，深海产卵，性别双卡双带，自由切换。当繁殖期来临，它们从淡水游向深海出生地，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接着孵化后的幼鳗开始了从海水到淡水的奇幻漂流，最后在养殖基地安家落户了。
3: 这个鳗鱼的这个人工配合饲料一个地方，对不对？鳗鱼的厨房一样，主要是那个混料组成的是鱼混，搅拌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加水之外，加鱼油啊，鱼油也是高档的，就我们鳕鱼油啊。
2: 我发觉这个鳗鱼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啊，
3: 因为鳗鱼本身就很贵嘛，哈，蛋白质优良蛋白质，所以要吃好的东西，
2: 吃好，
3: 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把这个每一个池子里面的量写在黑板上，哈，
2: 定量、
3: 定时，还有一个定点嘛，哈，让这个鳗鱼啊吃得好，长得好，换肉力好，而且养出来鳗鱼啊味道比较鲜美，
2: 还蛮重的，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鳗鱼的这个高级定制的营养餐已经制作完毕了，林老师装车完毕了，我们就等着去投喂了。好，出发，来，鳗鱼们，你们的开心营养大餐来喽！来，准备好，开动吧！

0: 哇，这个画面太壮观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因为在这个进食的一个过程，他们大部分时间就除了这个一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剩下他们都是存在水底。
1: 对，
0: 就到那游来游去啦。
1: 哇，
0: 而且说抢食，他们共同来争食的话，这代表是根本也很健康啊。 原本一方水土只养一种鳗鱼，但在武夷山汉德集齐了世界上现有品种的鳗鱼抗，喝着与武夷岩茶同宗同源的水，吃着进口的科学配方食品，在最喜欢的夜场里自助吃到饱，活蹦又乱跳，不断突破身高极限的超级大鳗鱼开始成为了主流。在这里生活一年后，决心要成为高端食材的鳗鱼，踏上了前往加工厂的美食之旅。 林董你好，
2: 哎，小陈，欢迎。

0: 很高兴见到您，你知道吗？我刚才是在我们的汉都的鳗鱼养殖基地去参观了，然后一路跟着鳗鱼来到我们的工厂。听说咱们汉都的鳗鱼啊，在生产线上呢，只要经过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好吃的即食蒲烧，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的，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哦，在上生产线前还有很多细节流程要做。哦，
0: 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我们的工厂参观一番了。
1: 好，那我们前面走。
0: 哇，现在看到没有呢？一整车的鳗鱼啊，正在一个卸车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到他们。

0: 林总，我刚才看到呢，那一整车呢，我们这个养殖场的鳗鱼呢，已经卸货完毕了哈。这些鳗鱼们个个的是鲜活有力，活蹦乱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加工环节了呢？
1: 这些活鱼还要在吊水池放24小时后才能进入车间进行检测。
0: 这个站点主要目的是去异味、去体内的杂质，让加工出来的鳗鱼更纯正。

0: 鳗鱼在进入到生产加工之前呢，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检疫。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德食品的检测中心了。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要完成很多严苛的检测，究竟要做哪些环节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陈老师，陈老师，
1: 你好。为了就让我们的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的我们鳗鱼产品，因此呢，我们要进行十几道的检验。检疫检测，这个是我们的样品制作过程的，这个样品破碎机。哦，
0: 破碎机，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经过冷冻之后抽样的鳗鱼肉肉块哈，然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打碎机里面进行搅拌。
1: 搅拌，方便后面的提取，然后就打碎以后进行称量，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称重。加入呢油剂试剂，把那里面的药材提取出来。
0: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试剂枪，
1: 对，
0: 进行注入。啊，
1: 对。这个过程叫做均质，就是把我们的肉泥和我们加的溶剂充分的混合，
0: 精准的提取药材。
1: 对对对对，样品通过制验、称重、加油机溶剂、均质、震荡、超声、离心、萃取、浓缩、定溶、过滤，最后就进入了上机检测的这个环节了。这一套失败了。它的检测能力，它可以检出700多种的药物及其残留，然后检测的结果呢，它会体现在这个显示屏上面了。
0: 陈老师，这样看来的话呢，光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于我们的鳗鱼原料做了一个很好的严格把关了。
1: 当然呢，我们的产品通过检验就符合国内跟国外的标准。
2: 当别家企业还在拼价格时，汉德就已经靠硬核质量，从独联体国家的成功出道开始，走出了一条扩张世界版图的路。唯有信誉才能赢下市场，质量才是生存的根本。汉德不断斥资引进进口检测设备，坚持企业自检与送检，让出品的每一尾山泉活鳗都达到出口严苛的食材要求。正因为用最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让汉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好，现在呢换装完毕了，我和林董呢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了。我身后呢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工作人员。
3: 这个是生制品车间，主要做生制品的处理，基本上保持每天宰杀20到25吨的数量。
0: 既然有这么庞大的工作量，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先进设备来代替我们人工的宰杀呢？
3: 每条鱼的大小差放不一样，人工处理、细节处理才会处理得更好。
0: 就像我们人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所以个体差异的话，人工来处理就更加的细致到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只活鳗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大概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
0: 10秒以内，林总，您可以做到吗？
3: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现在已经
0: 手速稍稍不行，不及他们的。那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大家想。

0: 知道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条活鳗鱼需要多长的时间？开始。好紧张。完成。6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活鳗的一个宰杀了。
1: 如果说处理鳗鱼原料的手速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接下来在汉德自主研发的终极考场更是亮点多多。经过这条即烤制、蒸煮、上色、冷冻等生产线之后，就能实现焦香鱼皮与软糯鱼肉完美结合的蒲烧鳗鱼自由啦。
0: 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套工作服了。那这套相比的话呢，更加的严严实实。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烤制的一个流水线，特别的壮观。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2: 我们这条烤件长度98米，都是用绿色的天然气进行烧烤。前面这个环节完成皮烤的环节，进入肉烤的环节。你看这个烤出来的鱼体是金黄色的，它只有烤到金黄色，它口感才更入味，更有香味。
0: 那这个环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是进行高温杀菌跟高温蒸煮，通过28米的高温杀菌是可以做到即食的这个标准，对。
0: 闻到扑鼻而来的这个香气了哈，
2: 现在进入第一道蒲烧过酱油。
0: 那这个滚轮是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2: 让体型更漂亮，酱油渗透到肉里面。
0: 我们整条这个烤制的生产线大概用时是多久时间？
2: 大概时间在30分钟左右。
0: 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烤制的全过程了。
2: 对，
0: 色香味俱佳，就跟着我在餐厅吃到的这个蒲烧鳗鱼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1: 除了拿手绝活蒲烧，汉德还用融合料理的方式打开了鳗鱼烹调的大门。你想吃辣的就用川式做法，你想吃生鱼片就用日式刀法，再来个能大补的9顿全鳗，鳗汉全席就诞生了。
0: 一大桌都是我们的鳗鱼做成的，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和想法，要做出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鳗鱼的花样菜式？
3: 鳗鱼产品是属于一种资源有限型的这个产品，鳗鱼没有在贵的时候就是大头尖这么大，一条达到40块，在便宜的时候也是10几块，它经过一年的养殖呢，才能达到大概半斤，整个做到物尽其用，产品的多元化是每一家企业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汉德食品呢，在鳗鱼就是产品的多样化的研发这方面投入，我们是不惜成本的。
0: 要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哈。
3: 就是在鳗鱼产品这个在国际上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方面要求是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团队，专心专注专业于鳗鱼这个行业，
0: 3专，
3: 从鳗鱼的这个养殖到鳗鱼的贸易到这个鳗鱼的加工，正因为我们这样的投入，我们基本克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试一试这一道我们的创新的一个菜是熏鳗，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产品。
0: 对，我今天是吃的是这个蒲烧烤鳗嘛，
3: 对对对，
0: 一个熏的方式，
3: 熏的别有一番风味啊。
4: 像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福建的老酒做鳗鱼，豆豉一般是广东。
0: 那个烤串就是我刚才在工厂里面看到的，
3: 对，是我们这个干度串产品。
0: 我觉得肉质非常的 Q 弹哈，对吧？鳗鱼肉我之前吃过，但是我是头一次吃这个，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3: 再体验一下九顿鳗鱼。
0: 好喝，哎，这个有酒的味道，哎，
5: 对啊，老酒，
0: 滋补汤了。
3: 鳗鱼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民间本身传统就是一种药膳食品，加了酒炖后就是增加元气。
0: 像林总的话，天天吃鳗鱼的话，每天都可以跑6公里呢。那今天呢，我们汉德食品的探场就全部的结束了，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企业的不断的创新。我们把鳗鱼从简单的蒲烧做到了蛮汉全席，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内外。咱们把国货之光玩转全球赛道，我们也相信啊，汉德会继续的向海图强，漫游世界。

0: 版图，越游越宽。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

0: 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哟，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莫瑞鳕。
0: 莫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啊。
2: 莫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莫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2: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莫瑞鳕，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孵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孵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2: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3年方案5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莫瑞鳕养殖项目。
1: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2: 那么莫瑞鳕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0: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啊，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1: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0: 是
1: 啊尾水，
0: 尾水啊，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池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1: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的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

0: 包括饲料的蚕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学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1: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莫瑞雪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啊，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1: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1: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莫瑞雪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
1: 尾水，
2: 到时候经过高级给我的管道，输送到我1000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1: 不会浪费哈，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3: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4: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5: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情。
3: 当前成功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4: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1: 看完了南安的莫瑞雪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6: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1: 4公分到5公分。
6: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1: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6: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3: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6: 所以我们
3: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6: 其实，在
3: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陆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6: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霞浦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3: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6: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pH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3: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温

0: 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1: 2021年的时候，
2: 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他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3: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0: 当前，芦荟镇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芦荟镇而言，退休却是他创业的起跑线。
3: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4: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他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勿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叫王涛，家住固始县，在这个固始县最著名的两巷子干了一个鹅块店，跟着我母亲一块。
6: 我姓黄，叫黄家秀，我今年67岁，我干了100天。
5: 早上把这鹅筷子、有鹅扎、有鹅肠、有鹅嘴、有鹅爪，它都是冷块卖的，都是5块钱一块。鹅血正常吃不要钱。
7: 把鹅筷就把鹅给煮出来，用个纸浇它们，就在焊。鹅筷就吃凉的，再焊鹅筷，焊鹅筷是吧？
8: 人爱吃鹅，
9: 他们
10: 也叫故事。
9: 妈妈，
11: 在我的眼里，没有一只鹅能活着走出故事。
12: 我们是故事人，跳不下来。耶！
13: 喝配喝，还是跑完马。
11: 故事的鹅块，跳吧。

0: 人管不给不给人吃大些嘛。我这还吃肥的帮着。
1: 最早的时候就端个盆就去了，后来是跳圈子，再后来就现在就跟最近就有十多年都是三轮车了。我母亲年纪也大了，她也跳不动了。

0: 刨的铲子打上剪，把水一出好，加工这一块都是我的。妈妈就是主要是去销售。
1: 吃去。
0: 最主要的一点，鹅块是不能下火锅煮的，哪怕就是冬天吃鹅块都是吃凉的。豆筋和青菜和鹅血在火锅里煮，浇上那个我们熬制的那个凉卤，就是老味道。

0: 吃米饭配的鹅块。
1: 饿啊！
2: 吃这个鹅块，要喝点小酒，还是 OK。
0: 大哥，你可以喝几杯啊？
3: 没。
4: 汉鹅块是必须要浇汁的，浇完汁，然后这整个鹅才能出到它的灵魂。
5: 它用的就是鹅油，它不能用其他的油。辣椒和姜的用量，正常的设备。

0: 有点咸咸的，偏麻辣味道。
1: 甜辣香，凉快，没事，非得上麻辣烫。哎，来份鹅块吧，来份烫蛋，
0: 来份鹅块。
2: 根据收款十点。
3: 毕业毕业，身上疼，身上不能动，赚钱给孙子吗？吃啊，那个小学生住校啊，多大钱呢？
1: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今年十九岁，今年上大学上大一，小孩子13岁上初一，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他要花钱呢，我直接感觉压力大了。所以说前两天他们还说了，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4: 头发白的比妈妈还多。
1: 妈妈头发染了。妈妈现在也辛苦啊，肯定辛苦啊，她现在将近70岁的人了，还是那么起早贪黑的帮我们忙，肯定辛苦啊。
3: 那咱都都忘，再我找钱。现在都忘垮了。我现在开心的，人多呀，都是熟人，人多叙叙话呀，开心的。一半找生意，一半开心的。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创意鲜美无比，每天都有新的鱼肉经过精心
1: 烹饪，
2: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洗

0: 知酒后自有进步也。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
2: 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

少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要让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立

0: 书，喂喂鸟，弹弹琴，闷了园子里溜溜。啊，季先生还好吧？
1: 他还好，就是啊，整天烟袋不离口。哎，我们前几天还敲了和珅一笔银子呢。
0: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告诉季先生，这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有些事啊，季先生做不出来，和珅可做得出来。比如今天准许你来见我，他多半是想让季先生知道，好引他上钩。你千万要告诉季先生，心里知道就行了，一定不能有所表示。你记着，千万不要去惹他，就算是为了我。
1: 嗯。我们家先生日夜思念姐姐，姐姐可否修书一封，也算给季先生一点安慰啊？
0: 嗯。

0: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拿去，季先生他自然会明白。
0: 哦，姐姐，那你保重，我走了。
1: 你也多保重。
0: 哎，
2: 对不起了，皇上有旨，这里不许骗纸之字带出去。
3: 哪有啊？
2: 那奴才就要斗胆搜上一搜。
3: 哼，你敢？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
2: 姑娘，难道你不知道奴才非男非女吗？
3: 哦，哈哈哈，好吧，那就给你看看吧。哎，哪有只言片字啊？你看啊。
2: 就是没有字儿，也得留个底子。
4: 妙，真是妙！
0: 几个圈有什么可妙的？
4: 这是苏姑娘给我写的一首诗啊。
0: 诗
4: 啊？
0: 诗在哪儿啊？
4: 嗨，这叫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来代替。画在圈外，心在圈里。小圈是我，大圈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说这多妙啊！
0: 先生，大家不都说你是铁齿铜牙，足智多谋吗？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那苏姑娘救出樊笼吗？
4: 哎，这回面对的是皇上，办法倒有，可是有些犯险，而且还得你去办。
0: 我
4: 啊，
0: 没问题啊，只要能救出苏姑娘，我什么都不怕。
4: 那苏姑娘被和珅关在绣园之内，看守甚严，现在又调来了宫内的侍卫太监，谁也甭想进去。哎，可是有一个人，他们不敢拦也拦不住。
0: 谁呀？
4: 和孝公主啊。
0: 和孝公主，恐怕公主没这个兴趣吧。
4: 你就对公主说呀，和珅在绣园里关了一个女子，对这个女子是百般折磨，那公主侠骨热肠，岂能坐视不管呢？
0: 嗯，好啊。
4: 不过这招确实是太险了，万一我失算，皇上雷霆大怒，这挑拨是非、造谣惑众的罪名就在你担着了。
0: 没关系，只要能救出苏姑娘，小月甘愿冒险。行了，季大人，不用给我垫砖了啊。
5: 根据莫愁的明察暗访，陈辉祖自裁以后，新任的闽浙总督上任不到一个月，便又开始重蹈覆辙，开始受贿受贿了。他们以为朕回到京城就鞭长莫及，便可以为所欲为。季小兰，你说如何处置啊？
6: 一个字，斩。
7: 哎，不不不不不不，皇上，纪大人矫枉过正，绝非良策。贪官杀不尽，歪风吹又生。为了充实国库，奴才草拟了一个易罪银制度，专门对付贪官，一定有效。
8: 易罪银，

0: 闻所未闻呐，何爱卿具体的说说。这所谓“易罪银”，顾名思义，这是针对督府等地方大员，凡有过失罪责，以其罪而罚其银，比如渎职、无能、失察、亏空，乃至贪污受贿，以其罪行大小，令其自掏银两，减其刑责。 这样的话，既可以有效的惩治不法官员，又可以大大的充实国家财力，一举两得，岂不妙哉？嗯哼，
1: 何爱卿，再说的具体点儿。
0: 凡我朝廷命官，依其官阶大小、收入多少定下标准，多则数十万两，少则数万两。 由军机处设置统一机构，专门管理收入的银两嘛，可以划归内务府，有一部分也可以拨给地方，用以水利、灌溉、防洪、抗旱等工程之用。他们取之于民，咱们用之于民，何乐而不为啊？
2: 好，这个办法好。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3: 何大人巧具匠心，这个主意太好了，臣恭请圣上立即颁布实行。
4: 何大人良师良相，想出来的办法前所未有，真乃后世之楷模呀！
5: 对对对，何大人真是后世的楷模。
1: 纪晓岚，
6: 臣在。
1: 你闭着眼睛是上朝啊，还是坐禅呢？ 臣在上朝不是在坐禅，今天没听到你的议论，非常反常啊！臣
0: 刚才听到何大人一番高明议论，获得满殿喝彩之声，臣是赞同也不是，不赞同也不成，故而无话可说，只好闭上眼睛。
1: 那你不说话，就是赞同喽？
0: 臣不敢苟同。<笑>好一个不敢苟同，那你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嘞，啊？
1: 即便是你不赞成我的办法，那请你说出一个理由来。如果你一个理由都讲不出来，这种态度面对皇上，可以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6: 非说不可吗？
0: 皇上，非说不可吗？
1: 一定要说清楚。
6: 好，既然皇上有旨，一定要说清楚，那就恕臣。
1: 直言了，
6: 何大人这个办法看似有严惩之效，实则是祸国殃民、留害百世。
1: 纪晓岚，你不要血口喷人。和珅，让人讲话。
6: 皇上，何大人所说的严惩，那实际上就是包庇纵容，使那些贪官污吏更加放心大胆地去为非作歹啊。 假使督府有罪，本应该停职听审，那该充军就充军，该杀头就杀头，否则为官者不尊，上行下效，如何去管束自己的部署呢？照何大人的办法，贪官只要交了罚银，就可以减免去罪行，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可以继续为官。那这些贪官为了弥补损失，就会变本加厉的大把去搂钱，顶多不过再交一次罚银而已嘛。皇上。 枉法庇护，弹劾清廉呐！23年前，皇上曾下旨，着将斩、绞、缓爵各犯纳赎之力永刑停止。同年又下谕，限内退赃减等之力，着永刑停止。皇上以金钱为轻，以刑罚为重，果断命令废除了旧律。近几年来，皇上又多次重申此令。何大人的何大人？ 交了易罪银就可以减免其罪行，这与退赃减等有何区别呢？啊，你居然把皇上明令永刑禁止的事再次提出来，这不是置武皇于言而无信之不义之地步吗？和珅，你可知罪啊？
7: 皇上，奴才知罪，奴才一时操之过急，竟忘了我朝先例，
1: 此事不宜了。退朝。
8: 纪晓岚，
1: 纪晓岚，
8: 遵旨。
1: 朕刚才说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里边的道理你一定猜着了。
6: 臣不敢妄想。
1: 朕贵为天子，天子。<笑>

0: 毕竟不是天哪，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一如常人，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哎，你刚才说朕大公，朕未必无私啊。你不喜欢和珅，可是朕又离不开和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朕聊以自傲的十全武功四苦全书，没有银子打底，哪件事能干得成啊？没有和珅替朕打理，哪来的银子？朕要是让你去替和珅打理，你行吗？朕要是让你去替福康安带兵，你行吗？
1: 不行。
0: 治理国家就要复杂的多了，什么人都得用啊，水清无鱼，人茶无毒，要是都用了你这样的人，国家可能会乱，你相信吗？
1: 可能会吧。
0: 坐而论道，所争无非一个理字，到现在还争不清楚，做事就要复杂的多喽。明知道是好事，不到时机不能做；明知道是坏事，一时之间当忍还得忍呐。
1: 这就是为君之道。
2: 为了搞出这个易碎银制度，我几宿彻夜未眠呢。我是为了谁呀？是为我自己吗？还不是为了皇上，为了国家社稷。他纪晓岚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各位，大清国的内务部啊，户部，崇文门的税务，谁当家？我。现在内务府的开支日渐增加，我怎么办呢？啊，我只能琢磨出这么个法子来，可是生生的让纪晓岚给搅了。
3: 不狠狠整治他不行啊！
4: 早就该收拾他了，就是抓不住机会。
2: 我当然知道，我知道，纪晓岚一天不除，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有办法的。
5: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设了个钓饵，他肯定得上钩。
5: 什么钓饵？
2: 天机不可泄露。

0: 小叶姑娘来了啊，有何公干啊？
1: 何大人，我有龙牌，你难道还不放行啊？
0: 哪儿弄来的？
1: 哼，我从何孝公主那儿，我是奉公主之命带公主来看望苏姐姐的，你不要纠缠不休啊。
0: 哎呦，岂敢岂敢，那小叶姑娘请吧，让她进去。
1: 这就对了，学学你们主子。
2: 何大人，何大人，这小月姑娘进了园子就乱闯，怎么办呢？
0: 刘公公，想不想尽快回宫当差啊？
2: 当然想了，这儿有什么油水？
0: 那就听我的啊，把那些站班的都撤了啊，我保你很快就能回宫。
2: 撤了站班的，苏青莲要是跑了，我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皇上砍的呀。
0: 放心，砍也不会砍你的脑袋，有纪大烟袋在那儿顶着呢。
2: 何大人，好妙计。
3: 小月，
1: 我来救你了，你快跟我走。
3: 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走，这样对你不好，对纪大人也不好。
1: 你看我手中有龙牌，
3: 你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吗？
1: 我不怕，只要能把你救出去，走。
3: 不，我不能走。
1: 走吧。
3: 不，我是钦定的罪犯之女。
4: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呐！杜小月拿了何孝哥哥的龙牌，在和珅府上放走了苏青莲，是不是你指使的？
5: 没有，绝对没有。
4: 你不承认，我这就可以叫人把杜小月逮来，在你的面前大刑伺候，看他招不招？你觉得怎么样啊？
5: 皇上，您何必为一个犯官之女发如此雷霆之怒呢？这……哦，是不是皇上把这苏青莲藏在何府，有别的意思啊？
4: 纪晓岚，你不是明知故问吧？
5: 皇上金屋藏娇，这人之常情。

0: 不过，
1: 接下来你不用跟朕装糊涂。朕问你一句，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美女，你能不动心吗？说实话。
0: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2: 季先生没病吧？疯了。
1: 季小兰，你都动了39次了，都不准朕动一次吗？
0: 皇上，孔子曰40而不惑，39年前是可以动的，可是皇上您已届不惑之年了呀。
1: 这是强词夺理。好，就算你有理，那么你指使杜小月私放侵犯，该当何罪啊？
3: 不，
1: 和珅，你告诉他，私放侵犯该当何罪？
2: 该当充军之罪。
1: 听见了吗，纪晓岚？
0: 皇上，那苏青莲她是一犯官之后，臣让她远离皇上，绝不是为了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皇上您呐。
1: 铁齿铜牙呀，朕没工夫跟你矫情。和珅，把苏青莲写给他的信拿出来。
0: 这，
1: 这。
2: 季先生，瞧瞧，啊，还说不为一己之私，这大圈套小圈的，令人匪夷所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就是我的圈里头有你，你的圈里头有我。
2: 哎呦，酸不酸呢？真是，
0: 这皇上，你以为这是那个画圈的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吗？您说苏青莲乃一介才女，哎，她就算是对臣心有所思，给臣写封信，她也用不着这么幼稚来给我，画几个圈儿。她这算什么呀？这个，哦，一定是何大人的杰作。何大人，你拿着你这个。
2: 季先生，我站这半天了，我可一句话没招你啊！
0: 你这，
2: 你可不能这样。皇上，
1: 嗯，
2: 您没听出来吗？他一直想岔开话题，逃脱罪责。
0: 何大人，
2: 您可别上当。
1: 哼，你以为朕老是那么容易上他的当吗？纪晓岚，
0: 臣在。
1: 你私放侵犯，罪不可赦。但朕念你平时还做了不少好事，也不忍心把你发配到边疆去流放。那朕就罚你到崇文门做个门吏，去看守大门吧。这对你还合适吧？
0: 臣谢主隆恩，这就去。
1: 好。

0: 站住！
1: 哎，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怎么不拦着问问呢？
2: 站住！
3: 别闹什么闹呀！哎呀，人家都说官生脾气长，你都混到这份上了，比原来还冲，真是。
0: 哎，各位弟兄，这可是朝廷的何中堂啊！啊，
4: 见过何中堂。
3: 好了，都起来吧，起来吧。哎呀，忌惮门官现在是几品呢？
0: 五品。哎呦，
3: 五品呢、啊？
0: 没品了。
3: 那何某来了就送了你一品。哦，我陪你品茶呀。哦，来吧，请我坐。
0: 何大人请坐。哎，各位弟兄，何中堂请我品茶，我可不敢不去。嗨，有劳几位了啊。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怎么样，这门官当的？
5: 哎呀，何大人呐、啊，你是设好了圈套，一步一步的把我给套在里头喽。
3: 你冤枉何某喽。
5: 你呀、啊，先放小月去看苏青莲，然后又故意安排站班的太监都撤走，季某被你牵着鼻子一步一步的走入瓮中了。哎
3: 呀，那你又小瞧何某喽。我跟你说、我这可是连环计，一时三秒，怎么样？没看出来吧？
5: 一时三鸟。哎，季某只知道自己是其中一鸟，那另外两鸟我还真不知道。
3: 第一，我借此机啊，把你弄到这儿当门

0: 官吗？嗯。
1: 第二嘛，我假借你的手搭救了苏青莲小姐。嗯，哎，实不相瞒，我早有搭救她的这颗心呢，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替罪羔羊。
0: 高明。
1: 第三嘛，我维护了皇上的威仪和尊严，也算功不可没啊。
0: 一石三鸟。
1: 哎，
0: 原来皇上在何大人心中也就是一只鸟啊。
1: 哎，不能这么说啊。嗯，我这随口这么一说，你瞧你，反正旁边没谁啊，你苦于没有凭证，你整不了我。
0: 何大人，你就放心吧。哎呀，都混到这个地步了，我哪有心思整您呢？我呀，不会抓着你的小辫子的。这儿没好茶，来。
1: 这是茶呀。
0: 嗯，城门官的茶呀。
1: 慢点吧。哎呀，记得门官啊。
0: 嗯，
1: 说句心里话，你这一走我真想你啊。因为你一离开，这我没了对手，没了高明的对手了，我这寂寞，寂寞得很呐。哎
0: 呀，何大人呢，您用不着叹息。
1: 嗯，
0: 咱们俩又不是生死别离，这崇文门离宫门又不远，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看您了呢。
1: 嗯，有道理。那我就恭候你了啊。希望季先生经过这一劫，以后能跟何某啊和睦相处。
0: 哎呦呦呦，何大人，哎呦呦，何大人，您请回吧，我呀得上岗了。
1: 你还挺忠于职守的。那好，那个你就好自为之啊。
0: 嗯，
1: 放心。
0: 嗯，
1: 没谁会借这个机会加害于你的啊！我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啊。
0: 何大人
1: 啊，
0: 说句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你啊。
1: 又闹了。
0: 何大人，
1: 回见回见回见。
2: 是小月吗？
3: 小月没在这里。
2: 哦，小月出来。
3: 小月给皇上请安。
2: 小月怎么藏在外头不进来啊？
3: 小月害怕皇上气还没消，所以不敢进来。
2: 你也知道害怕呀，皇上不生气了。
4: 皇上，皇上您真的是慈祥可爱，英明伟大。
2: 你看看，你跟这个纪大烟袋在一块儿，就学会这些巧言令色。
4: 皇上，纪先生每天都在崇文门外风吹日晒的，好可怜啊。
2: 他可怜吗？他是自找，朕已经对他很宽大了。
5: 莫愁参见皇上。
2: 哎呦，今儿巧啊，两位稀客都到朕的御书房来给纪晓岚求情来了。
4: 皇上，您真的是太英明伟大了，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你居然全部都知道啊。其实啊，我除了想替纪大人求情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我就是想来看望皇上的。
2: 嗯，是吗？
4: 对不对啊，阿姐？
5: 嗯，纪先年事已大，恐怕受不了风霜之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大清的人才嘛，你让他去看守城门，那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2: 就算莫愁的话有点道理吧。小月，你得替纪的烟袋好好的谢谢你姐姐啊。
4: 皇上，你答应了。
2: 哎，
4: 皇上，你真的是太英明太伟大了。
2: 小月啊，你哪那么多的马屁词啊，说得朕晕头胀脑的。
4: 没有啊，我以前在戏班唱戏的时候，越是碰到昏君啊，越是叫他英明伟大的。
5: 小月，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
2: 小月说得好啊，赤子之言朕喜欢听。
0: 嗯，你
6: 纪大人，小女子往日自命清高，没少得罪大人，今日流落民间才知道大人的官声财名，清廉不愿以一己之力让天下百姓失去您这么一个大清官，我这就去找皇上自首。
0: 哎，苏姑娘，你回来，你千万不要犯糊涂。苏姑娘，你不能去。哎，来啊来啊，把这姑娘。

0: 别给我轰出城门去！
1: 大家都给我听着，我是侵犯苏清莲，凡有重拿我性给皇上者，皇上必有重赏。

0: 这咱离开庙堂几天呢？这规矩一点都没有了，见了朕都不拜了。
1: 前面华素醉，季先生他喝醉了。
0: 喝醉了？哦，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城门的城吏这不正之风见长啊！
2: 不对，一朕看他没醉。
0: 他醉了。
1: 醉了？
0: 他没醉。
1: 皇上，他大醉。
3: 他没醉呀！哎呀，
1: 皇上，你看，
3: 您说什么？您说我没醉，你没醉。
1: 皇上，既然臣没有罪，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0: 记下来，皇上说的是酒醉之罪，而非罪过之罪。你不要捡便宜，钻空子，
3: 和珅。
0: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皇上说纪云没罪，难道君有戏言吗？
1: 哎呀，你看看，
0: 看看吧，又让他捡便宜了吧？
1: 您招他，您这。
3: 既然朕误说了你无罪，就让你捡个便宜，君无戏言嘛。
0: 行了，官复原职吧，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3: 谢皇上，
4: 哼，你呀，别得意，是皇上故意卖个破绽给你的。
3: 我还以为是你救的皇上。哦，谢皇上，
0: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3: 哎，臣不知啊。
0: 朕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才给你这面子。
3: 莫愁？
4: 对呀。
3: 哦，
4: 皇上，臣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0: 那苏青莲小姐，
4: 你就别操心了，朕自有安排。
1: 你老惦记人家干嘛？
4: 听到没有？别再惦记人家了，走吧。

宋小姐，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皇上想让你对真知女工细嚼操练，别整天吟诗作赋的，心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

0: 都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
1: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2: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尽尽全力的修复。
3: 只有当你蒙上眼，才会在黑暗中。
4: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叫咱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异口同呀要咱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这离开庙堂几天呢？这规矩一点都没有了，见了朕都不拜了。
1: 前面皇上醉，近身他喝醉了，
0: 哦，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城门的城吏这不正之风见长啊！
2: 不对，一朕看他没醉，
1: 他醉了，
0: 他没醉，
1: 皇上他大醉。
3: 他没醉呀！哎呀，
1: 皇上，你看，
3: 您说什么？您说我没醉，
1: 你没醉。
3: 皇上，既然臣没有罪，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1: 记下来，
2: 皇上说的是酒醉之罪，而非罪过之罪。你不要捡便宜，钻空子，
0: 和珅。
3: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皇上说纪云没罪，难道君有戏言吗？
1: 哎呀，你看看，
0: 看看吧，又让他捡便宜了吧？
1: 您招他，您这。
3: 既然朕误说了你无罪，就让你捡个便宜，君无戏言嘛。
0: 行了，官复原职吧，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3: 谢皇上，
0: 朕，
3: 你啊，别得意，是皇上故意卖个破绽给你的。
0: 我以为是你救的皇上。
3: 哦，谢皇上，
0: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3: 哎，臣不知啊。
0: 朕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才给你这面子。
3: 莫愁？
1: 对呀。
3: 哦，
0: 皇上，臣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那苏青莲小姐
3: 啊，你就别操心了，朕自有安排。
1: 别老惦记人家干嘛？
2: 听到没有？别再惦记人家了，走吧。

苏小姐，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皇上想让你对真知女工细嚼操练，别整天吟诗作赋的，心。

0: 先生，等着呢。先生，打听到苏姑娘的下落了吗？苏姑娘她已经出家了，现在不知道云游到何处。这是她留下的诗。此心远送魂何安，斟别酒，唱阳关，临别无语空长叹，酒已阑，曲未残。 人初散，心常怀去后，杳余雁，对遥山。当时无计锁雕鞍，去后思量悔应晚，别时容易见时难。
1: 先生。 苏姑娘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难道就这样慢慢了此长生了？
2: 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晚了。
1: 可是先生，你是铁齿铜牙，死人都能被你说活了，对你来说只有尽力不尽力，对我们可行不可行啊？
2: 皇上为此事正在盛怒之下，我现在去撩拨他，那不等于……
1: 先生，你是怕掉了你头上的花翎啊？
2: 岂止是花翎，要是惹恼了皇上，连顶花翎这颗脑袋也保不住。
1: 先生，你也怕了？人固有一死，但是为了一个女子让我放弃天下的百姓，我是得考虑考虑这值不值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看来这个苏姑娘除了出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和珅喜欢她，可是为了讨好皇上，将她当做礼物。先生，你也喜欢她，可是为了千古功名而放弃了她。先生。
2: 你叫我四书五经，鸡零百遍，可是你从来没有教过我男人是这样薄情寡义之人。哎，好，你别说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在救他一回。哎呦，我要不答应，还不知道什么话等着我呢。
1: 先生，那你现在有办法了吗？
2: 办法嘛，恐怕得找莫愁帮忙啊。
1: 阿姐啊，
2: 对呀。
1: 可是阿姐成天都在宫里陪皇上说话，恐怕分身无数吧。
2: 就是因为她陪皇上说话，才好让她给皇上捎个话啊。 就让他说，现在京城到处都在传，皇上把一个绝代佳人给发配到庙里去了。
1: 嗯，那我现在就去找阿姐。
2: 去吧。

0: 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不好看。朕跟你说过，写字比练剑还要难，体会到了吧？嗯。好，咱们不写字了，跟朕聊天吧。
1: 朕有日子没出宫了，跟朕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儿。
2: 最近街坊上，朕流传一件事情，是跟皇上您有关的。
1: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说出来听听。
2: 市井的百姓都在夸皇上呢。嗯，说皇上是个明君，而且不为女色所用，将一代才女苏庆莲姑娘都发配到庙里了。
1: 百姓怎么会这么说呢？
2: 是啊，我只会觉得奇怪。
1: 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和珅知道以外，没有第三者知道。难道是和珅在搞鬼吗？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2: 皇上，请听莫愁一言。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了。既然百姓们都已经传扬出去了，不如将错就错。你这么生气，难道你是想将苏姑娘给找归来吗？是啊。
1: 大清朝的皇帝不能是负义薄幸之人呐，
2: 就照你说的，将错就错。
1: 多谢皇上，
2: 喝茶。多谢啊，皇上，你也喝茶。

0: 傲物啊！
1: 是是是，
0: 你就算是才高八斗，
2: 你能高过皇上吗？
3: 那是，是
4: 不
3: 是
4: 高过皇上吗？
0: 说让他去崇文门，他就得去。
3: 真的，
2: 没错。
0: 一品大员呢，立马变成了站岗把门的了。这今儿要不是在皇上面前说情啊，现在还在城门口给各位大人请安呢。
5: 哎呦。

0: 何大人，您放心去吧。
1: 纪晓岚，你这什么意思？我看您印堂发案，一定会大祸临头。我把您办后事时该进的礼数提前给您进了，免得何大人您放心不下，说我纪晓岚不敬死人呢。纪晓岚，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啊，你好一张乌鸦嘴啊！你大早上起来，你就咒我呀你？
0: 何大人不信呢？
2: 那好啊，咱们走着瞧。
3: 李丞相，上将到。
4: 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今日清早，朕看到路上的情形颇有体会，偶得一联，众卿哪位有兴趣对对啊？
5: 陛下，请讲。上联。
2: 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和珅，你答了，你先来。鸡云，你下一个。
6: 回皇上，臣对不上来。
7: 就这么放弃了？
2: 皇上此联有声有色，音势象形，将那鸡爪犬印，巧比为梅花竹叶，更让人想起雪霓虹爪，叹人生苦短。此联貌似平易，实为绝对，臣我无能为力。<笑>
7: 别人呢？和珅，你，
8: 奴才也对不上来。
7: 您这纪晓岚乍一听就知道对不上，你还得想半天。可见同是大学士，水平也有不同啊。
8: 皇上说的是，奴才自愧不如。
7: 难道就没人能对得出来，让朕高兴一下吗？
2: 那既然纪大学士对不上来，想必别人也是枉然。
7: 不会吧？朕记得有个女子就曾经对出过朕的绝对，她叫什么来着？
2: 她叫苏青莲。
8: 是王胆旺的义女，
2: 对，就是她。和珅，把这个女子给朕找来。
8: 皇上，您不是赐给她金剪刀了吗？
7: 对，朕对她是有此嘉奖，就是不想让她只是沉迷于琴棋书画，也想让她在针织女工方面有所造诣。
8: 哎呀，皇上，这个女子已经出家为尼了。
2: 出家了。
7: 好端端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出家呢？苏青莲既然可以吟诗作画，说明她是性情中人，怎么会看破红尘呢？是不是你在看守期间有什么不轨的威逼行为，才逼她出此下策呀？
8: 哎呀，奴才怎么能有那么大胆子？是皇上错怪奴才了，是是。

0: 皇上怎么能错呢？皇上从来不会错的，还是奴才的错。不，其实奴才也没错，是那苏青莲错了。她错以为皇上赐她金剪刀是要她出家为尼啊！
1: 胡说！朕文韬武略，难道还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吗？就算她是宦官之女，也是可以约束、可以改造的吗？重新做人。和珅啊，人是朕交给你的，

0: 那苏青莲本是犯官之女，戴罪之身，出家为尼也算是得其所哉。百姓们还为此纷纷夸赞皇上您英明呢。
1: 对对对，纪大人说的对，都夸皇上英明英明啊。
2: 朕就朝你要人，三天之内交不出苏青莲，朕让你去当和尚。
1: 奴才知罪，奴才知罪，奴才这就去找，这就去找。纪大人，纪大人，
3: 请留步，请留步。
4: 留步，何大人，你还没走啊？
3: 我在这恭候您呢。
4: 何大人，什么事儿？
3: 刚才真要谢谢你啊。
4: 这回你相信我相面的本领了吧？
3: 如果您能再帮个忙啊，帮我过了这一关，就算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来日定当厚报。
4: 可是我怎么帮你过这一关呢？
3: 这样，皇上不出了一个上联吗？你琢磨一个好的给他对上，让我先缓缓气儿，我好找苏青莲去。
4: 哎，何大人，咱俩可是机长为师啊，皇上的联儿谁也不能对。怎么你给忘得一干二净啊？
3: 不是，我知道。
4: 你倒是不怕违背誓约啊，我可怕违背了誓约遭那生口舌之疮的报应。
3: 好好好，纪大人，就算你不肯为誓，但是你出个主意点拨一下总可以吧？
4: 这倒可以。那苏青莲她一个弱女子，离开京城才三天，她能走多远？再说了，她已经削发为尼，特征明显。何大人，你不是党羽满天下吗？把他们全发动起来找啊！不过啊，你现在可是走麦城啊，不能太张扬，不是那信得过的人，你可别乱拖。
3: 对对对对对对，纪大人说的是。不过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一我尽了最大的力，可还是找不到，该当如何呀？
4: 何大人，你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尽了力了，皇上他出了气了，真找不到苏青莲，他还能跟你为难不成吗？
3: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是急糊涂了，可不嘛。
5: 先生，先生，
4: 回来了。
5: 先生，果然不出先生所料，这两天直隶、热河、山西、京都所有周围和尚的亲信都忙得四脚朝天，都在找苏姑娘呢。
4: 有消息吗？
5: 没有。
4: 那你没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官位都记下来？
5: 记下来了，给。
4: 好，我这就去见皇上。皇上请看，这是这几天帮着和珅寻找苏姑娘下落的各省官员，仅在京城附近就有27名之多。皇上，您不是说和珅结党营私苦无证据吗？这名单可以为证啊。
6: 这些都是和珅的死党吗？
4: 皇上圣明，皇上这几天为苏姑娘的事对和珅大加深斥，这是他几年来少有的羞耻。若非死党，他绝不会把此事托付给他们办的。
6: 真没想到啊，螳螂捕蝉，和珅这么的自作聪明，没想到纪晓岚在他身后啊。
4: 皇上，臣也是灵机一动，顺水推舟，绝非处心积虑，早有预谋，皇上明察。
6: 苏青莲有无消息啊？
4: 没有，不过照和珅这个找法，不出三天准有结果。
6: 传旨和珅，苏青莲也不要再找了，朕罚他5000两银子，我们广捐给京城附近的尼姑庵，这事儿就算完了。
4: 皇上，您不想让和珅的死党暴露吗？
6: 暴露了又怎么样呢？朕想到了山东潍坊的一个县令叫郑板桥的一句名言：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啊。既然找不着苏小姐，那么朕绝对的事儿就落到你头上了。
4: 皇上，臣就是能对上来，我也不对。
6: 什么意思啊？
4: 臣想把这个绝对当作一种纪念，让皇上后人难忘苏姑娘的才华。
6: 好你个纪大烟袋啊，就这样吧。行，
4: 臣告退。

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哎，这雁过尚且留声啊，这苏姑娘怎么就会踪影全无了呢？难道你属于天上的仙女儿，不属于这红尘人间？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也坐吧。
3: 谢谢皇上。
0: 众爱卿，今天有山峰轻抚于左右，亭台楼阁环峙当前，花柳相随，春波荡漾，形容今天朕的心情啊，就俩字儿，高兴，高兴的很呐。
4: 哎呦，说得好啊，皇上说得太好了。臣等平日里随皇上在宫中操办国事，今天能有幸随皇上到这园林中一游，顿觉心旷而神怡，喜茫茫而兴致无边。就在奴才犯愁，哎呀，该用一种什么词儿来形容此刻的心情呢？皇上说得太恰当了，就是那句高兴，高兴得很呐，
5: 高兴得很呐，
0: 高兴好，高兴好啊。
4: 哎，皇上，臣忽然想起来了，我们有一些诗作想在此时呈以圣上，不知您……
0: 好主意，好主意！朕正想欣赏诸位爱卿的文采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君臣山河际会。何爱卿，那你就做个临时的诗题调吧。
4: 谢皇上。那既然皇上钦点了奴才，那各位何某也就不客气了啊。
6: 季学士，你看你，
7: 您请，您请。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那各位，咱们谁先来呢？
6: 冯大学士，冯老，您是中过榜眼的，当仁不让啊！怎么样？您先来。
8: 老臣为助兴，口占一绝，以诉国家之盛，园林之美，圣上之英明。平地园林为谁开？国事花事紧相连，一朝赢得圣人赞，遍地风流滚滚来。
4: 好，皇上您看的，
0: 哎，倒也快捷。冯学士不愧是老来风流，不减当年呐。
4: 下一位是，吴翰林，你的五言诗可谓独步天下呀，怎么样，当仁不让？来一首。
9: 停一下，停一下，都背好了吗？
10: 全都背好了，等着皇上罚了，就在万方阁歇息呢。哦，
9: 哎，你看皇上的心情可好？
10: 好极了，说是高兴，大学士们都在忙着作诗呢，您放心吧。
9: 好，好，皇上高兴就好啊。
11: 皇上，臣是个粗人，不会作诗，为了助兴呢，念个顺口溜吧。
0: 好啊。
11: 山坡远望像馒头，绿树筷子儿插上头，湖水舀来一盆汤，美景恨不咬一口。
0: 真难为你了，倒也押韵，美景恨不咬一口。也算是独出心裁啊。索大人，听说你们家养了五个厨子还没吃够啊？
11: 献丑，献丑，献丑。
4: 接下来，你一向才思敏捷，怎么让别人抢了先了？
9: 何大人，
4: 有，
9: 都在肚子里了。
4: 说出来。
9: 吃口烟，我先抽口烟，您先请。
4: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哎，皇上啊，值此良辰美景，奴才愿效古人之风，吟诵一首如何？
1: 来啊，来，
0: 那我就试试。
1: 知府。有园林之俏丽兮，浮于西山之阿；徘徊于兰桂左右兮，绿水婆娑；风摇之俏丽兮，鸟住一歇；此家国之昌盛兮，英名远播。
2: 何爱卿，
3: 我的该死，该死。
2: 纪晓岚，有什么不快呀？哭得这么伤心啊？
3: 纪学士，纪学士，
4: 皇上在问你话。
5: 皇上，失礼，臣真是失礼得很呐。
2: 纪晓岚，你这是哭还是笑啊？
5: 为皇上话，值此喜庆之际兮，哪有哭的道理兮？臣真是高兴，高兴！
2: 对，
5: 不是有“乐极生悲，喜极而泣”的话吗？臣这是高兴，真是太高兴了！
2: 得了！看上去匪夷所思，朕实在是见不得你这个喜极而泣的样子，那酸溜溜的。你诗做好了吗？
5: 回皇上的话。臣刚才听了何大人颇有楚风的吟诵，真是高古而凛然，回肠荡气。所以我那个喜极而泣的另一半还没做出来呢。
2: 那就读一半来听听吧。
5: 这，请皇上恩准，以竹节相伴奏。
2: 准。
5: 谢皇上。

0: 西郊水畔万春园，有山有水有楼台，一座楼台八根柱，一柱一柱支着个台，远看山坡万株柳，一柳花费了十万钱，临水之畔挖了个湖，湖上飘着个黄金船，那假山本是白银座，牡丹花出了翡翠钱，此地原为仙人冢，孤魂野鬼没了家园，没
1: 住口，住口！
0: 皇上，臣尚有三节没有读完呢。
2: 孤魂野鬼都跑出来了，还读什么？你纪晓岚总是要在朕高兴的时候干出点倒胃口的事来。
0: 臣万死。
3: 杀风景，
2: 大杀风景！起驾。
3: 行啊，季先生，这诗做的是大有长进，连鼠来宝都会了，啊，文采飞扬啊！瞧，皇上怎么夸你的，大煞风景。
4: 要不要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5: 鸿蒙何大人在皇上替我美言几句，我真是感激不尽的。
4: 别敲了你，等死吧。不行。你还真不能死，你死了我跟谁斗去？我会寂寞的。哼！
3: 下去吧。你也下去。呀！你说说，你说说，啊？这个纪晓岚了，我今天给皇上吟诗啊，吟到最关键的时候他在这哭起来了，嚎啕大哭啊，我煞费苦心准备好赞颂皇上的两句诗言，我生生没读出来，
5: 真是可惜了。
3: 这个写诗啊，不怕开头没有起好，就怕这个尾没有收好。关键是我那两句诗眼呐，真的是可惜，生生让纪晓岚给搅了。

0: 上海人，坐坐坐。
1: 好好好。哎呀，瞧我都气晕了。哎，对，你急急火火的赶来，要找我说什么呀？
2: 啊，何大人，那纪晓岚一口一个白银山黄金船的，就差把修园子的底账报给皇上听了。我是怕。
1: 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你想想看，修园子嘛，自然要花钱的。嗯，别看今儿在皇上面前，纪晓岚玩命。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坚固表镜，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超防滑，超耐磨，整表耐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4: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2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5: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戴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6: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驰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驰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既显身份地位，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就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驰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7: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驰金钻腕表。大家看啊，我们的合格证吊牌价是1980元。今天免费送，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对。
6: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驰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价值1980元的。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百丽驰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7: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驰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驰金钻腕表，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驰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驰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
6: 哇，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7: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驰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7: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 的象征，兵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价值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2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7: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坚固表镜，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表盘表链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6: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啊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去应酬谈生意，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高端奢华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7: 是的，没错啊，金钻腕表戴在手，高端奢华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免费送给您。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坚固表镜，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超防滑、超耐磨，整表耐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6: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看到那个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7: 这当然是真的了，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
0: 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6: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7: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0: 好的，没问题。
6: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8: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8: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7: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

0: 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1: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0: 对对对，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好的好的好的。
2: 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啊、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2: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嗯嗯，那太好了，那我就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1: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1: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0: 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好的好的好的。
2: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有请您好，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我省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那这个周末雨水会短暂减弱停歇，但是下周又会再度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九号全省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十号降雨的范围收缩，阵雨和雷雨主要是分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到了11号的时候，雨水会遍及全省，特别是三明的部分县市还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务必做到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呢会明显下滑。九号的时候，中北部地区最高温度大多是在20度上下，舒适的春日回归，大家呢要及时添衣，注意预防感冒。尤其是宁德，九号最高气温仅有18度，体感微凉。后期呢，随着阳光出场，气温又会明显上升。时令已是立夏，大家且凉且珍惜。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小雨1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小雨15度，南平早高峰小雨17度。三明早高峰小雨17度，龙岩早高峰阴天19度，漳州早高峰小雨19度，厦门早高峰阴天19度，泉州早高峰阴天17度，莆田早高峰阴天16度。平潭早高峰有小雨17度，昌吉州今天晴29到16度，昌都今天阴转小雨19到4度，台北今天有小雨25到20度，台中今天晴转多云31到21度，福州今天有小雨22到16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
2: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3: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命全力的修复。
4: 只有当你能看我，才会在黑暗中。
5: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

0: 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摇篮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铜牙摇篮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上台上坐坐坐。
1: 好好好。哎呀，这把我都气晕了，真是。哎，对你急急火火的赶来，要找我说什么呀？
2: 啊，何大人，那纪晓岚一口一个白银山黄金船的，就差把修园子的底账报给皇上听了。我是怕。
1: 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你想想看，修园子嘛，自然要花钱的。嗯，别看今儿在皇上面前，纪晓岚玩命的死谏啊，跟个忠臣似的，可皇上未必领他的情。对了，皇上不是说吗？他是大煞风景。对了，大煞风景啊！明儿他活得成活不成，还两说着呢。
3: 当众冲撞圣上，对当今圣上指桑骂槐、卖直取忠，该当何罪？
4: 斩！
3: 写上。风闻言事毫无根据，捕风捉影，该当何罪？
4: 斩！
3: 再写上。别的嘛，朕就不想说了，请你自便。纪晓岚，你听清楚了没有啊？请你自便。
5: 回皇上话，臣听见了。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啊。
3: 算你是个明白人。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5: 啊，皇上容禀，
3: 臣你不是没话说了吗？有什么说快说。
5: 皇上，刚才您让臣记的这两大罪状，这都是说微臣的？
3: 嘿，那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又装傻，赶紧说。
5: 啊，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摘去顶戴，脱了官服，拉出去斩喽！

0: 纪大人，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这几时动手啊？
1: 太阳正西时。哎呦，太阳正西时，那还早着呢。哎，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来吧。
0: 纪大人，您还是先忍忍吧，这可没给您预备的。您呐，还是先看着点太阳吧，说话您就不知道饿了。
2: 哎，
3: 蠢话。
0: 我现在不是还知道饿呢吗？哦，知道要死，就不让吃饭了。那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死，还不是天天在吃饭呢？
3: 去备饭。
1: 行，
3: 纪大人，给您备饭。怎么说，我这活着呢，也不能跟您快死的人争啊！我马上给您备饭啊。
1: 这个纪云，虽然说入阁以来，屡立大功。 让巨鞭修书比如，可是他今天顶撞了朕，那顶撞了朕，朕就得杀了他。不杀不足以平朕的心头之火。可是朕要杀他，你们在这里都不要劝朕啊，谁都不要劝朕。好啊，你们既然。 连多年同事的交情都不讲了，都懒得替他说情，但朕也只好杀他了。传旨，卯时三刻，斩立决。太后驾到！嘿，
3: 怎么惊动老太太了？
1: 先尝尝。
3: 嗯，
2: 怎么样？
1: 老了，这鸡丁入火之前呢？ 得先用团粉白胡椒粉那么煨一会儿，让它入味儿。这火候，一尝就知道不是东兴楼的菜。来，来口酒，来口酒。
2: 好了，酒来了。嗯，您慢着点儿。莲
3: 花白，
2: 不错。来，
3: 怎么样？嘿，
2: 哎，
3: 兑水了。
2: 没有啊。
3: 哎，给一个要死的人喝兑水的假白酒，良心何在啊？
2: 啊，泼了，听您的，泼。来，口水。纪大人，换个样，换个样。哎哎，好嘞，好嘞。纪大人，嗯，我有句话想跟您说说。
3: 嗯，说。
2: 您这哪像是要死的人呢？就您现在这样，让外边人看着，嘿，我这一口一口的伺候着您，我才像是要死的人呢。
3: 是吗？哈哈哈哈哈。
4: 既然不像要死的人，那我就肯定死不了。你想啊，这世上哪有一个明君圣主让一个执剑之臣去死的呢？啊，
3: 您说的有道理。
1: 哎，
2: 加菜，加菜。
4: 好嘞。罢了罢了，按理说你们正在办公室，我不该来打搅，但是这事儿急了，就顾不上了。听说皇上要杀纪大学士，
1: 此事正义。
4: 还没定论呢，怎么经了您的驾了？杜小月报的信儿吧。小月启禀皇上，这是小月给太后送的信，求太后刀下救人的。
5: 嘿，怪了，那谁给你送的信儿啊？难道比朕的八百里加急快马还快吗？
4: 这个小月也不能告诉皇上，因为这也是欺君之罪。
5: 行了行了，起来吧。 这也不是小月的什么错，就算小月不去报信儿，你要杀纪晓岚，我也得来。
1: 惊动了母后，是皇上的过失。
4: 那你就说说，为什么要杀纪晓岚？
1: 纪晓岚孤傲自负，目中无人，把皇上不放在眼里。
4: 是为了园子的事儿吧？我也听说了，为了修个园子，花了不少银子。 刨了人家的祖坟。

0: 百姓们有怨气了。如果季学士为此说了两句真话，就要杀他，那怕是要怨上加怨呐。
1: 其实皇上也不是非杀他不可，只要他说几句认错的话，没有过不去的事儿。
2: 启禀皇上、太后，奴才有话要说。
3: 哼，现在都有话说了，说。
2: 这，既然修园林之事广有民怨，而为了皇上减轻劳顿、好生休养，又不得不修，奴才以为应该先止住民怨。
3: 话是不错，园子不修了。
2: 园子照修不误，只要皇上下一道罪己诏，以警天下。
3: 哼，凭什么呀？这事闹到最后就错在朕一个人头上了。
2: 话不妨说，错不妨认，啊，事儿不妨照做不误，园子不妨照修。老百姓嘛，就是争的一个理儿，你让他气儿顺了，咱们这事儿也就办了。
3: 那纪晓岚呢？
4: 放了。
3: 杜小玉，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5: 那我就说吧，刀下放人，正是明君所为。
2: 对对对对，太后说的对。为了进言直谏，杀了纪晓岚，岂不成就了他一世英名？
3: 啊，今天这缘由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道理，结果这错全错在朕一个人头上来了。朕说了要杀人，现在还得放人啊！临了怎么着？朕还得下一道什么罪己诏？你真想得出来呀？
5: 何大人，你不单明理，这心眼儿还是蛮活泛的嘛。哎
2: 呦，太后，您这是骂奴才呢？奴才有罪，有罪。
6: 好，就这么办吧。玉儿，咱们走。
7: 走。

0: 哎，没呢，到点了吗？
1: 到了，早到了。啊！
2: 这哪像个法场啊？瞧，啊，夕阳缓缓而下，晚风徐徐吹来，一个将死之人，刚才和一个要杀他之人对面而坐睡得酣声大作。
1: 金小兰，你真行，居然还能睡得着啊！
0: 哎呀，偶尔一神游而已。来，何大人，哎，快把我扶起来！来，哎呦呦，哎，一二，嘿，哎呀，
3: 何大人，你来了好啊！
0: 你一来我就死不了了呀！啊，
3: 为什么？哎，你何大人一贯是做好人、说好话、讲个好人情，皇上要杀我呀，你指定不会来。这不杀我了，你是非来不可呀！
2: 好，你既然这么说，张副手，
4: 在，
2: 动手！
4: 这啥人？
2: 进，给季先生松绑。
3: 瞅你个何大人！
1: 吓坏了吧？
2: 季大人，您慢点啊。来，把那玩意儿给他送上来。
3: 哎呦，知我者何大人也，还给我点着了，好。
2: 快嘬两口。哎呦，瞧这美劲儿
3: 啊！行了。
2: 哎，老弟，怎么谢我？
3: 日后定有一份人心。
2: 别日后，现在怎么谢我？
3: 现在啊，现在。有夕阳残照，美酒当前。哎，何大人，咱俩坐这儿喝杯兑水的假酒。
2: 亏你说得出口，就这个残羹剩菜啊，残阳剩霞，残山剩水，就拿这个来谢一个救命恩人，你真是的。
3: 嘿嘿，何大人，当着真人咱们不说假话，真是你救的我？
2: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在南书房当着皇上据理力争，冒死而谏，为了救你这条命，差点把我的命都搭上。啊，就拿这个谢我，啊？

0: 据我所知，是小月去找了太后，太后又去见了皇上，皇上本来就不想杀我，下了个台阶儿，哎，就把我放了。何大人，
1: 这么说，是那个你给小月送的信？
0: 哎，我身在法场，我怎么会分身有术呢？
2: 那可难说，你这个人，哼，诡计多端，高深莫测。
0: 哎，彼此彼此，你何大人在南书房啊，不过是慷慨激昂说了通假话而已。
2: 去你的！瞧你说的，我慷慨激昂，我说假话，虽然矛盾倒也贴切。行行行，识我者即云师也。不过我告诉你，就算这么着，皇上他听我的，不听你的。你看，走吧。
3: 自古利律，凡罪那就当罚。吾皇胸怀远大，既以罪己，那就当罚呀。否则话传了出去，老百姓会认为君王罪己，流于表面。
4: 纪晓岚，朕不杀你，你还得便宜卖乖了。好，你说的在理呀。纪的学士，你提个建议，该怎么罚朕呢？
3: 自古刑律罚者，要么动刑，要么就流放。所谓刑不上大夫，吾皇乃真命天子之身，这打嘛？
5: 什么？你还要打皇上啊？
3: 是打不得的。
5: 废话，
3: 这既不能打，那就只有流放了。
4: 当流放多远呢？
3: 3000里。
4: 哈，3000里，国家谁管呢？
5: 是啊，谁管呢？
3: 皇上，老百姓流放3000里。吾皇乃真命天子，龙行虎步，臣看300里也就足够了。
4: 纪爱卿，没想到你还挺照顾朕的啊！朕屡下江南，千里万里何足挂齿？300里啊，朕正想出去散散心呢。好啊，准了。
5: 哎，皇上，这个万万使不得。
4: 不要多嘴，朕只想问一句：众爱卿，有哪位愿与朕同流300里啊？
6: 臣愿往。
4: 纪晓岚，
3: 臣在。
4: 你是不愿意跟朕同行了？
3: 臣该死。启禀皇上，第一，臣觉得他去不了这么多人，所以臣不愿意跪下来说个便宜话。第二，请皇上准臣进言。
4: 准，
3: 谢皇上。
5: 你敢？
3: 皇上啊，您忘了吧？前年您不是让臣流放了3000里吗？所以臣知道这流放的滋味，它不好受。我心里头想着，这要能躲过去，我干嘛不躲过去呢？
4: 你小子记仇是吧？上回朕判了你3000里，你这回非得让朕走完这300里，朕怎么忍心不让你陪着走完这300里呢？哦，纪的学士说的句句在理啊。何爱卿，你愿意和朕同往吗？
5: 愿。奴才太愿意了。
7: 奴才怎可以一日不见的皇上啊？这要是那样的话，奴才会因思念皇上而生病，因病而亡。所以奴才愿意侍奉皇上于左右，同赴流徒。不像有些人，心中无主，只知道找主子的麻烦。
4: 纪的学士，你听见了吧？那纪的学士是一定要和朕同往的。
3: 皇上，皇上抬爱臣惶恐之至，这要同行嘛，也行。这是有两件事，皇上要是能应下来，那臣即万死不辞了。
4: 说出来听听。
3: 这第一，臣打小就抽旱烟，所以请皇上恩准，臣什么时候想抽烟就可以抽。
4: 带着你的烟袋，带着。
3: 谢皇上。二是此次出门不比下江南，实乃流放。虽不着求医，但只要出了宫门，便素衣小帽做百姓打扮，吃住与囚犯同。所以臣怕有督导不力，令不能行，进不能。

0: 旨的地方，恳请皇上能将身上宝物赐予陈一剑，权当上房宝剑，以便另行禁止。
1: 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2: 纪晓岚太有僭越之心了。
0: 纪晓岚，臣在，一定找个机会给你换换脑袋，叫你变着法儿的跟朕过不去。
3: 皇上，
0: 纪爱卿说的句句在理啊，准了。你在这儿找一件吧。
3: 谢皇上。

0: 疼吗？
1: 疼。
2: 这得使劲打。
0: 哎，
3: 皇上啊，臣就选这件了。
1: 啊，拿去，拿去，拿去，拿去。何时动身，朝哪个方向走啊？
3: 皇上，这可不能说，此事只有咱们君臣三人知道便可。
1: 嗯，好，退朝。
4: 先生，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小月，
4: 哎，
3: 你赶快到京城各大妓院中，帮我找到一个已经充当官妓的红霞姑娘，带她去曲阳县见她的父亲。
4: 她父亲是谁啊？
3: 她父亲是御史洪德瑞，因为反对皇上修园林，被流放到曲阳县砸石头去了。
4: 那先生打算救她吗？
3: 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呢，你要想办法保护她们父女的安全。
4: 嗯，
3: 我也想办法让皇上跟我去曲阳，你我一明一暗相互配合，救她们父女于水火之中。
4: 那皇上怎么能听你的，从京城往南走去曲阳县呢？
3: 这个我自有办法，你记住，路上要多个心眼，多加小心。
4: 嗯。
3: 还有，这可是死也不能对外人道的天机呀。
4: 我知道了，我走了。
5: 宁武须见谋，四有丑见武。身子臣见有，害某未见子。哎，这位先生不好啊。
3: 怎么不好？说，
5: 您是不是要出门子？
3: 这不废话吗？爷刚才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才来算的吗？
5: 哦，是爷跟我说的。你要出门，这四柱八字我给您推出来。
3: 嗯，
5: 您这命中现了桃花煞。
3: 是墙里桃花还是墙外桃花啊？
5: 您要出门自然是墙外桃花了。
3: 你这卦不准。
5: 怎么不准？卦里这么现的。
3: 我说你不准就不准呢。哎，我们是三个男的出门，一个牵制着一个，三人相互牵制着，锁着阴阳结呢，他就是有桃花也进不来。你这卦呀算得不准。
5: 哎，先生先生，准不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总得给点卦资才是。
3: 你算得不准，你根本不准，我凭什么给你卦资啊？
5: 您这人怎么不讲理呀？您还没出门就知道不准，菜点错了您怎么着人家多给点啊？
3: 想要卦资啊，那也成。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要是交给我了，哎，说不定我还多给你点钱呢。
5: 什么事儿？那是得我知道的。
3: 哎，你必定知道。来来，坐下说，坐下。哎呀，这个三个人出门啊，一个呢想往东，一个呢想往北。你说这怎么着才能让这三个人他全都往南走了？
5: 这太简单了。
3: 哦，
5: 你抓阄，
3: 抓阄。抓阄啊！
5: 哦，
3: 哎，我说，这只是定银，事成之后还有一有钱的主会给你银子，啊？说好了。
6: 霞儿，霞儿，你怎么还不出来呀？霞儿，霞儿，别怪你妈妈心狠，你要学会恨。你呀，要恨你自个儿的亲爹，谁叫你亲爹把皇上给得罪了呢？要不你还在这个府里头当你的大小姐呢？霞儿，

0: 你带上家伙，看见他呀，狠狠的打。咚咯咚咯咚咯咚咚咚咯咚咯咚咚咚咯咚咚咚。哎，红姑娘，红姑娘，要不你就先走吧，一直往东走，咱们在东岳庙见面。快走，
1: 你跟我一块跑吧。
0: 我去你看那几条狗，拿行李，一会儿见啊，小心点
1: 啊。
0: 啊。
2: 哎，没摔坏吧？噗，哎，还少点什么？扇子。哦，对了，哎，扇子哪儿去了？
3: 我这边追，在那边等着。
2: 哎，嘿，这大半夜的，刀枪棍棒的干什么呢？
3: 我还没问你呢。
2: 哟呵。哼，问得好，都给我退一步。退。
3: 哎，您是纪大人吧？
2: 哟，认识我啊？
3: 人不认识，认识您这烟袋。京城的百姓谁不知道您这大烟袋呀？
2: 啊，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3: 春满楼的。
2: 春，
3: 就是八大胡同那春满楼。
2: 哦，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哈，退一步，退一步，我找东西呢。
3: 哎，纪大人
2: 啊，
3: 我们抓人得从这儿过呀，请您给让一让。
2: 哦，要抓人呢？
3: 啊，是个女的，从春满楼跑出来的，不懂这规矩，
2: 不懂你们妓院的规矩
3: 啊。
2: 哎，我说你们这些人，得得得，我也不想管闲事儿，看见了没有？
3: 嗯，
2: 往那儿跑了。
3: 哦，好，谢纪大人。
2: 哎，
3: 对。哎，有空到妓院来玩啊！
2: 哎，啊，啊呸！我上妓院干嘛去？把我当什么人了都？哎呦，这扇子当真……哎，回来回来，拿个火把给我照照，找找扇子。
0: 红姑娘，没事了，他没有追过来。
4: 多谢姑娘搭救之恩，请问尊姓大名？
0: 小月，杜小月。
4: 啊，小月姑娘。你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0: 受人之托啊。
4: 受什么人之托？他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生命危险？
0: 天机不可泄露，这人还告诉我，这也是救你爹唯一的机会了。
4: 哦。哎呦，
0: 红姑娘，你怎么了？
4: 我母亲留给我的玉坠不见了。
0: 你是不是忘在春满楼了？
4: 没有啊，出门的时候还在呢。
0: 那你再找一找嘛。哎，等一下。有一把扇子挂在你的头发上。
4: 扇子？
0: 嗯，
4: 不知道啊。啊，怕是刚才撞倒了那人的。
0: 嗨，留着吧，不就一把破扇子吗？背不住啊，他还拾了你的坠儿，便宜他了。走吧。
4: 哎，

0: 平，哎，刘全干嘛助教啊？
1: 老爷，系点烟袋在前面呢，干什么呢？不知道，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找东西？哎，快去问问，找什么呢？快去！
1: 找什么呢？找什么呢？哎，找什么呢？
2: 老爷，哎，嘘，问清楚了没有？问清楚了，找什么呀？好像是找大蚂蚁。大蚂蚁？嗯。哎，客官，您看这样的行不行？
3: 反面我看看。啊。 不行，
2: 哎，大客官，您要什么样的？客官，您到底要什么样的？
3: 哦，我要皇家用的。哎，皇家门里。皇家

0: 这个没有。
1: 我说掌柜的，
0: 这个也不是说非是皇家门里的，只要像皇家门里的就行。
2: 这倒有两把，您看看。
3: 心中有了你，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4: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

0: 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

0: 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

0: 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

0: 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律、直律、护律、新律，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哎，刘全干嘛助教啊？
1: 老爷，系俩烟袋在前面呢，
0: 干什么呢？
1: 不知道，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找东西？哎，快去问问，找什么呢？快去，快去，
1: 是吧？

0: 老爷，问清楚了吗？问清楚了，找什么呀？还是找大蚂蚁。大蚂蚁，他要是找扇子就好了。他是把那把扇子丢了，那他这鸡蛋烟袋再也冒不成烟了。行，咱们走。
1: 千万不要让他看见啊！
0: 行。
2: 您看这样的行不行？
3: 反面我看看，
2: 不行。哎，大客官，您要什么样的？客官，您到底要什么样的？
4: 啊，好，我要。

0: 皇家用的。哎呀，皇家门里的，
1: 皇家门里的。这可没有啊。
0: 我说掌柜的，这个也不是说非是皇家门里的啊，只要像皇家门里的就行。
2: 这倒有两把，您看看。

0: 这个扇子就是破了点啊！哎，掌柜的，你这有扇套吗？有上等的扇套。好，你把它给我装上。
1: 好，掌柜的，这把扇子我要了。刘全，这干嘛呢？老爷。
0: 我正在给您预备出门的东西呢，这么些？哎，
2: 老爷，我正在给您预备出门的东西呢，
0: 这么些？老爷，这不多呀，只是您平常用的东西。
2: 别，这次非同往常，这次是跟皇上出门，要简朴再简朴，几近寒酸，几近寒酸才好，知道吗？再者说，这次出去就仨人，皇上、我、纪大烟袋，没有车马，没有随从，弄那么死沉死沉几个大箱子，谁扛啊？我扛啊！扛好的没有啊？啊，都拿出去。
3: 快快快，都拿出去！这回纪大烟袋得了一把扇子，说打谁就打谁，我可不想招他。反正这次跟他出去，我是从头到脚就甭想舒服了。鸭绒被一条，驼绒毡一件，锦袍五身，饮酒具两件，银餐具一套。
4: 撒鞋五双，梳子篦子，挖耳勺各两套。
5: 行了，别报了，装好了就送到西八里庄御碑亭那儿去等着。
4: 说。臣。别，
6: 起来，起来，起来！
4: 记得烟袋是不是得查查朕出门的箱子？
5: 哦。
4: 啊？这是要带出门的？
5: 行了行了行了，把箱子盖上，都拿走，一样都不带。
4: 纪晓岚，这话什么意思啊？
7: 皇上，这用不上，都用不上。您什么时候见过囚犯出门还带这么大口箱子，里头装着金银细软？好，刚才我一看，连挖耳朵勺您都带着呢。用不上。纪晓岚，你也太无礼了吧！啊，留300里，总不至于假戏真做吧？
4: 当然要真做了。嗯，
7: 否则不如不做呀。
4: 哎，我还告诉你何大人，这回出门在外不许直呼其名，不许尊呼其位啊。 要让世人知道皇上出行太招摇，那样也不安全啊。
5: 懂啊，
4: 皇上，我看咱们都取一个化名吧。
5: 取，
4: 好。出门以后，皇上您跟何大人就称我为老纪，继而律之的纪，我管纪律嘛。何大人就叫何二，
5: 什么？
4: 何二，
5: 何二
4: 啊？何何二仙吗？何二，听起来颇为平顺呢。
5: 何二，嗯。
4: 怎么这么难听啊？啊，加起来好像和尚小二啊！哎呀，他就是一个名字嘛，叫叫而已，何必认真呢？
5: 那你凭什么就叫老纪？哎，
4: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怎么着也不能离开一个高贵的字眼。
5: 那是自然。
4: 皇上啊，
5: 我先取一个金字放在这儿。金，差强人意，还行，
4: 好。
5: 名字啊，对，金三儿，和尚，你吆喝吆喝。
4: 奴才可不敢，
5: 这叫你吆喝，你吆喝。
4: 来来好，哎哎，金三儿，
5: 放肆！
4: 就这纪晓岚出的什么主意，你好好叫啊你！
5: 这不好听啊，这不像我的名儿啊！
4: 不行，
5: 再起，再起，再起，再起，
4: 叫金。 金六，金九，今天
5: 还明天呢？不行不行，什么呀？
4: 听起来是同音了。哎，
5: 万岁，奴才倒有个主意。平时吧，我们称您万岁。
4: 嗯，
5: 圣上。
4: 嗯，
5: 出去当然不能这么称呼了。
4: 对，
5: 但是皇上当一个爷子就可以吧？啊，叫金三爷。您看怎么样？
4: 爷
5: 金。